当家的出主意。小尉迟急的脑袋都绿了都。夫人，你得给我个时间呢，我得好好想想。想吧，今天晚上拿不出主意，不让你在家里过夜，你在外头给我蹲着。好，这，夫人啊，我看这样的，光靠咱们夫妻和店里这几个伙计不行，得请外援呢。你打算请谁？你忘了，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就在登云山落魂寨身为寨主，非得请他们帮忙不可。你就忘了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非得请他们叔侄给帮忙。哎，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事不宜迟，你骑匹快马亲自去请，有他们哥俩帮忙，我看事情就迎刃而解了。现在我就去。小尉迟孙信呢，骑了匹快马进了登云山。说这邹渊呢，今年40岁挂零，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胆子才大，跟官军都干过几回，官军对他也无可奈何。再说他这个侄儿邹润，怎么叫独角龙呢？脖子上长个大肉瘤子，这肉瘤子当硬当硬的。有一次在进行表演，他趟着一脑袋能把一棵树撞折了，故此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独角龙，比他叔还尴尬。跟小尉迟孙欣莫逆的交情，孙欣来了把来意一说，把哥俩接到店房。这哥俩也够意思，招之即来呀、啊。见着顾大嫂执酒款待，四个人坐在一起商量救谢珍谢宝的事。哎呀，出林龙邹渊巴的巴的嘴，我兄弟弟妹，咱有啥说啥，我们叔侄天不怕，什么都不在乎，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吃我们这行饭的还有怕死的吗？不过是替你们夫妻考虑了，你们在这也有名有姓，有房子有买卖，那么要砸奸反狱之后，这下一步你们怎么办？嘿，顾大嫂把大腿一拍，大哥，我们也不想这下一步了，爱怎么地怎么地，那可不行。弟妹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未料进先料退，未料胜先料败呀、啊。在登云山落魂寨不是长久之计，最近听说水泊梁山兵强马弱，这年头啊怕也不行，这个朝廷太混蛋了，就得造他的反。如果你们叔侄愿意，那么咱们就手拉手投奔梁山，我一百个赞成。好嘞。另外还有件事，你们夫妻手底有多少人？20多个吧，20多个。我那山寨上总共150人，刨除打杂的能冲锋陷阵的也就是70-80人，跟我们真正贴心的能跟我们爷俩走的也不超过30人。我们那30多人，你们这20来人加在一块儿不到100人。

在登州城里劫牢反狱，还是孤单点啊？能不能成功？能成功，但是能不能平安脱险，就按两说着了。登州府驻扎着不少军队，到时候军队一开了，把城门一堵，瓮中捉鳖，咱一个也跑不了。两口子一听，心头又沉重了。可也是，那您说这怎么办？嘿嘿，那就得问我兄弟了。我兄弟，你不是有个哥哥叫病尉迟孙立吗？孙立现任登州府兵马指挥呀，国家五品命官呢。如果他肯于跟你帮忙，我看这事儿就没问题了。大将都后人，他一致能调动登州的兵马，到时候城门大开，再助咱一臂之力，万无不成功之理呀、啊！我看得求助你哥哥帮忙。这不行，不行！小尉迟孙兴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二位请想，我哥哥跟我可不一样，人家是朝廷五品的命官呢，那他能帮咱的忙劫牢反狱，跟咱们上梁山，那不笑话吗？这事儿行不通。别看是我们是亲哥俩，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事儿不跟他商量还好点，跟他一说呀，坏了，他背不住，翻脸不认人，咱的计划整个失败。我看要没你哥哥帮忙，咱们嘚啵了半天白嘚啵，干脆不行。咱们四个人死不死是小事，不能把这好几十人送了命。要那么做，咱不缺德吗？所以祭出万全，不能有半点疏忽。武大同一听啊，闹了半天，人家周家叔侄念出心细，你看人家考虑这事有多周到啊！我当家的，我看就求你哥哥给帮帮忙啊！不行啊，我哥哥那个人你还不清楚吗？那死板的要命啊，对朝廷是一颗忠心，拉倒吧。你忘了有一次他请咱们吃饭，在酒席宴前谈到朝廷的事儿，他唉声叹气，对权臣党道他也颇为不满呢。那是不假，你别看他发牢骚，真叫他反对朝廷，那他就不干了。我看这么办，不干他也得干，他不干咱逼着他干。夫人，这一说你有好主意。有，你们三位听我说，咱们定一个计策，怎么办，让他钻到咱的口袋里头，咱把嘴一掐，没个跑，到了那时他就得听咱的，逼着他上梁山。楚林龙周端一听，点了点头，好计策，好办法，还是我弟妹点子多，我看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就得行动。好了，头一天这叔侄住的郭德嫂他们家了，到了第二天按计策行事，派一个店房的小伙计到城里兵马指挥衙门去找病尉迟孙立，正好孙立在教军场点兵回来，还没等吃早点呢，伙计到了，说奉他家主人小尉迟孙兴所差

夫人也吓傻了。要那样，我陪伴你一同前往，当然是更好了。外边准备车吧。病尉迟骑着马，夫人坐着轿车，带着仆人丫鬟随从二十来个人，赶奔十里台。等到了店房前边，下马的下马，下车的下车，顾大嫂接出来了，要哥哥来了，呀嫂子也来了，来了来了，我兄弟的病如何？一言难尽，到里边你就清楚了。这病尉迟啊，对这兄弟还真疼爱呢，就这么哥俩能不亲吗？依着娘肠爬出来的，所以皮带撩袍，急匆匆往后院就走。大娘子有人搀着，也进后院。牡丹从顾子嫂命人把马匹车辆都牵到大后院去，门上派上人，紧跟着他也跟进来了。单说病尉迟等进了兄弟的房中一看，床上空的，没人了。夫妻二人坐下之后，把他急得什么似的。弟妹，弟妹，我兄弟在哪儿啊？言还未尽，从屏风后面有人弹奏一声，小尉迟孙心转出来，哥哥嫂子，你们来了啊！喂，病尉迟孙立仔细打量，兄弟红光满面，哪有病？他就愣了，我二弟，开什么玩笑？把我们夫妻吓得可不轻啊！不说你得了疾病了吗？听说命都要保不住了，你这不挺好吗？瞅你浑身上下倍儿棒，我这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哥哥，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嫂子不必吃惊，我先向你们谢罪，我是罪该万死，不应该开这玩笑啊！一会儿有弟妹告诉你们。正说这话的时候，门一开，母大从过得早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跟着周温、周润，这爷俩短衣小打扮，背后背着压大鼓、一头刀，面沉似水，眼露凶光，二鬼把门，就在后头把门给守住了。郭大嫂乐呵呵来到兄嫂面前，飘飘万福。哥，嫂子，你们吃惊了，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弟妹啊，究竟为什么？你快说，都要把我闷死了。哥哥，少安勿躁，听我道来。把兄嫂请来，希望你们能给我们帮个忙。帮什么忙？在登州府的监狱要救我俩兄弟谢珍谢宝，是这么回事。顾子嫂说话干净利落，把谢珍谢宝被毛太公陷害的前后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的要劫牢反狱，同时要求这夫妻跟着一块上梁山入伙。这话等说完了，病尉迟孙立气的就哆嗦成一个，脸上的肉嘣直蹦，把桌子一拍，豁然站起，你们好大的胆子，这是要造反呐！反对朝廷，就犯下抄家灭门的。

的孤脸九族啊，把老祖宗的坟茔都得给刨了，你们是疯了不成？你们还是在这说梦话呀？哎，出来走。说着话，并尉迟孙立迈大步往外就走。宗室叔侄把腰一叉，胸脯一扒，哎呀，此路不通，你们想干什么？看什么？说好的怎么都行，翻脸休怪我们六亲。回来，说着话，探地板擦亮亮，擦亮亮，爷俩把鬼头刀拽出来，眼睛盯着顾大嫂，那意思你发话，你只要发话，我们就动家伙。顾大嫂在旁边冷笑了多时，大哥啊，认识这哥俩吗？要不认识的话，我给介绍介绍，这是你兄弟孙亲过命的好朋友，这是当叔叔的叫出林龙邹渊，那位叫独角龙邹润，他们就是登云山落魂寨的两位山寨吧，这次来也要参与咱们的行动，配合咱们劫牢反日。我兄嫂，你们可是明白人，你们往日里对朝廷的事情了如指掌，这当今的皇帝老子混蛋加三级，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在皇宫大内作威作福，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享尽人间的快乐，甚至都到了荒唐的程度，刮进一尺明高，倒是这么干的。对着不平之事就是要管，对受委屈的人就是要帮忙，就不能任人宰割。实不相瞒，我们一不出金子，二不出银子，我们跟谢珍谢宝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们宁愿舍命相救，可那么求哥嫂给帮帮忙都不行啊！你就赏个方便，城门大开放我们走，这点事还做不到吗？方才我哥哥吹胡子瞪眼的，还说什么反叛株连九族，我大哥，我可告诉你，就你这个脾气，你这个秉性，你这官儿也做不长，这事儿我们是做定了，你要帮忙咱们携手奔梁山，可是你要忠言逆耳，我们捅了娄子之后你收摊，孙立你看事到如今也只好造反。铁轿的月河给顾大嫂送完信回监狱了，他怎么保护谢珍谢宝不必细说，翻回头说顾大嫂，他虽然是个女人，是男性，沾火就着，把小尉迟孙亲管的是服服帖帖，叫他咋干他得咋干，逼着他当家的出主意。小尉迟急的脑袋都绿了都，夫人夫人，你得给我个时间呢，我得好好想想。想吧，今天晚上拿不出主意，不让你在家里过夜。

夫人啊，我看这样的，光靠咱们夫妻和店里这几个伙计不行，得请外援呢。你打算请谁？你忘了，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就在登云山落魂寨，身为寨主，非得请他们帮忙。

就忘了出玲珑，奏令问独角龙周润，非得请他们叔侄给帮忙。哎呀，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事不宜迟，你骑匹快马亲自去请，有他们哥俩帮忙，我看事情就迎刃而解了。现在我就去。小御史孙信呢，骑了匹快马进了登云山，书说简短，见着叔侄。那么这叔侄是干什么的？就是落草为寇的山大王。那阵儿因为朝政腐败，老百姓民不聊生，有一伙人铤而走险，到处都有绿林人，到处都有山大王。在登州这方圆百里，落魂寨的两位寨主是远近驰名，叔叔出林龙，这邹渊呢今年40岁挂零，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胆子太大，跟官军都干过几回，官军对他也无可奈何。再说他这个侄儿邹润，怎么叫独角龙呢？脖子上长了大肉瘤子，这肉瘤子当硬当硬的。有一次在进行表演啊，趟着一脑袋能把一棵树撞折了，故此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独角龙，比他叔还难看。跟小尉迟孙钦莫逆的交情，孙钦来了把来意一说，把哥俩接到店房，这哥俩也够意思，招之即来呀、啊！见着顾大嫂，顾大嫂执酒款待，四个人坐在一起商量救谢珍谢宝的事。哎呀，出林龙邹渊巴的巴的嘴，我兄弟弟妹，咱有啥说啥。我们叔侄天不怕，什么都不在乎，脑袋掉了碗大疤，吃我们这行饭的还怕死的吗？不过是替你们夫妻考虑啊，你们在这也有名有姓，有房子有买卖，那么要擦肩反遇之后，这下一步你们怎么办？嘿，顾大嫂把大腿一拍，大哥，我们也不想这下一步了，爱怎么地怎么地，那可不行。弟妹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未料进先料退，未料胜先料败呀。干咱是干，胆儿大说胆儿大的，可是不能胡来呀。那么请问兄弟和弟妹，要砸肩反越之后，官府能不追究吗？能完得了吗？到那时毕竟追到你们头上，那你们怎么办？我们也跑不了，到那时咱得找个归宿。那么大哥，依您之见呢？我们爷俩早考虑好了，在登云山落魂寨不是长久之计，最近听说水泊梁山兵强马壮，胡宝义及时与宋公明，好样的，天王晁盖了不起，现在天下的豪杰差不离都投奔梁山了，我们叔侄早有此心久矣呀！我看这样的，事情做成之后，救出谢珍谢宝，咱也甭在这儿待着了，咱们一同投奔梁山。不知你们夫妻意下如何？
哎呦，大哥耶，您可说到我心里去了。你忘了我们当家的，我没事的时候在被窝还真就商量过这件事。这年头啊，怕也不行，这个朝廷太混蛋了，就得造他的反。如果你们叔侄愿意，那么咱们就手拉手同奔梁山，我一百个赞成。好嘞。另外还有件事，你们夫妻手底有多少人？20多个吧。20多个。我那山寨上总共150人，刨除打杂的能冲锋陷阵的也就是70-80人，跟我们真正贴心的能跟我们爷俩走的也不超过30人。我们那30多人，你们这20来人加在一块还不到100人，在登州城里劫牢反狱还是孤单点啊。能不能成功？能成功，但是能不能平安脱险，这玩意两说着了。登州府驻扎着不少军队，到时候军队一开了，把城门一堵，瓮中捉鳖，咱一个也跑不了。两口子一听，心头又沉重了。可也是，那您说这怎么办？嘿嘿，那就得问我兄弟了。我兄弟，你不是有个哥哥叫并御史孙立吗？孙立现任登州府兵马指挥呀，国家五品命官呢。如果他肯于跟你帮忙，我看这事儿就没问题了。大将朱厚仁，他一致能调动登州的兵马，到时候城门大开，不跟他商量还好点，跟他一说呀，坏了，他背不住，翻脸不认人，咱的计划整个失败。我看要没你哥哥帮忙，咱们嘚啵了半天白嘚啵，干脆不行。咱们四个人死不死是小事，不能把这好几十人送了命。要那么做，咱不缺德吗？所以计出万全，不能有半点疏忽。武大同一听啊，闹了半天，人家邹家叔侄念出心细，你看人家考虑这事有多周到啊！我当家的，我看就求你哥哥给帮帮忙。啊，不行啊，我哥哥那个人你还不清楚吗？那死板的要命啊，对朝廷是一颗忠心，拉倒吧。你忘了有一次他请咱们吃饭，在酒席宴前谈到朝廷的事儿，他唉声叹气，对权臣党道他也颇为不满呢。那是不假，你别看他发牢骚，真叫他反对朝廷，那他就不干了。我看这么办吧，不干他也得干，他不干咱逼着他干。夫人，这一说你有好主意。有，你们三位听我说，咱们定一个计策，怎么办，让他钻到咱的口袋里头，咱把嘴一掐，没个跑，到了那时他就得听咱的，逼着他上梁山。楚林龙、周渊一听点了点头，好计策，好办法，还是我弟妹点子多，我看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就得行动。好了，头一天这叔侄住的郭大嫂他们家了，
到了第二号

老爷得了疾病了，人事不醒啊，恐怕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奉我家主母所差来给您告急来了。这一说不要紧，孙俪就站起来了。啊，他得的什么病不清楚，大夫都摇脑袋束手无策呀，后事都给准备了，你快去看看去吧。哎呀，我兄弟身体那么棒，怎么说得病就来得这么突然呢？好，回去告诉你家主任，说我随后就到。这病御史到内宅跟夫人打招呼，妈呀，嫂子也来了，来了来了，我兄弟的病如何？一言难尽，到里边你就清楚了。这病御史啊，对这兄弟还真疼爱呢，就这么哥俩能不亲吗？一个娘长爬出来的，所以皮带撩袍，急冲冲往后院就走。大娘子有人搀着，也进后院。牡丹从顾子找，命人把马匹车辆都牵到大后院去，门上派上人，紧跟着他也跟进来了。单说病御史等进了兄弟的房中一看，床上空的，没人。夫妻二人坐下之后，把他急的什么似的，弟妹弟妹，我兄弟在哪儿啊？眼环未音，从屏风后面有人弹奏一声，小尉迟孙亲转出来，哥哥嫂子，你们来了。阿妹妹，哎，病尉迟孙俪仔细打量，兄弟红光满面，哪有病？他就愣了。王二弟，开什么玩笑，把我们夫妻吓得可不轻啊，不说你得了疾病了，听说命都要保不住了，你这不挺好吗？瞅你浑身上下倍儿棒，我这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哥哥，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嫂子不必吃惊，我先向你们谢罪，我是罪该万死，不应该开这玩笑啊！一会儿有弟妹告诉你们。正说这话的时候，门一开，牡大成过得早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跟着周温周温，这爷俩短衣小打扮，背后背着压大鼓一头刀，面沉似水，眼露凶光，二鬼把门就在后头把门给守住了。郭大嫂乐呵呵来到兄嫂面前，飘飘万福，哥嫂子你们吃惊了，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弟妹啊，究竟为什么？你快说，都要把我闷死了。哥哥少安勿躁，听我道来，把兄嫂请来，希望你们能给我们帮个忙。帮什么忙？在登州府的监狱要救我俩兄弟谢珍谢宝，是这么回事。顾子草说话干净利落，把谢珍谢宝被毛太公陷害的前后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的要劫牢反狱，同时要求这夫妻跟着一块上梁山入伙。这话等说完了，病尉迟孙俪气的就哆嗦成一个人，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把桌子一拍，豁然。

是要造反呐、啊！反对朝廷，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名，要株连九族啊！把老祖宗的坟茔都得给刨了！你们是疯了不成？你们还是在这说梦话呀？哎，出来走！说着话，并尉迟孙立迈大步往外就走。曾氏叔侄把腰一叉，胸脯一拔，哎，舌路不通，你们想干什么？看什么？说那位叫独角龙邹润，他们就是登云山落魂寨的两位山寨王，这次来也要参与咱们的行动，配合咱们劫牢反狱。我兄嫂，你们可是明白人，你们往日里对朝廷的事情了如指掌，这当今的皇帝老子混蛋加三级，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他在皇宫大内作威作福，三宫六院72嫔妃享尽人间的快乐，甚至都到了荒唐的程度，刮进一尺明高，高俅、蔡京、童贯等人把持朝政，宣称卖官堵塞贤路，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现在大宋国朝贪官污吏遍地，我们宁愿舍命相救，可他妈求哥嫂给帮帮忙都不行啊！你就赏个方便，城门大开放我们走，这点事还做不到吗？方才我哥哥吹胡子瞪眼的，还说什么反叛株连九族。我大哥，我可告诉你，就你这个脾气，你这个秉性，你这官儿也做不长。这事儿我们是做定了，你要帮忙咱们携手奔梁山，可是你要忠言逆耳，我们捅了娄子之后你收他。孙立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好造反。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谢真和谢宝就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当面正好碰上包姬。谢真手里的唯一的武器就是那半拉星枷，星枷硬木的包着铁皮，把这行家抡起来对准包姬的脑袋，啪！你说多大劲儿，把这家伙上半截脑瓜蛋都给打飞了，死尸扑通栽倒在地。不明内情的镜子狱卒可乱了营了，这是怎么了？有犯人炸狱了！声音微弱，孙立身后带着那些人把腰刀撤出，你就下了手，心就咔嚓破，摔就咔嚓破。可到现在杀人杀的眼珠子都红，你怎么知道对方不能坏你的事呢？也不管好人，也不管歹人呢，就这不到100人的队伍就

百姓不知的内情啊。不过一看这差价，恐怕要出事儿。有那胆小的回到家中关门闭户，做小买卖的也收了摊了。他们冲出北门，很快的越过关乡，一口气出溜五六里地。孙立带住战马回头看看，

看在这住了好几年的登州府啊，心说登州再见了，连我个人都没想到有今天呢，我居然背叛了朝廷，要投靠水泊梁山，看来时也命也运也该让我走这步。再瞅瞅家眷老婆丫鬟一个不缺，全在车上，因此孙立放心，掉过头来加紧行程，快走。走到双阳岔道上，有人禀报这条道进山了，进登云山，这条道是官道，赶奔水泊梁山的。好了，奔梁山。可正在这时，谢珍谢宝从车上把脑袋探出来了。等等，各位恩人，等一等，我有话说。人谁？连母大叔、顾大嫂、孙亲、孙立全过来了，就问什么事。走到这，我们想起来了，这条岔道奔登云山。我们想起来，罪魁祸首毛太公，这个老王八蛋，事情都是从他身上演出来的。没有他，我们哥俩也不能蹲监坐狱，也不能劳动各位投奔梁山呢。咱真要走了，让他逍遥于法外，我们死无瞑目啊！我们哥俩打算讨回家，带着几名弟兄到那学习毛家庄，非出这口气不可。小尉迟孙新一听，对对对，你要不提这茬啊，我们还忘了。你们哥俩去太人单世故了，我带着电房的伙计走，咱们一块去。周渊周玉一听，我们也跟着，让孙立他们走那条道，慢慢的走，等着这伙人赶奔毛家庄。这毛太公啊，他今儿个正好还过生日，他儿子毛仲义为他爹举办了轮船的福禄仪，在太师椅上坐着，手捻虚髯，乐得嘴都闭不上了，这才叫乐极生悲。就听外的一山呐喊，众英雄是破门而入，这下是空前的劫难，也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呀。那位说有点政策没？哪儿找政策去？这事顾不了那么多，恐怕有人给官府通风报信，因此见人就杀呀。学习毛家庄，那老毛太公被碎尸万段，毛仲义也被大卸八块，老毛家的人无一生还。利用这机会，把老毛家的东西、金银财宝装载在大车上，值钱的东西一共抢了有五车吧，后院里还有十几匹好马，一块都带着。谢珍谢宝还不出气，最后放把火，火烧毛家庄。到了现在这口气才出来，要不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办事不能太缺德了。毛太公要不是陷害谢氏弟兄在前，也不能得这么个悲惨的结局。一伙英雄赶紧莫回头来，注意赶孙立赶奔水泊梁山，不敢走大道绕小路。书说简短，好不容易到了梁山管辖地界，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吧？

没看道边有一座店房，前头带饭馆的，高挑着酒旗。等到这儿大间吃饭，一问道，这饭馆的负责人掌柜的正是梁山头领之一石将军石勇。这石勇啊，跟出林龙周渊、独角龙周润还是好朋友。哎呀，意外相逢啊。石勇一问你们从哪来，他们就说我们要投奔梁山。太好了，石勇说欢迎欢迎，这些位都是投靠梁山的，我给介绍介绍，这是谁这是谁。石勇乐得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既然这么说，是这样款待来的各位英雄，在酒席宴前，母大虫、顾大嫂、谢珍、谢宝、孙心、孙立，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吴军师点点头，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呢，各位来的不太是时候，我们前方正打大仗，梁山正在攻打祝家庄。听说这仗啊打得不太顺手，我们有几位头领被祝家庄给拿获了，生死未卜。现在宋头领宋江领着大队人马正在那儿决战，我呢也要赶奔前敌。梁山上就剩下偏王晁盖，你们各位啊，先到山寨等候消息啊，我们恐怕月末才能回来。孙欣和孙立一拼，就是这一说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可也没什么，只是招待不周。哎，孙立乐了，就是方才听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那祝家庄有个总教习，此人叫神棒无敌蓝亭，蓝亭欲给祝朝凤当总教习呀，红的发紫。我跟他还是一世之徒，私人的交情也不浅。就是您看这样怎么样？我们刚投奔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您呢，给我们个立功的机会，我们把旗号改一改，要前进祝家庄，以找蓝平玉为迷。我带这伙人到里边去卧底，咱们里应外合，破祝家庄岂不省事了吗？妙哉妙哉！吴先生一听可乐坏了，事先简直没有料到的好事。但吴用的人多精细，想进祝家庄卧底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个老贼祝朝凤，特别他三儿子祝彪，那是贼里不要的手，就是你那嘴嘚吧嘚吧一说，人家就相信了，能轻易的把这些人让进祝家庄吗？但是这个机会又是难得的，吴军是马上采取办法，让人赶紧进梁山，把玉帝将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腊找到石勇的店房，让他们俩跟着，马上咱奔前敌。这一路之上，他们就议论怎么进祝家庄卧底这件事儿。越唠心里头越亮呢，我火！宋江一拍大腿，真是天助我也！把各位英雄请来相见，八条好汉来见宋江，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钦、母大虫顾大嫂、铁轿子岳和、谢珍、谢宝、周渊、周润，八条好汉。等见过宋头领之后，宋江在营盘里的设宴款待。

提前又把这行动计划重新做了部署和安排。那个宋江多聪明，再加上吴用，众人这一参考制定的行动计划是滴水不漏。吴军是给出的主意，说这孙立你不在登州当你的兵马指挥使，贸然之间跑到祝家庄来了，这玩意谁相信？不行啊！所以叫玉璧将金大坚磕的假戳，叫圣手书生萧让写的假公事，公事上署名，奉上峰所差，军队调访，调登州兵马指挥使孙立驻防运州，这祝家庄啊归运州管，连这梁山也归运州管。大雁卡上了，你这玩意儿谁不相信？调访调到这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怀疑，还制造了不少的假手续。孙兴、孙立一看，梁山真有高人呐、这玩意是天衣无缝，谁都得上当。另外，吴军师告诉孙立和孙兴，你们要进了祝家庄，应该怎么办？是，我们明白。因为吴用发现，这帮人没傻子，一个比一个聪明。有些事儿不用过多的叮咛，他们都会随机应变。但是吴用必须重点提到一件事，有几名弟兄在魔掌之中，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古上早时迁紧抱着杨林、镇三山黄信、火眼狻猊邓飞、披着火秦明都在人手里呢，这些人一定要救出来。可怎么救？他们又制定了另一套方案，决定三天之后梁山攻打祝家庄，然后咱们这么办，之后一块石头落了地，就等着接管祝家庄。正在这时候，报事的禀报说，扈家庄的少庄主叫扈成，要求见宋头领。咱前文书说了，在独龙岗这一带有仨庄子，正中央祝家庄，东面李家庄，西面扈家庄。扈家庄有个了不起的女英雄，叫一丈青扈三娘，被梁山给生擒活拿了，现在送到梁山软禁。扈成是他哥哥，今儿个来肯定为他妹子的事。宋江和吴用商量了一会儿，吩咐一声停，二人起身迎接。时间不大，扈成带着八彩重礼呀，从外边进来了。经人介绍之后，扈成撩衣服跪倒在地：“二位梁山好汉在上，小可扈成把哥斩。”扈成先说话：“宋头领，吴军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首先我来领罪。我们不应该三庄联合反对水泊梁山，但是平心自问，我知道梁山做是对的，梁山全是英雄，市面上流传的一句话，死逼梁山，都是各位英雄走投无路，被迫无奈才进了水泊，我对各位由衷的敬仰。但是过去的时候跟梁山一点瓜葛也没有啊，我就得听祝朝奉的。祝朝奉在我们这一代是土皇帝，他主张联合，我们不敢不听。

梯，我们这庄子就叫做平了。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祝朝奉为了拉拢我，把他三儿子祝彪和我妹子扈三娘给定了亲了。现在我们还是亲戚，只是呢没到出时间来。原来有那么个话，今年秋天挑个好日子，我把我妹子送到祝家庄，他们夫妻拜堂成亲。可正在这时候打起仗来，我妹子呢考虑到未来是亲戚，不能不帮忙，这个丫头也不听我的相劝，结果得罪了各位头领，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这次来，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二一则我来请罪。各位头领，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地都行。说的这护城啊，眼泪巴巴巴巴掉下来。人家说的尽情尽理，另外也是实情。宋江和吴用深感同情啊。宋江是这样的，你妹妹虽然被我们抓住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另外你放心，我们梁山纪律森严，管保令妹平安无事。上回书正说到扈家庄的少庄主扈城求见宋头领，带着八彩重礼呀。宋江吩咐一声泡茶，茶罢歌盏，扈城先说话。宋头领，我妹子呢，这个丫头不听我的相劝，得罪了各位头领，被你们生擒活拿了。我这次来，一则看望看望我妹子，二一则我来请罪。各位头领，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只要能保证我妹妹没有三长两短，叫我怎么地都行。说的这护城啊，眼泪巴巴巴巴掉下来。人家说的尽情尽理，另外也是实情。宋江和吴用深感同情啊。宋江是这样的，你妹妹虽然被我们抓住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另外你放心，我们梁山纪律森严，哪一个人也不敢做非礼虐鬼之事，我唯恐令妹在营盘之中发生意外，已经派老成的弟兄把他送到梁山，由我父和我兄弟宋清在那照看，一日三餐好吃好喝，这个你尽管放心。哎呀，我多谢宋头领，多谢吴军师的。那么护城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你妹子放了吗？我不敢这么说，我的确有这意思，只要把我妹妹放回扈家庄，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哪怕倾家荡产。哈哈哈哈，护城，你是知道的，我们虽然说拿了你妹妹，可是我们梁山有几位头领也被祝家庄拿去了，你妹妹还亲手就抓住了矮脚虎王英，又用计策抓住了我眼酸泥邓飞，你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看这样吧，把我们的人放了，我们就放你妹妹，作为交换条件，这不算过分吧？是是是，公平合理。不过方才我说
这被拿的各位头领都送到祝家庄去了，我说了不算，现在在祝朝凤手中，你看这怎么办？好吧，那就烦劳你赶奔祝家庄见祝朝凤，前去要求，只要放了我们的人，你妹妹我们马上就放回。哎呀，头领明鉴呐，这事难呐。你看抓住人送去好送，要再要回来恐怕难呐。就那祝彪我就惹不起。哈哈哈哈，大公子别往下说了。

我想给梁山办点事，您看您叫我干什么？我要立功赎罪。宋江说也谈不到立功赎罪，我看这样，我们最近要攻打祝家庄，第一要求你们护家庄不准参战，这一点你能做到吗？能，早就一刀两断了，我一定不管。好，只要你不出兵，那我们就感激了。第二个，如果祝家庄有人跑到护家庄，你怎么办？我不接待，不要接待，跑去一个拿一个，跑去一对抓一对，把抓住的人送到我们营盘，你也算奖功补过。只有这样，你妹妹更平安无事，我敢向你保证。行，宋头领，别的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做得到。我要欺骗各位头领，那我等于要我妹妹的命。一言为定，赶紧大开庄门，我家将军要拜会你们总教习兰亭月。庄上有人听得清清的，最近净打大仗了，祝家庄是戒备森严呐，12个时辰有人在庄墙上巡逻。有人听得清楚，赶紧到里边送信。单说老贼，他们正出什么主意呢？咱们应当想什么对策，能陪祝融起身到后庄门，顺着梯子登上墙头。他那大墙跟城墙差不多，上面那个走道都能走车呀。手扶着多命尉迟孙立，我师弟，有他怎么到这儿了？兰亭玉在庄墙上就问：“下面是我师弟吗？”“啊，师兄，不是我是谁呀？”“师兄你听好吧，听好听好，你这从哪儿来呀？”“我从登州来。”“上哪儿去？”“我到运州换房啊。”“顺路在这，听说师兄您在祝家庄，我来看看您来。”“啊，哎呀，太欢迎了，我来了，大开庄门。”还真不错，兰亭玉啊蛮热情啊，那还有什么怀疑的？把各位英雄接进祝家庄。孙立一看，怪不得宋江两次失利，梁山损兵折将，这座祝家庄是易守而难攻啊！这里面层层设防，戒备森严，那粮食队一座挨着一座的，人家就把庄门一堵，在里边坐着吃也能吃10年，而且这庄子里边都2-3万人呢，你得多少军队能攻破？要不是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根本就打不破祝家庄啊！诸位好汉心里都这么想着。这时来到中院，兰亭玉说：“兄弟，你等等，我禀报祝朝奉、祝老庄主，让他老亲自迎接。”兰亭玉到里边送个信儿去。祝朝奉跟他的儿子参谋正在屋等着呢，一看兰亭玉满面春风进来了，祝朝奉就问：“究竟是谁？”“哈哈哈哈，老人家，来的可不是外人，医师之徒的亲师弟呀，病尉迟孙立。”

这人我好像也听说过，听说这个人功夫可了得，那还用说吗？那人胯下马，掌中鞭，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从登州到运州换防，咱们祝家庄正属人家管。听说我在这儿当总教习，来看我来了，现在都在院中恭候着呢。朱朝方说：“我得接去。”马上率人到院里迎接。等见面之后，他一看，病愈之身口豁大，面在黑锅底，浓眉阔目，鼻直口方，真是一团英雄的气概。往后一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也有不少人呢。当然不能都让到屋去，主要的人往屋里让，其他的人由祝龙、祝虎陪着到厢房待茶。朱朝凤把孙立、孙新、谢珍、谢宝、顾大嫂、周论、铁匠的岳和等人让进中庭大厅，吩咐一声执酒款待。在酒席宴前，朱朝凤就问呢：“孙将军，听说您换访到了运州啊，正是，太好了。老夫现在正跟梁山的子，你瞅那眼睛贼溜溜的，对任何人他都不太相信，这对我们可不利。我们消灭梁山贼后，起码说应该把他打退，您再走不迟啊。现在走是绝对不行，来吧，准备住处。”执意挽留，其实孙立说走是假的。一看朱朝凤诚心挽留，也就点头答应了。晚上接茶喝酒，这孙立就问老庄主：“听说你们两次打败梁山，战功赫赫呀，还听说你们祝家庄抓住了五个人，也是梁山的巨魁，不知此事属实否？”“真的，一点假都没有。”“哈哈哈。那么酒席宴前无以为乐，我打算恳请老庄主把这五个巨魁带上来。”

推推迷迷，前后推进五个人来。走到最前面的是个小个，长得窄脑门、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斗鸡眉、三角眼、薄嘴片、芝麻粒的牙、狗油胡、锥子大的耳朵，那脑袋长得跟嘎差不多少，但是满脸是伤，双背倒剪，小个不高，可有一样，挺精神，不服不分，一推一卷的，脑瓜一个劲儿的嘟噜。再往后看，高的矮的都是英雄气概。朱朝放说：“我给介绍介绍啊，这小个子给不是东西了，这是偷鸡的损贼，无上早时迁。他后边那个大个子，镇三山黄信，挨着黄信那大个子更了不起了，就是鼎鼎大名的霹雷火秦明。那俩呢？”一个叫锦豹子杨林呢、啊、那个叫火眼狻猊邓飞。哦，孙俪呢为了假戏真唱，从桌子后边

娘的来的。你都没三块豆腐高，你也敢反对朝廷？你是不是诚心作死啊？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何说？你还不认罪吗？放你娘的狗臭屁！我李小子是谁？朝这教训起你祖宗来了！我告诉你，本英雄做了不怕，怕了不做，造反造反就是造反。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是反到底了。今天被你们给抓住，愿杀愿剐啊，随便。点天灯五车裂，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好小子，叫你嘴硬。孙立把手扬起来，啪啪，给石青来俩嘴巴。正在这时，镇三天王进吹起脚来劈孙立，孙立往旁边一闪身，把这脚躲开。那王进胳膊捆着呢，腿没捆着。再看这几位英雄，没有一个害怕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嗷嗷怪叫，骂不绝声。朱朝奉噌一声：“压下去，压下去！”把五个人推出去了。孙立坐下，

0: 伏法度的约束，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方消我汉。朱朝奉一听这话，哀聘。孙立又问：“老庄主，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孙将军，我非把他宰了不可。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定玉池孙立领着各位英雄来到祝家庄，为了假戏真唱。孙立呢，从桌子后边转出来了，一把把石谦的衣服抓住了。哼，他娘的来的，你都没三块豆腐高，你也敢反对朝廷？你是不是诚心作死啊？你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还有何说？你还不认罪吗？放你娘的狗臭屁！我说你小子是谁，跑这教训起你祖宗来了？我告诉你，本英雄做了不怕，怕了不做，造反造反就是造反，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是反到底了。今天被你们给抓住，愿杀愿剐啊，随便，点天灯五车裂，爷爷不带皱皱眉头的。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孙立把手扬起来，啪啪给石谦来俩嘴巴。正在这时，镇三山黄信飞起一脚来踢孙立，孙立往旁边一闪身，把这脚躲开了。那黄信胳膊捆着呢，腿没捆着。再看这几位英雄，没有一个害怕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嗷嗷怪叫，骂不绝声。朱朝奉吩咐一声：“压下去，压下去！”把五个人推出去了。孙立坐下，故意的摇头叹息：“哎，国家不幸，怎么出现这么多山猫野兽呢？哎，不服法度的约束，任意胡行啊！哎，本指挥使为效忠朝廷，势必把梁山的贼寇斩尽诛绝，方消我汉。”朱朝奉一听这话，哀聘。孙立又问：“老庄主，您打算把这五个人怎么处置呢？”哈哈哈哈，孙将军，老夫充其量是个庄主，这个庄主是老百姓，我有什么权利处置他们呢？老夫的本意暂时将他们关押在祝家庄，等我把宋江晁盖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把几位头领邀到屋里头。他兄弟孙新、穆大虫、顾大嫂、铁轿子月和、谢珍、谢宝、邹润全都参加了。等到屋之后，孙立说：“咱这戏演的可不错呀，我这么看着没变漏，你们看呢？”大伙说行，特别是你在大厅上打石谦，哎呀，太真实了，一点破绽也没有。好，大家可千万留神注意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格外的谨慎。祝家庄耳目甚多，
0: 我们一招不慎，满盘可皆空啊！
1: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0: 郭大嫂，月和
1: 在在，
0: 你们二位辛苦点，经常到后边溜达着，要保护这五位英雄的安全。
1: 大家又聚在一起，刚把酒宴摆下，就见有人撒脚路飞到里边送信来了。报老庄主，各位少庄主，大事不好。
0: 什么事儿？
1: 回老庄主，宋江吴用率领梁山贼寇在外边讨敌骂阵，说今天要一决高低，非打破咱们祝家庄不可，再探再报。
0: 报事的退下去了，大家匆匆忙忙用罢早饭。祝朝凤站起来，
1: 各位，梁山贼寇是贼心不死啊，竟敢攻打咱们祝家庄，他也想不到孙将军能帮咱的忙，今天老夫要亮全队迎敌。
2: 亮队，
3: 是亮队，白马。
1: 这家祝家庄里边就开了锅喽，并尉迟孙立，小尉迟孙兴，谢珍、谢宝全都跟着，每人跨骑战马，带着合适的家伙。顾朝凤亲自点装兵1500名，在庄前列队。等往对面一看，好嘛，水泊梁山增了兵了，嗨呀呀，一大片是无边无沿。马队在两旁压住阵脚，正中央有500名弓箭手和藤牌手，后头有500名长枪手，大旗飘摆，在旗脚之下闪出几十匹战马。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帅字盔，黄金甲，素罗袍，石蛮带，战靴，宝剑，往脸上一看，黑惨惨的面皮是浓眉阔目啊。苗世环德胜沟挂着一口刀，怀中抱着令字旗，三绺黑胡，这张黑脸上还多少有几个疙瘩。祝朝凤身后有

0: 有人向他介绍，
1: 老庄主，瞅着没，对面报令字旗的，长得挺黑的，那就是贼头宋江。旁边那个文质彬彬的那位，好像教书先生，那就是智多星吴用。啊，好，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愿讨陶之令，会斗梁山贼寇？言还未尽，孙立过来了。
2: 老庄主，我看这陶之令应当给我，我去会斗梁山贼寇。
1: 哎呀，孙将军，您是大将，得殿后，您得压轴，头三出没好戏，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呢？
2: 哎，老庄主，我呀对梁山的贼寇恨透了，我见着他们手脚都发痒，要不宰几口子，我气难平啊。
1: 好，孙将军，既然愿意的话，那您就辛苦了。
0: 说话之间，就见病尉迟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马的铁官梁探官头，脸面活脱就是隋唐年间的大将尉迟恭，要不怎么叫病尉迟呢？孙立把掌中金鞭一晃，高声断喝：
1: 要呆！对面我那个黑不溜秋那小个子，你可是贼匪的头子宋公明吗？
0: 宋江一看是病尉迟孙立，瞅瞅吴用，吴用笑着点点头。宋江心说罢了，嘿，我这兄弟啊，演这戏还真真实，看来一切都是按原计划进行的，一点差错没有。宋江把马往前提了几步，
1: 啊，不错，正是本头领，你是何人？病尉迟孙立是也，原来在登州驻防，如今调往运州，身为运州府兵马指挥使。
0: 哦，孙立没听说过，无名的鼠辈。这一说，祝朝凤把你给搬来，你成了祝家庄的后台了。你想给他仗仗胆子是也不是？哎，好，今天本头领叫你知道知道梁山好汉的厉害。
1: 各位弟兄，哪个出题？小弟冤枉，小弟冤枉，小弟冤枉。
0: 头一个蹦过来的黑旋风李逵，李逵是部下的将官，
1: 班班直蹦。大哥，我去吧，把他交给我了。
0: 宋江压低了声音：兄弟，孙立可是咱自己人，我知道你要过去要假打假战，而且一定要败而不准胜。
1: 他妈的，这仗打多窝囊！
0: 哦，啊，非得败。对，要不这样的话，你别出战，我派旁人。
1: 好吧，我也捧捧他的场，让我比划比划。
0: 自准败不准胜啊！去吧，
1: 得令的。
0: 这李逵啊，三天不打仗，手心都刺痒。再看他，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裤腰带紧了紧，手提一对夹钢板斧，啪啪啪啪啪啪，来到两军阵前。
1: 哎，我姓孙的，可认识你家爷爷。

所立人似的呀。在宋江的中军保障跟各位头领全都介绍过，尤其李逵给人的印象是最深不过，就他这个长相也特凶，就他这个脾气也特别的粗野，名望也非常大，孙立焉能忘啊？哦，一看李逵过来了，孙立假装发怒：“你是什么人？”“黑旋风李逵。”啊！哦，闹了半天，你就是大闹江州的黑旋风，好小子！朝廷悬赏严拿于你，今天本将军正好有立功的机会，休走招面。轮边鞭打，这李逵和双斧往上招架，咔咔咔咔咔咔，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处。等伸出手了，李逵偷眼一看，哎呀，给孙立有两下了，这把金鞭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啊，真碰到斧子上，震的手腕子和虎口都发酸呐，有点力气，是条汉子，就假打也得打一会儿，不然的话怎么不过瘾？你看这位犯病了。打个三十几个回合，孙立又冒了汗了。孙立心说：“宋头领你不对，你们得捧我的场，才能取得祝朝奉的信任。你怎么头一阵就把这家伙给派出来了？你看这位破裤子缠腿没完了，这两柄双斧上下挂风，真扫上我就够呛。”可他心里急，没法说呀。李逵也不给他容痛啊。这孙立也有点气，咬着牙横着心，把鞭拢起来，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他正打着，冷不丁就听见咔亮亮亮，空通一声，李逵摔倒在地，把孙立也吓了一跳。哎呦，孙立心说：“我可别把他伤着。”我怎么没觉着这鞭扫着他呀？不然他怎么躺下了？其实啊，李逵是装相，这黑家伙打着打着想起来了。孙立把鞭高高举过头顶，跟李逵打招呼，那意思说我可要砸了啊，你可快躲，不然我可就砸上了。李逵啊，罪有应得，而往哪里走？饶鞭二算。李逵不服气，到后边去了。孙立大获全胜，祝朝奉领着仨儿子和总教习蓝平玉在后边给观战。一看孙立打了胜仗了，祝朝奉可乐坏了，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孙将军助威！”咕孙将军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祝贺孙将军！咕孙立心中高兴，哼，祝朝奉你甭扎我，你离倒霉不远了，你敲吧。正在这时，宋江又派出第二员大将石秀，告诉石秀按原计划执行，你去那个被俘的，把你也打进祝家庄，不然的话里边人手太少。石秀明白，骑了匹白马，手中五枪，背后背刀，来战孙立。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一边打着，石秀一边说：“我孙立，奉宋头领所差，你要把我抓个活的，明白吗？”“明白。”“哎，招枪啊，招鞭。”二马盘桓

0: 等一照面，石秀捻枪便刺。孙立在马上一侧身，嗨，这一枪刺溜过去了。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受点委屈了。单说孙立，伯马又到两军阵前讨敌骂战，第三阵并关索杨雄拍马舞刀来战孙立。打着打着，杨雄压低声音，奉宋头领所差，我也去那被俘的啊，要把我抓住。好嘞，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被孙立是走马活擒。朱朝风一看，行了，叫好就收吧。今天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打败李逵，活捉两员梁山头领，别再贪婪无厌了。朱朝凤想到这里，把令字旗一晃，咔，才引出杀身横祸，并尉迟孙立大战石秀。一边打着，石秀一边说，我孙立奉宋头领所差，你要把我抓个活的，明白吗？
1: 明白。哎，招枪啊，招兵、
0: 二马盘桓，等一照面，石秀捻枪便刺。孙立在马上一侧身，嗨，这一枪刺溜过去了。再看孙立边交单手抓住石秀的腰带子，捧这一把就把石秀是走马活擒。那匹马带归本队，并尉迟把马学回来也回归本队，把石秀往地上一摔，啪啪，刀斧手握住。好嘞，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又被孙立是走马活擒。朱朝凤一看，行了，叫好就收吧。今天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这孙将军打了一个胜仗，打败李逵，活捉两员梁山头领，别再贪婪无厌了。朱朝凤想到这里，把令字旗一晃，咔。再看祝家庄的庄兵摇旗大喊，冲啊，抓宋江，别叫宋江跑了，冲上来了。宋江也把令字旗一晃，吩咐一声，撤。步兵先撤，马队在后边掩护，藤牌手弓箭手断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把祝家庄的庄客庄兵给射伤了不少啊。宋江安全撤退了。孙立祝朝奉众人也撤兵回庄。等下了马之后，祝朝奉过来拉着孙立的手，孙将军神人也，棒极了，老夫在后边观战看得清清楚楚，有孙将军一个人，何愁梁山贼寇不灭呀，哈哈哈哈。来人，准备酒宴。孙立就说，老庄主，我抓住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也挺了不起，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一个是并关索杨雄，也别杀他们，严加管束，等把宋江抓住，一同送到官府治罪。
1: 对对对，老夫也是这么想的。押下去，
0: 把这二位也投入大牢。等到了牢房，古上早石仙一看，
1: 哎，来作伴的了，我你们哥俩怎么也来凑趣来了？
0: 嘿，俩人凑近石仙的耳根台，把事情跟他说了。石谦眼睛一转，
1: 哦哦，原来如此。

0: 我说这杨醉还得受几天，快了，也就是三天五日吧。哎呀，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别弄不好了，把咱哥几个小命交代。你放心，宋头领吴军是料事如神，用兵有道，绝不能让咱们摊危险。
1: 那就好，但愿如此。
0: 大牢之中，这些人心里都有了底了，盼着吧。安家他们咱不说，单说祝朝奉设盛宴给孙立庆功，一直吃到定更天，酒席散了，各自回房休息。转过天来平安无事，又转过一天来还没事。梁山并没有派兵攻打祝家庄，这孙立向祝朝奉建议，梁山贼寇又打着什么算盘呢？应当派出探马蓝旗探听他们的举动。
2: 对，说的有理。
0: 突然报事的回来禀报庄主和孙立，夜已探明，宋江从梁山抄掉了大批贼寇，正往祝家庄集结，看来有一场大战。
2: 嚯！
0: 祝朝奉下令，祝家庄严加防范，增加了岗哨，日夜巡逻。等到第四天头上，就听外边了喊杀连天，战鼓如雷，咚哒哒哒，有人向祝朝奉禀报，老庄主，果不出所料，梁山调集四路大军，能有上万人马围攻祝家庄，请老庄主定夺。
2: 好、有那么多人？
0: 祝朝奉率领，他们以多为胜，咱们以逸待劳。咱祝家庄庄墙这么高这么厚，咱手下有好几千忠实的弟兄，咱怕什么？梁山的贼寇那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我看这样吧，小将不才，愿领一伙人杀出庄外，杀退宋江。
2: 好，孙将军，一切就拜托你了。
0: 哎呀，孙立说，我一个人啊恐怕还孤单点。我说三位公子，你们哪位能助我一臂之力？
2: 我去。大公子祝融自报奋勇，
0: 跟孙立两个人率庄兵1000杀出祝家庄。孙立心说，到时候了，按原计划今天是攻破祝家庄的日子。哎呀，不知道我手下这些弟兄们大家忘了没忘啊，别忙中有错，有一
2: 不必惊慌。孙将军说的对，你们全心守住前门，后边的事交给儿我了。走。
0: 把祝彪这小子最横不过呀，不愧叫花里魔王，领着几位头领奔后边去了。
2: 可左右
0: 也有梁山的人呢、祝朝奉叫蓝廷玉守住左边的围墙，让祝虎领着人守住右面的围墙，他中间指挥八方调度。
2: 祝家庄里边也就乱了营了，
0: 调集所有的庄兵今天都要应战，所以这庄子里头除了妇女儿童老弱之外，一般的全都参战了。这就给里边的人下手造成了好机会。母大虫顾大嫂心中高兴，甭着急，哼，

会儿梁山军兵往里头一杀的时候，我就劫牢反狱，把这些猛虎全放出来，在当中来个中间开化。这么大的场面，咱们一言难以尽述，怎么办呢？一头一头交代。单说定尉迟孙立，大公子祝融领庄客一千飞马过吊桥，来到两军阵前，一看呢，梁山领兵的大将正是鲍子腾林冲。再看林冲抱头还眼，大青马掌中丈八蛇矛枪，铜盔铁甲，威风凛凛，一马趟三，正然讨敌马阵。孙立一看用不着我出阵的，回过头跟大公子祝融说，大公子，你看咱俩谁出马合适？这孙将军，前些时你立下大功，你歇去，咱们换班来，把这小子交给我了。这个不知死的鬼呀，催马晃双刀来到林冲的马前，暴通明姓一场恶战。那个祝融怎么能是林冲的对手？那差的也太多了。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祝融就招架不住了，累得盔歪甲斜，带冷袍松，一个没留神，哎呀，大腿上挨了一蛇矛枪，把祝融疼得在马上一摘位置，勃马便跑啊，败归本队。来到孙立的马前，哎呀，孙将军，惭愧惭愧，我挂了彩了。哪挂彩了？大腿。来来来，我看看伤轻伤重。哎呀，够深的，可疼了，是吗？大公子，我看你活着也干受罪，不如死了轻松愉快。哎，孙将军，这什么时候您跟我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林冲没扎死你，我给你补一鞭。啊啪！孙立的紫金鞭抡开了，正拍到祝融脑袋上。祝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死于马下。朱朝奉八方调度，正在庄墙上观战，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呦，坏了！老家伙好像没坐地上，冲这一边，他全明白了。我杀了他！孙立是梁山的人，这怎么弄的呢？他那么高的官位，堂堂的兵马指挥使，怎么也向着梁山？这不邪了门了吗？哎呀，可了不得！关庄门，快关庄门！那来得及吗？吊桥出入口被孙兴给卡住了。你孙兴都带着心腹人，并尉迟孙立把马一拨，跟林冲打招呼：“林头领，随我进庄，冲啊！”祝朝奉的庄兵一看，妈的妈，我的老了，今儿是怎么是乱套了？跑吧！谁也不顾谁，庄门大开，吊桥在那儿放着，林冲就像下山的猛虎一般，领着梁山的好汉就冲进西门。孙新孙立在头前给开道，祝朝奉一看不好，从庄墙上没下来，直接奔后庄门干什么？找他三儿子祝彪去。只有他三儿子作战最猛，主意最多，把这事得告诉三儿子。还没等到那儿呢，他三儿子也谈了事儿。
为什么呢？后边也打着呢，朱标这小子领着一伙心腹登上庄墙，他心里盘算好了，稳住啊，稳住，别着急，忙中有错。今天梁山派出这么多人马来，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我呀偏不着急，就来个以逸待劳。我庄墙这么高，上头布满弓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得死多少人能攻得上来？我今儿个还不出战。他搬了把椅子往庄墙上一坐，指挥500弓箭手轮番射箭。梁山的人呢，也受了很大很大的损失，死尸一片一片的，上号不断的往下抬。但是梁山的人作战勇敢呢，倒下一层又上了一层啊，战争打得十分艰苦激烈。正在这时，庄墙外面有人讨敌骂阵，骂朱标：朱标，你小子有胆子你出来，你不是祝家庄的耿耿吗？你怎么贪生怕死了啊？你小子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梁山的人在下边就骂开了，朱标这个家伙性如烈火，那个刚才盘算的挺好，让一骂把他骂急了。他一瞅下边的旗号，问两旁的人，领兵带队的是谁？有人认出来了，回三公子，领兵带队的是小李广花荣啊。啊，那小子长得够帅的，就凭你一个白面书生，胆敢小瞧于我呀。后来祝彪实在忍不住了，开庄门领人杀出去了。花荣一看他下官了，心里特别高兴，把掌中大枪一晃，兵马到。

0: 直奔祝彪。可这个祝彪啊，别看星如烈火，这家伙也不白给呀、啊。在后边追花荣的时候，他就夹着小心，他知道花荣善射呀。正在这时，一看花荣冷不丁在马上一回身，他就知道要放暗器。这支箭本来是奔耿嗓，祝彪在马上冷不丁一转身呐、啊，致命要害之处躲开了。肩头没躲开，咔嚓一声三棱透甲锥把膀子给他射透了。你说那花荣的劲儿有多大呀？铁背铜胎薄镖弓啊，这一箭把祝彪身上三层铁甲都穿透了，还把这膀子穿俩眼儿。月河火眼酸泥邓飞等等众人全杀出来，祝彪一瞅眼珠子都红了、哎、你们怎么出来？怎么出来的？我们被放出来的。祝家庄里外都乱了套了，谁指挥也不好使了。那老家伙祝朝风刚转到后庄门，一看他三儿子被堵到外头回不了庄了，这老家伙手扶庄墙扯嗓子喊：儿啊，为父在这儿呢，快进来救爹爹，快点儿！他要不喊呢还多活一会儿，这一喊让石秀他们在下边听见了。丢朱朝放杀古上早石谦等人顺着台阶登上庄墙，祝朝凤一看不好，陌身就跑，迎面正好遇上谢珍谢宝，把祝朝凤抓住就摁到庄。
1: 按说摆上酒席本来是跟罗成两人对坐饮酒叙谈叙谈，这老头偏说来个酒后吐真言。罗成一听啊，老头这话里边都带着棱带着刺儿。罗成呢全都假装不知道。哎呀老干爹，您跟我酒后吐真言，怎么咱们爷俩不喝酒就不能吐真言了？丁延平说，是啊，不喝酒我也想要吐真言，不如喝了酒吐得痛快。好，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酒倒上了，罗成主动的向老头敬酒，老干爹咱先干一个。丁彦平说，好，来干一个。嗯，一碗酒干了，接着又倒上了。丁彦平瞧着罗成，罗成啊，我问你，当初咱们爷俩在店房里边见面的时候，你那是上哪儿去了？罗成说，我给我娘上泰安降香啊。嗯，然后你降香了？降了。降完香呢？降完香我回北平了。哦，是这样。老人家您问这干嘛呀？
2: 不是别的，我当初到了瓦岗寨之后，这两个徒弟跟他们说过，但是我那两个徒弟都是农村种地的，从来没出过。你说这怎么回事啊？嗯，你跟你老干爹说句实话。罗成听到这儿，干爹，我明白了，您把这个事儿猜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啊，老人家，我问你，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不是交给过您两个徒弟吗？
3: 对，
2: 我刚才说了，但是我那两个徒弟从来没出过村，而且我了解过这俩，是不是这胡尔富把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传给瓦岗山的人了？丁彦平说，那也不可能啊，这胡尔富我看他太浮，

枪破双枪的招数，我根本就没教给他，他怎么会？哦，您没教给他？哎，老人家，您就没想到这一点吗？这洪尔富跟您学枪的时候，您那俩种地的徒弟不是跟他在一块儿吗？啊，那俩种地的徒弟跟他在一块儿，您焉能知道他们师兄弟之间不把这东西给传递过去？啊，这洪尔富那么跟您说，第一，我爹跟您，我想跟您学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实话跟您讲，您教完了我之后，我第二天程咬银就有他吧。他干嘛在脸上还画上花花脸过来跟我作战呢？罗成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咱这中国古代有时候求神祈雨，不都是把脸上戴上假面具，画上花花脸吗？那么一弄的话，好像这神仙就知道了。”他把这个事用到军事上，用到疆场上呢，画一花花脸跟您交战，肯定吸引您的注意力。您一见他是花花脸，您心里就合计啊，哎，这小子怎么画一花脸呢？结果您这一疏忽，嘣，一枪给您穿肋头上了，所以您就败了。哦，丁建平一听，照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什么叫有一定的道理呀？就是这个道理呀、啊！行了，老干爹，我明白，您呢始终怀疑是我。好，我怎么说我也说不明白了，我怎么讲您也不相信了。我在这儿给您对天明示，感觉这古代人呢对明示这个事儿啊看得很重，就凡什么事儿要拿不准的话，就对天明个示。据说你要是跪地下一对天明誓，这个冥冥之中就有值日公曹，就是神灵。这值日公曹呢，天天夹一本，谁要一明誓，他马上就给他记下来。记下来之后，你要是不按着那么做，就按照你明的誓惩罚你。所以古人都信这个。罗成一看没别的辙，我给您对天明誓。说着话，罗成离开座位，哭腾跪地下了。苍天在上，我罗成在下，现在我干爹老人家怀疑我在瓦岗山下长蛇阵中曾经冒充程咬银，跟老爷子反目给了一枪，这对我是莫大的冤枉。苍天可以洗我清白，我罗成敢向苍天保证，我不曾上过瓦岗山，我也不曾打过长蛇阵。我如果要是打过长蛇阵，冒充过程咬银的话，让我死不得善终。这话说到这儿，老头子丁彦平可真信了。丁彦平赶忙站起身来，哎呀，小子小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两句玩笑话，你怎么认真了呢？一搀罗成。就在罗成一站身的这一瞬间，罗成心里边默默的感觉还有潜台词。什么潜台词？罗成自个儿心里边叨咕着，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明了试了自个儿还说不算。罗成二番坐在这儿，老干爹，这回行了吧？我向您明示了。丁彦平说，你这个小子就是太认真。哎，说实在的，当时啊我有点怀疑是你，正像你所说的，我怎么合计他也不会是你，他不合道理呀。罗成说，就是啊啊，冲这时候，老爷子您得自个儿喝两碗酒，我得罚您。丁彦平说，好，那我喝。丁彦平端起碗来，咣咣咣来两碗，碗撂那儿了。罗成接着就说了，老人家，这回到铜旗镇里边，让您和我当这个左右的副都总管，我怎么不明白呀、啊？让咱们当副都总管，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啊？啊，您知道吗？丁彦平说：“这铜旗镇呢，我给他出出主意，我呢曾经给他出过主意，也拿过主意，拿过点子，后来他又修改了一番。”

0: 最后铜旗阵他就摆成了，摆成了呢，这回把我接过来跟我讲了一番铜旗阵大致是怎么个意思。他是根据这山势，这里边有乱石阵，有陷坑阵，有弓弩阵，有荆棘阵，还有烈火阵等等等等。他跟我讲的时候呢，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又不想打阵，所以我过耳不留，岁数大了，记忆力减退了，所以我也没怎么记住。罗成说，老人家，我这回来呀，我爹曾经跟我说了，说这个铜旗阵是少有的一组阵，你到那儿一定好好学习学习，为大将者得懂得排兵布阵，斗隐埋伏，说你将来说不定干什么就能用得上这个铜旗阵的阵法，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知道啊。您说比方说啊，我现在是铜旗阵的副都总管，那么人家一问我说铜旗阵里边都怎么回事啊，哪个哪儿怎么回事啊，都设的什么埋伏啊，我什么也不知道。丁彦平说，你想知道啊，你想学学这阵呢、啊、罗成说，对呀、啊，想学这个阵你得有阵图。罗成说，这阵图谁有啊？丁彦平说，这个阵图你想要看的话恐怕得费点劲。老干爹，您说怎么费劲？丁彦平说，这个阵图啊，有一张阵图就得三江王杨义臣他那兜囊里头，他有个鹿皮囊，这个阵图整天就在那里边装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这个阵图震到枕头底下，谁也甭想傍边，谁要找他要这个阵图他是不会出事的，他怕丢了，不是怕丢在别人手里，怕丢在瓦岗军的手里。那秦琼秦叔宝现在正着急不知道怎么打阵，如果把这个阵图落到他们手里头，那秦琼不就可以把铜旗阵打破了吗？
1: 哦，
0: 那三江王杨义臣就这么一张阵图还不让咱们看，咱们看不见，那我想学也学不了。丁彦平说，还有一张阵图。哦，那张阵图在哪？那张阵图啊，你就更很难得到了。怎么难得到？那张阵图就在东岭关的副元帅，也可以说是东岭关的副刺史，是三江王杨义臣最信得过的一员名将黑如龙，他的手中，还不是在他的手内。据我所知，杨义臣告诉这黑如龙了，把那个阵图锁在东岭关城内军机库之中，有专人看管，没有黑如龙到那儿拿，这阵图都拿不出来。那东岭关离这还老远呢，那个阵图更远。所以说罗成啊，你要想学这个阵嘛，不是，你等着，等着把瓦岗军打败了，他们撤退之后，你跟三江王杨义臣提出来就要他身上带的那个阵图让你看看，你就会明白这个阵是怎么摆的。
1: 哦，
0: 罗成说，是那么回事啊。哎，照那么说得了，眼下是学不成了啊，那就得等着将来这阵不是破喽就是赢喽。丁彦平说，这阵破他们是破不了啊，肯定是赢啊。哎，对，那等着咱们赢喽，把瓦岗军打退了，我再找杨王要。好，就这么着。老干爹，您现在还怀疑我吗？丁彦平说，你这个小子怎么说起来没完了，就这一件事儿，咱爷俩今后就不提这一袋了。罗成说，好，不提这一袋，来再喝。端起酒碗，罗成跟丁彦平又喝了一阵，然后又打丁彦平这告辞走了。罗成告辞走了之后，倒在自己的驻军帐中跟罗松两个人商议了一下。罗成心想啊，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呢？三江王杨义臣手里边那张

阵图肯定不能给我。那么他手下那个黑如龙黑将军，他那个阵图又是在东岭关城内军机库里边锁着，两张阵图都到不了手，那我怎么能够帮瓦岗军这忙呢？所以罗成就知道他表兄秦琼现在正着急呀，带领着罗松，这罗松给他官兵料阵，三江王杨义臣在后边也出来给他官兵。罗成哦，纳了半天，今天是瓦岗军的主将秦琼出来了。哎，秦琼，你这么多人马扎在东岭关外铜旗阵前，为什么不攻打我们的铜旗阵呢？秦琼说，你是什么人呢？罗成，少千岁。哦，秦琼说，我正准备要打你们的铜旗阵，我说不打则已，一打则成。你们要是不主动出兵，我们现在也不出兵。今天正因为你们出兵了，所以我们也来到此会战。罗成说，你们什么时候打铜旗阵？秦琼说，用不了三五日就可出兵了。罗成说，休走，看枪，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摆枪往外招架，两人马打对面盘桓的时候，罗成就问，低声问，怕杨义臣听见，单雄信死了吗？秦琼啪一枪，根本就没死。是吗？对了，两人又一对面，罗成说，打阵得有阵图。又一枪，秦琼说，阵图到手了吗？罗成说，现在还没门呢。秦琼一看，全没希望。打了几个回合，罗成突然一枪点了一下秦琼，秣马往下就败。罗成心想，取阵图的主意有了。罗成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交战，表面上是交战，其实他们两个是传递信息。先是罗成问秦琼，这单雄信是不是死了？秦琼说，没那回事，单雄信就在阵脚那儿马上坐着呢。一听到这个消息，罗成心想，说不定啊，我要获取阵图就有了希望了。罗成跟秦琼两人一边征战着一边打着，罗成就跟秦琼低低的声音说，表兄，今儿个你得给我来个点儿。秦琼说，什么意思？罗成说，您得败了，我得胜了。秦琼说，好，那你怎么让我败？罗成说，我给您来一回马枪。秦琼说，我知道，我提防着点儿。罗成说，您知道就行了，小心着。这罗成秣马往下败走，秦琼随后就追，追着追着，罗成一回头，低低的声音问了一句，怎么样？秦琼在后边说，看这尺寸，我这马还得再快点，怕你扎不着。你看这俩人打仗哪有这么商量呢？啊！秦琼一说这话，罗成一看，是，这距离还远了一点，秦琼这匹虎雷豹往前一提，罗成一看这距离差不多了。在那边随军的阵脚下，三江王杨义臣带领着一帮偏副将正在给罗成官兵料阵呢。一看罗成斜刺里往下败走，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注目观瞧着。但是杨义臣知道罗成会的是罗家枪，罗家枪堪称天下一绝。就在这个功夫，突然见罗成这匹马往左边一掉头，一转身，这马回来了。罗成这匹马一回来，双手一颤枪，奔着秦琼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摆出一副闪躲不及的样子。其实这罗家枪，秦琼跟罗成他们两个传枪递简，罗成跟秦琼这关系啊，不像那边杨义臣，他不知道这关系。但这罗成一使回马枪，秦琼那个假叶子掉了这一片，大家伙替秦琼担心。哎呦，心想这罗成你真下死手啊！啊，这枪你要给秦二哥穿上呢。

但是秦琼回来之后，大伙一起问怎么样，元帅您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没伤着肉。哎呦，这罗成，秦琼说别说这个啊，马上收兵回营。说成收兵回营，秦琼心里有数。罗成这枪啊，秦琼给他闪着分寸的，没碰着肉皮儿，连里边的衣裳都没碰着，差多少？差一韭菜叶的八分之一。那为什么使枪就专家呢？就罗家枪呢？有分寸。秦琼收兵了，罗成拨马回到随军的阵地。三江王杨义臣一条大拇哥，少千岁，名不虚传呐！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厉害的罗家枪，把他们对方那个秦元帅给打败了，吓回去了。罗成说：“王爷，这么说吧，这秦琼啊，我看出来了，他不是我的对手。我呀，先把他那脑袋在那枪子上祭孙些日子。少千岁，今天我们这一出兵，先把瓦岗军的元帅给战败了，挫伤敌军的锐气，你立了一大功啊。”罗成说：“是啊，我立了一大功，这倒无所谓。不过我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嗯，什么信息？”罗成说：“王爷，在疆场上开始，我和秦琼我们两个人马打对面说话的时候，您是不是没听清我说什么？”“哦，是啊，离得太远呐，我听不清啊。”罗成一听，对，你听不清这就好。罗成说：“王爷，疆场上我跟秦琼一对面，我曾经告诉他，我说你们瓦岗军还敢打铜旗阵吗？哎，没打铜旗阵之前，你们瓦岗军里边的五虎上将军单雄信单人独骑去探阵，就被我们捉住，把人头砍下来悬挂在高杆了。”“啊，王爷，我一说这句话，那个秦琼跟我说，谁说我们的单雄信死了？啊，我们单雄信没死，看见没有，就在我们后边的七脚下穿金盔金甲那个，那就是单雄信。”我顺他说的那话往后边一看，果然有这么一个人。“王爷，我记得我到镇里边的头一天，您就向我告诉一个消息，说是那个单通单雄信被我们捉住，砍下人头挂在高杆了。那怎么这个单雄信他没死呢？这个消息是讹传呐，这其中还是有什么意外想不到的事情呢？两国交兵，我们不得不加小心呐。”“啊！”三江王杨义臣一听这句话，“这是秦琼说的？”“对呀，我亲耳听到的。”“不对呀。”杨义臣心想，这是那黑如龙他亲自跟我讲的，派人把单通的人头给我送来的。黑如龙这个人是我的亲信，我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他不会向我说谎啊。“哦，有这种事情，那我就问问黑如龙。来呀，到前边钳子号大营里边，把黑如龙将军给我调来。”命令传下，马上就到了黑如龙那个大营里头了。黑如龙那个大营，也就是正对着瓦岗山的大营，他那个大营叫钳子号大营，因为这铜旗阵按着八卦排的，前坎艮阵巽离坤兑，所以一个大营有八卦的一个字儿，他那是钳子号第一号。黑如龙一听说这个事儿，你还记得吗？黑如龙说：“我记得有这个事情。”“孤王，我来问你，这个单雄信的人头是真的是假的啊？”“王爷，您何出此言呢？那单雄信人的人头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现在，今天少千岁罗成在疆场上见到秦琼。

0: 宝他们瓦岗军的元帅提到此事的时候，那个秦琼说这个单雄信还活着呀，就在他们的阵脚之下呀。黑如龙元帅，这件事情你怎么回答呢？
1: 王爷，不会有这种事情吧？那单雄信被我杀了，
0: 那么现在活着的单雄信又是谁呢？
2: 王爷，
1: 我想可能是不是这样啊，那个单人独骑的闯营者，他自称是单雄信，也许他实际上不是单雄信。我们把他捉住之后，他报名字叫单通，实际上他不是，所以我们把他杀了之后，那真正的单通还在瓦岗军中。
0: 是这个样子吗？
1: 我估算是这个样子。
0: 既然知道是这个样子，你这不是谎报军情吗？
1: 王爷，是我小人我不知啊。
0: 好，那就把你营中别人找来再问一问，核实一下到底他是不是善通。
3: 王爷马上传命令，又找来一个人，这个人姓李，叫李飞。这李飞是黑如龙手下一个副将，别看他是副将，这个李飞也是三江王杨义臣的亲信。杨义臣为什么安排一个李飞在黑如龙的旁边当副将，连黑如龙都不知道，这等于是三江王杨义臣安排的一个耳目，监视着黑如龙。我说那天晚上单通被捉之后，这个消息怎么传递的这么快？感情是李飞这小子给传递的
0: 啊。黑如龙心里明白了，暗想今后我得加着点小心。但是这李飞在旁边就说了，
4: 王爷，是小人我告诉您的，没错，是单雄信被捉住了。
0: 我问你，这个单雄信被捉住是他自己承认的呢，还是你们问出来的，还是你们逼供了？
4: 没有，王爷，是他自个儿说的，他是赤法灵官单通单雄信。刚跟您说吧，您见到的那颗人头，那不是单雄信的人头。
1: 哎，那是我表弟秋平的人头啊。
5: 他一说这句话，说是他表弟秋平的人头，就连黑如龙在旁边也惊了。黑如龙心想，我没想到这小子跟那秋平感情，他们两个还有亲戚，这都是我手下的副将，连这一点我都不知道，说明我黑如龙用兵不到。
0: 王爷在上边微微一笑，李飞，你说怎么你表弟秋平的人头冒充了单通的人头呢？
4: 王爷，是这么回事，那天晚上那个单雄信单人独骑闯营进来了，他闯营进来呢，跟我的表弟秋平两个人交战，他把我表弟秋平生擒过马劲松的绑绳，至于两个谈唠什么，没有别人在场，小人不知。所以最后这个单雄信要往外走的时候，是王爷您传一道命令，要让把单雄信押到您这儿来。黑元帅当时可能决意要放那个单雄信，没办法把已经死去的我表弟秋平的人头给砍下来了。王爷您知道，我表弟秋平啊，他那个长相就跟那个单雄信他们两个近似，所以他拿这个人头来呈现给王爷，真正的单雄信他给放走了，这就是小人我知道的实情，如实禀报，请王爷详查。
3: 这一下子把这一篇的话全都给兜露出来了。这话一兜露出来之后，黑如龙一听，得，全砸了。
0: 罗成在旁边也听明白了，包括丁艳平在这儿也听清楚了。三江王杨义臣听到这里，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杨义臣心想，黑如龙，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当年

0: 你投军入伍，倒在我的东岭关，是我看上你，一再的把你提拔成了东岭关的副刺史，也就是东岭关的副帅呀。我一向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亲信人来重用，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呢？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把你。李飞说的这话是真的吧？王爷，是真的。嗯，是真的。对，你为什么把善通、善雄性给放了？王爷，是因为善通、善雄信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年没有善通救我，今天就没有我黑如龙。正因为是这样，俗话讲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他对我是救命之恩呐、啊！出资报答当年他对我的救命之恩，所以小人我斗胆放了善通。什么救命之恩？黑如龙说，王爷您听我说。于是他就把当年在潞州天堂县他怎么开饭店以及那一系列的遭遇从头至尾一桩桩一件件当着王爷还有大营之中的全堂的将官讲述了一遍。由于这个事件是黑如龙自己亲身经历，再加上这个事件本身也就很生动，黑如龙没有加什么加工润色，就是把这事情给说出来了。黑如龙表达能力应该说不错，把全营中这些将士给说的都受了感动了。大家伙一听心里边都有一种想法，这善雄信该放，这样的救命恩人，你说到这份上了，应该报答呀！啊，不过这心里的话呀，人情归人情，军事归军事啊。罗成在旁边也听清楚了，三江王杨义臣听完他讲的这一番话，黑如龙啊，照此说来，你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恩情，你就把这善通放了？你想没想？你是大隋王朝的官员，你是东岭关的刺史，这你想到了吗？王爷，小人我想到了，要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把这秋萍的人头首级割来呈现给您呢？实在是我有惧王爷的命令啊，但是现在事已败露，我就没有别的说的，如实都向王爷禀报了。黑如龙，你知道你犯的这是什么罪吗？
1: 小人我知道，我这是勾结瓦岗贼寇，义务军机，也可以说我是叛反之罪。
0: 好啊，黑如龙，既然这样，你还有何话说？黑如龙说，王爷，
1: 小人我无话可说，我觉得愧对王爷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愧对王爷对我的一片关照之恩，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讲，只请王爷军法发落。
0: 说到这里，黑如龙站起身来倒剪二臂，就等着绑了。三江王杨义臣一拍桌案，来，把黑如龙给我绑了。两旁人来过来把黑如龙五花大绑捆上，然后三江王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啊，不是孤王对你不念情义，但是你违犯了国法军律，定斩不饶啊，来，推出去斩。
2: 说到这里，两一报案，
0: 王爷，您这买卖可做赔了。
2: 罗成这头一句话就是杨义臣很震惊，嗯，什么买卖？
0: 少千岁，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王爷，您知道吗？刚才这黑如龙元帅讲述这一番话，我在旁边都听清楚了。这个单雄信单人独骑一个人，为什么单到黑如龙的营里去呢？想过没有？
1: 哦，
0: 那他为什么？王爷，您想过没有？瓦岗军到这儿扎营之后，没有带着大队伍闯阵，派出一个人来跑到这营里边，这什么意思？那你说呢？罗成说，这就说明单雄信和黑如龙两个人有旧交，瓦岗军里边有人知道，或者单雄信本人通过奸细知道了，知道这守将是黑如龙，人家让单雄信到这来找黑如龙，跟黑如龙提起就好，让黑如龙把他再放出去。其中这里边的奥妙，王爷你想想，这就反间之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杨义臣吩咐把黑如龙推出去斩首，罗成在旁边过来说了，说王爷，您这是中了瓦岗寨他们所使用的反间计。您想啊，这个单雄信是单人真杀了，恰恰中了人家的计了。人家这叫不动一刀一枪，既问明白了黑如龙是自己被的绑，说明他很忠于您。在被绑之前，他也说愧对您对他的知遇之恩。黑如龙还是忠于大隋的，一个忠于大隋的将官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杀了呢？您要把他杀了，瓦岗寨听到消息之后肯定他们要庆贺的。以我之见，您把他放回来，跟他讲清楚，你跟单雄信以往有这么一段恩情，你感激单雄信的救命之恩，你把他饶恕了，把单雄信放走了，那么这个救命之恩就算报答了。以后单雄信如果再打通缉阵，再被你抓住，那可就不能再饶恕了。如果你要再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与敌寇为伍，那个时候再怪罪。这样的话你饶恕了他。杨义臣说，我饶恕他之后，那么这个钱字大营我还用他镇守吗？罗成说，当然您得用他镇守啊。啊，我想王爷，你选定黑如龙镇守这钱字大营，那不是非常轻率就决定的吧？各个方面衡量，您认为他最合适，用人不疑。对，我要真把黑如龙杀喽，与我军不利，相反瓦岗军他们会要高兴的啊。好吧，少千岁，那看在你的面上，我就把他饶了。来呀，把黑如龙推回来。杨义臣一声命令下，外边把黑如龙推回来了。黑如龙推回来之后，杨义臣吩咐松绑，旁边有人过来给他把绑绳松开了。松开绑绳，黑如龙跪到地下，谢王爷松绑不斩之恩。黑如龙啊，说起来就孤王本意来说，也不想斩杀于你，双方交兵未曾正式交锋，怎么能先斩自己的大将呢？只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太欠妥当了。方才幸亏的少千岁罗成在大帐之中给你美言几句，孤王也想啊，你这个人一向是个重义气的人，对待孤王也是如此。那么当年单雄信对你有那么一番救命之恩，你把他饶恕放他逃走也情有可原，但是从两国交战军事纪律上来讲，这是绝不容许的。孤王对你算是法外开恩，饶恕你这一

不过下次如果再见着那个单雄心，再被你捉住，那不许你再放他了。黑如龙听到这里，王爷您放心吧，这次我放了他，算报答了当年对我的救命之恩，再要是疆场见面，我们就是各为其主了。好，黑如龙，但愿如此。你呢，还回你的中军大帐，还去担任你的钳子营的主帅，不可怠慢，谨防敌人偷袭。谢王爷。旁边谢过罗少千岁，是罗少千岁给你讲的人情。一说到这句话，黑如龙来到罗成的跟前，多谢罗少千岁。罗成说，黑将军，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我只是在王爷跟前说了几句话，倒是王爷的明察事理，最后才这样啊。这样黑如龙站起身来告辞往外走了。那么给黑如龙举报的这个李飞呢，这李飞心里也合计，哎呀，闹了半天把他给放了，放了这我回去怎么办呢？我怎么在黑如龙手下当这差呀？这李飞就跟王爷说了，王爷，您说我还回那营里吗？三江王说，你不回营里你上哪儿啊？啊，你还到他的营里去？

样不好看，没话搭的话，就把这大帐之中罗成讲情这个事儿跟他学说了一遍。就说：“哎呦，元帅，这亏了这罗成啊，这少天嘴罗成，那看似真是料事如神呐。”他这没话搭了话一说这一番话，黑如龙心里边就更感激罗成，心想：幸亏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要没有这个罗成给我讲情，今天说不定我脑袋就搬家了。黑如龙感激罗成，这罗成这是第一步啊，罗成有心计，大帐之中为什么要给这黑如龙讲情？罗成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听丁彦平说了一番话之后，就想有意的接近黑如龙，苦于没有机会。那么这件事情使他和黑如龙认识了。转过天来，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说：“说我呢是铜旗镇里边的副都总管，我应该上各个营房里边巡视巡视，查看查看，布防如何。”杨义臣一听，对，于是就同意罗成这个请求了，让罗成带着几个随从各营去走一走，也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杨义臣心里边佩服，心想还是罗少千岁，这罗少千岁办什么事儿，别看年轻，少年老成，这将来必成为栋梁之才，必成为国家的大器。罗成借着巡查的功夫，就来到了黑如龙的这个钱字号大营。到了钱字号大营，一见这黑如龙，黑如龙一听说罗成来了，哎呀，真是想要感激找不着，各种坑，脏坑、净坑、梅花坑、刀枪坑，还有毒箭坑。敌军如果攻打这个镇的话，把这个各种的陷坑这翻板往一撤，他们一个个就都得掉在陷坑之内。罗成说：“那我们自己人在这来回走呢？”说：“敌人没有打的时候，总镇通旗上没有指挥，我们这个每个陷坑上边都有盖都盖着呢。只有当敌军一进攻的时候，总镇通旗上面一发号令，我们这儿才摁动萧黄，把这翻板撤去。”哦，是这么回事。好啊，巡视完了，罗成要走，这黑如龙就说了：“少千岁，要是往常来讲，您应该走，因为您公务在身。今天我斗胆跟您说一句话，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您能不能赏脸赐光？”罗成说：“你说，我想摆上一桌酒席，请您在这吃顿饭，报答昨日救命之恩。”罗成心想：“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罗成说：“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黑元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今天就在这儿跟你痛饮两杯。”好。于是黑如龙就在自己的：“我得谢谢您，您对我这是救命之恩呐！”啊。罗成说：“黑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给您讲这个情吗？”“不知道。”“你我过去素不相识啊，您怎么给我讲这个情？”罗成说：“这里头啊，不排除我为了大隋国朝，但是呢，也不光是因为这一个原因。从另一个原因，我是听你的一番话之后，我很受感动啊。黑元帅，我发现你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无情未必真豪杰，有义才成大丈夫。我觉得你是一个大……”“是啊。”“那关云长在曹营十二年，感激曹营对他的那一番厚待，后来在华容道上，他把曹操给放了。按说该放那曹操吗？不该放。为什么放了？关羽重义气。关羽放了曹操，那是违反军纪，应该受到惩处的。
但是后世人们为什么没

和这点而赞美关羽呢？说他是一个忠义之人呢？就因为他这个事情做的合民心顺民意，更多的人看重的是他这一面，说明这世上重义气的人是少数，了若陈清屈指可数。在今天大隋国朝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官宦，这么多的将官文臣武职，我见得多了，能如黑将军者我还没看见第二个。这罗成可真会刷色，真会捧人，真会戴高帽，讲究刷的一点不露声色，高帽给你戴上你都不觉着压得慌。罗成这番话说完了之后，黑如龙由打心里边往外对这罗成感激呀，少千岁，您对我过奖了，我怎么能比得了关羽呀？你比关羽强。黑将军，你知我从哪看的吗？关羽那是感谢曹营那种对待呀，你这是感谢救命之恩呐！啊，你这一感谢里边，你也冒顶着砍脑袋呀！你这么做了，我佩服你，所以我才在三江王跟前给你讲这人情。讲人情的意思也是想和黑将军今后我们要成为好朋友。来，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说实话干一个。黑如龙说，少千岁，您说出这句话来要跟我成为好朋友，小人我是求之不得呀，我跟您怎么比呀？您是明月，我是小星啊，您是北平府罗王爷的少保，我出身于平民之家啊，您是世代战鹰，我呢是穷苦传世，不能相提并论。您要说跟我交朋友，我觉得高攀了，实在是高攀不起。但是我有这么一点，少千岁，从今天开始，只要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罗成说，我呀也没有需要你粉身碎骨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交一个朋友，我觉得你这个人呢不错啊，我们同心协力共同守好这铜旗镇，别让瓦岗军打进来，等着我们全部获胜之时，我们两个再详叙友情。哎，少千岁，您就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我现在呀想为您效力，但是找不着契机，不知道什么地方您需要我。罗成说，现在我什么地方也不需要你啊。哎呀，话又说回来呀，恐怕有需要你的地方啊，哎，你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哎，少千岁，您这什么话，您有需要我的地方吗？哈哈，这是笑谈，这是笑谈。来来来，咱现在干一个。说这话又干了一个。黑如龙这几碗酒下去就兴奋起来了。少千岁，刚才我听您那句话说的弦外有音，您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办。罗成说，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要办，我呀这回又到北平府到这儿来，家父临行之前再三的嘱咐我说，你到铜旗镇里边去给人家当镇胆，去给人家当这个副都总管，这是你学习的一个好机会。你要知道，铜旗，我就跟我那老干爹丁老爷子，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铜旗镇到底怎么回事啊？说有很多镇都什么样啊？那镇里边都是什么呀？这老爷子说，我也不全知道。他这三我当时呢我也参加过主意，他后来都是学呀，我看一看呢。再者说我英名叫镇里边的一个，说这个镇图啊有一份就在三江王杨义臣那兜囊里边放着呢，现在两军对垒，这个镇图绝

不能轻易拿出来展示于人，生怕这个阵图被别人给偷走喽，给传到瓦岗山那个营里边去。这瓦岗山打阵，那不就有办法了吗？所以说这一说，我也不好找三江王要，就这样吧。我说还有没有阵图了？这丁老爷子说了，再有一张阵图，在什么地方放着就不知道了。所以呢，为这个事儿啊，我真挺着急。其实着急也没用，我看这样吧，等着最后胡了八度的这个阵，我们取胜之后，我再想法再要这阵图。阵图我也看不明白了，原来怎么摆的我也不知道了，就这么回事。哎，行了，咱先来再干一个，再干一个。说着话，罗成又端起酒碗来了。这又端起酒碗来了，黑如龙端着这酒碗看着罗成，少千岁，您不是就想要这张阵图吗？罗成说，对呀，我想看看，学习学习。少千岁，您来对了，怎搞到？在酒席宴上，罗成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实际上拐弯抹角的向黑如龙提出来他想要得到一个阵图。可是出乎罗成意料之外，这黑如龙非常主动的向罗成就说了，说这阵图啊，我能给您搞到。罗成听到这里，内心里高兴，表面上还故作镇静。怎么，黑将军，你怎么能搞到这个阵图？黑如龙说，刚才你不说了吗？你说丁彦臣老先生说另外还有一份阵图啊，知道这份阵图在哪儿吗？在哪儿啊？就在我手里。您别忘了，我是东岭关的副刺史。所谓是副刺史，那么三江王没来之前，东岭关统归我管。三江王到这以后，他的这个铜旗阵研究好了之后，勾画出阵图来了。他自己有一份，另一份就交给我，让我把这个阵图存放在东岭关城中军机处的军机库内，当然随便是不能动用的。刚才我听少千岁您说，您想要看看这个阵图，想要学学这个阵法，我完全可以把这阵图拿来给您看，不过只限于给您一个人看，您再不能给第二个人看到。罗成说，那是当然的，这个东西能随便往外拿给别人看吗？尤其是在两军对垒交战之际呀。哎，黑将军，这个阵图你往外拿不方便吧？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拿出来给我看，这别再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哎呀，黑如龙说，少千岁呀，还有什么麻烦呢？我死都没死了，现在你把我救活了，您提什么条件我都应该帮着您办呢。罗成说，是这么回事，要不然就等着这阵完了之后你再给我拿，不过完了之后要再拿的话，这阵一撤了可是就没法再看了。就是啊，您不是这意思吗？罗成说，对。那什么时候拿呢？黑如龙说，这样吧，这个阵图在东岭关城内，明天晚上您还到我这儿来吗？罗成说，我完全可以再来一趟，你明天晚上来，我明天白天亲自进东岭关，我去一趟，我把阵图拿来。少千岁，这件事情只要您不和外人说，我想就没有任何事儿。您是帮着我们来打敌人的，敌人要攻打我们的阵，您是副都总管，您又不能把这个阵图给瓦岗军送去，是不是？罗成说，对。罗成心里想，我就是想着要把这阵图给瓦岗军送去，要不然能怎么打这阵呢？

黑如龙说：“明天晚上您来吧。”罗成说：“好，明天我还来。”就这样，罗成跟黑如龙两个人这顿酒席吃喝完了之后，带着自己的亲随人意回到自己的大帐之内。他把今天到来这个事情跟自己的大哥罗松两人秘密交谈。罗成说：“您做好准备呀，明儿晚上他真要把这阵图能给我拿来，咱们得想办法给他复制一份，然后谁去送这个阵图就得您送了。”罗松说：“我怎么送？”罗成说：“这个你先甭管。”转过天来，白天的功夫，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在一起合计。罗成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出兵打仗啊？”三江王杨义臣说：“我们出兵，瓦岗军也可以出兵，但是我们往镇里边一撤，他们不往镇里来呀。”罗成说：“这样最好，我们就在这跟他生靠。瓦岗军呢是远路而来，他需要粮草供给不断的往这源源送到，我们呢背后有东岭关，积存的粮草足够我们用一年的，我们就在这生靠他，也得把他靠垮。更何况我们又得到确切消息，知道他们的运粮道路，再派出人马半路上再截粮，我想这瓦岗军不打自溃。”三江王杨义臣说：“少千岁，就冲您说的这番话，说明你平素当中是熟读兵法。”罗成说：“是啊，老爹爹老是逼着我学兵书啊。”一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罗成又提出来要巡视。三江王杨义臣觉得这罗成很勤奋，哎呀，还得是少千岁，一劲儿挑大拇哥。罗成呢，带着自己随从人等，又来到黑如龙的大营之内。到了黑如龙的大营之内，黑如龙把罗成又请到自己的寝帐。大帐里边只有他们两个人，黑如龙有打一个豹皮囊里边就把这阵图掏出来了，把阵图拿出来，借着灯光铺展在桌案之上。少千岁，您看见没有？这就是铜旗阵的全面阵图。罗成一看，这阵图画得非常清楚，比例准确，东西南北标得明白，而且在有的阵上还有文字说明。罗成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就问黑如龙，说：“这个荆棘阵怎么意思？”黑如龙说：“这个荆棘阵呐，因为这个山沟子里边全都是灌木丛，所以我们就因着这个地形地势弄了很多铁蒺藜，有的铁蒺藜里边是带毒的，就弄到这灌木丛里头了，掺到这里边之后没往那纸上写。”黑如龙是这样吧，少千岁，这张阵图啊您先带回去，最好您在两天之内给我，我想两天之内您就把它研究明白了吧。罗成说：“是啊，差不多，两天之内，明天一天，后天，我后天把阵图还给你，好吗？”黑如龙说：“行。”罗成说：“我知道，你把这阵图给我拿出来给我看，你这是感谢我对你的所谓救命之恩吧？啊，我也知道你黑如龙是个重义气的人，我绝不会在这阵图上给你带来麻烦。”放心吧，黑如龙说：“少千岁，您和我们共又加了多处说明，根据罗成向黑如龙请教询问的，黑如龙回答的一些话，罗成都给记下来。重画的这份阵图画完了，晾干了，把它叠好了，罗成把它装在一个小皮囊里边，交给罗松让他带着。大哥，这事就交给你了。”罗松说：“交给我怎么办？”罗成说：“明天我在三江王跟前说话，推荐您出去交战。您出去要指定和表哥见面，跟表哥说明白，必须让表哥把你生擒。”

活捉，带回瓦岗军的大营。到在那里边，你就把阵图给他献上，让他们仔细研究这阵图，根据这个阵图派兵打仗。我跟黑如龙啊，我问过他，我说这个阵图如果瓦岗军要打的话，他应该从哪几方面进军好呢？他曾经说了，一个是从他的正面，一个是从他的左翼，一个是从他的右翼。那么左翼就是那个荆棘。原装的这个阵图呢，第二天罗成就把它交给了黑如龙。黑如龙可没想到一夜之间这阵图就给复制回去了。黑如龙把他又送回原地了。这边罗成见到三江王杨义臣，就跟三江王说了。罗成说，王爷，依我看呢，今天咱们主动的出兵一把，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出兵呢，瓦岗军他们在这儿也许天天上这儿跟我们讨敌要阵，以为我们怕了他了。上回我把那秦琼给战败了，这回王爷让我大哥打一仗，您看看。三江王说，令兄罗松。对，罗成说，我跟您说呀，王爷，我们家有一点机密，大概您还不知道吧。什么机密？罗成说，我老爹爹那枪法全国有名，罗家枪。其实我老爹爹那个枪，您是跟谁学的吧？跟谁学的？那是跟我老爷学的。我老爷姓姜，姜家枪。哦，姜家枪，对，三国年间姜维的后代，姜家枪是最厉害。其实罗家枪是从姜家枪那传过来的。那么我的这大哥罗松就是亲自跟我老爷学的。罗成说这话呀，没说是跟他那个姜满娘学的，一说这个呢，他怕给他爹爹丢面子。哦，你爹那个枪跟媳妇学的，那就完了。所以罗成说跟他老爷学的。罗成说，王爷，我大哥这个枪法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哎呦，三江王杨义臣一听罗成这枪法就够厉害的，你大哥的枪法比你还强得多得多得多。对，不信您今儿个到疆场您就看看。杨义臣一听，冲这时候我得看看。好，照此说来，一会儿我们点兵出征。大营之中点起5000人马，放炮9声。三江王杨义臣给罗松官兵撂阵，罗成也跟着。这罗松全身披挂，跨骑自己的这匹昏红马，手中端着这条造金枪。罗松出兵了。罗松这一出兵啊，对过瓦岗寨早有人往里禀报。其实秦琼这两天着着急呢，等着罗成的信息呀。罗成说了，阵图没到手，先不能打阵，我想办法。秦琼说了一个善雄信没死，罗成说这阵图可能有点希望。怎么个希望啊？不知道。今儿个一听说对方放炮出兵，要跟瓦岗军交战，所以秦琼带领着众位弟兄全都出来。秦琼带领众位弟兄这一出来之后，对过江松江万年，也就是罗松，倒在疆场之上。这罗松瓦岗寨的众位弟兄对他们可都不生疏，因为老爷子罗毅在瓦岗寨的时候，江满娘千里寻夫带着罗松还有他儿子罗焕在山下面，大伙都见过。罗松来到疆场上，手中把枪一端，对面哪一个过来交战？罗松这一指名道姓问哪一个过来交战，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二哥爷，我是先锋官的，什么事不能老让元帅出马呀，我得跟您打一阵。秦琼说，去吧，看看罗松此来有没有什么目的，你不要上去就拿斧子砍，打听打听，别误了大事。程咬金说，哎，我知道了。程咬金催马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上来了，来到疆场上把大斧子一端，哎，雷将通明。

罗松手中把枪一颤，心想大德天子上来了，问我，我乃是罗松，你是什么人？问我前不正日先锋官，原来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呢。我说你有事儿吗？这位大声豪气的喊完之后问你有事儿吗？罗松呢也把声音放低，我不跟你交战，你回去得换元帅过来，我有大事和元帅说。程咬金说，有大事跟元帅说，也不能我上来我自个儿就下去，那叫什么事儿啊？啊，那让对过看着你是不是不对劲儿？罗松说，你既然上来了就得跟我交战，你得败下去。程咬金说，好嘞，照这么说那咱俩打俩照面。罗松说，好，小心着啊，我得给你一枪。程咬金说，给我一枪可别见血啊，咱瞄着来。所以这罗松手中把枪一颤，奔着程咬金啪一枪就点过来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举，哎，确实一过。罗松一撤枪，天涯二马一侧动，掏耳朵。三斧子，罗松知道程爷这三下，很轻便的就躲过去了。两个人再一马打对面，罗松把枪手中一颤，给程咬金来了个一马三枪。头一枪奔他的印堂穴啪一点，程咬金拿着大斧子往边一划了。第二枪啪翻过枪把奔小斧，程咬金拿着斧子往边这么一遮盖。第三枪奔着程咬金的护心镜唰就点来了，这一点当正点在那护心镜上，斧上了。护心镜啊，那是个铜的，那个东西有防护作用，这一枪点上，给程咬金点的往后一仰，咕咚倒在那马屁股上。程咬金这俩凳还没甩下来，罗松这枪往回一撤，程咬金倒在这马屁股上，就手一个仰卧起坐，他又坐起来了。程咬金一拨马，好厉害，拨马往下就被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罗成在后边官兵撂阵，跟杨义臣就说，王爷您看见没有，对过那可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跟我哥哥一见面一枪差点没给他杵到马下去，杵到马下去他命就没了。杨义臣一挑大拇哥，好好枪法。嗯，程咬金这一下去借着秦琼就说了，二哥爷，人家说了必须得你上去，有大事跟你说。秦琼说，是啊，闪开了。秦琼催马端枪来到江场上，把枪一端，来将同名，罗松你是什么人？秦琼秦叔宝。罗松说，你撒马来战。说着话，秦琼马往前一提，双枪并举，两人打在一起，一边打着马来马往，这还对着话。秦琼这枪啪一抖，砍枪，什么事儿？这罗松拿枪往我一架，啪啪啪，砍枪，阵图在我身上。秦琼一看，啪又一枪，怎么能得过来？罗松说，你得把我活擒过去。秦琼说，那好，我仰拜，我枪的加减把你打下马来。罗松说，我知道了。秦琼说，我留点神，你也注点意，别打中了。罗松说，那放心吧。这俩人商量好了，秦琼打着打着忽然间啪点了一枪，拨马斜刺了就败。秦琼往下这一败，罗松双手端枪喊了一声，秦琼哪里走，随后催马就追上来。他这一追，秦琼三江王杨义臣在后边一看，好枪法，连秦琼都不是他的对手。罗成说，您看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这秦琼好不了。我大哥这枪啊，我知道，这就快用绝招了。罗成越这么讲，这三江王杨义臣把那俩眼睛瞪得跟豆包一样，一边大，就瞧着秦琼这马往下败，其实是仰败。在败走之中，秦琼把身背后的疏通剑就抽出一个来，
抽出一柄熟铜钱，就伏在枪杆之下。秦琼这马往前走着，故意的把马的速度放慢。罗松这马随后边就撵上来，眼瞅着撵上来之后，这罗松一颤枪，奔着秦琼的后背，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扎之前，先给他一个暗号，低低的声音说：“我这枪过去了。”吃这一枪往那一扎，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回头，罗松这一枪就扎空了，扎空了就假装扎空了，这一扎空了，罗松假装在那一愣，秦琼回身就是一枪，啪一枪奔着罗松的面门扎来了，这一枪往面门一来，罗松拿枪抽回来往外一拨，抽枪一拨，秦琼这枪。秦琼伏在枪杆下的这熟铜剪就抽出来了，他单手轻枪，右手举剪，照着这罗松的肩膀头子的砍剪，这一剪往下一打，罗松一看剪来了，眼看着就挨到肩膀上了，脚尖一甩蹬，这罗松就手来个滚鞍落马，空冲由他马上就下去了。他由他马上这一下去，秦琼那一条枪就堵在他的更嗓咽喉上了，单手擎着枪不动，砰说了一声绑早有秦琼那边阵脚下有几位夜行人骑着快马上来之后就把罗松给捆上了，把罗松一捆上，三江王杨一琛在那边官兵料阵，看着看着满以为这回罗松得胜啊，得把秦琼赢了啊，怎么哎谁落马了，罗松落马了，杨一琛就问罗成，少千岁这怎么令兄落马了，罗成说不对呀，不应该是他落马呀，哎呦这秦琼可真厉害，他用的这招叫枪里加剪。杨义琛说这完了，罗成心想可不完了，我估算着你这铜旗阵就完了，我的大哥一落马就叫武术大家的水平。罗松这一落马，秦琼吩咐手下人把他一捆绑上送到阵脚那边，三江王杨义臣这边正在官兵料阵，杨义臣一看到这里当时就惊了，问罗成，哎呀令兄被他们活捉了，我们得赶快去营救。罗成说，慢王爷，这个时刻我们怎么能去营救呢，对方是敌人的大营啊，我们就这一支人马过去营救我的大哥，恐怕90%的失败，我们不能这么去营救他，那令兄被捉了会有生命危险呢。罗成说，王爷您放心，我估算着他们不能把我的大哥如何，我大哥被捉了，他们一问知道这是我们营中的重将，他哪能随便把他杀了啊，他可能把他们留作人质，将来双方胜负未定，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能有用得上他，所以王爷您尽请放心，我们可以收兵了。三江王杨义臣一看这罗成可以说是遇事不慌，分析那个事情是条条在理，三江王杨义臣点了点头，嗯，还是少千岁呀。杨义臣这么收兵了，他那儿收兵了，这罗松被秦琼他们押解回营。罗松一进中军大帐的时候，众位将官全都过来，马上给他把绑绳就都给松开了。大家伙过来一句的问候：“哎呦，大哥，你怎么样？伤着哪儿没有？”罗松说：“没事啊，哪儿也没碰着我。”秦琼也来到大帐里边问罗松。罗松啊，你此次来有什么好消息带给我吗？罗松说，表兄，有一个最好的消息带给你，
阵图到手

0: 是吗？
1: 对，快快跟我来。秦琼跟徐茂公马上把罗松带到偏帐，这个帐篷里边就是他们三个人，让罗松快把阵图拿出来。罗松于是把这阵图取出来摊开之后往桌案上一摆，秦琼跟徐茂公两个人是同时观看，一瞧这个阵图画得非常的明细，哪个山沟摆的什么阵，哪个地方是阵口，哪个地方是铜旗，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距离有多少里。秦琼说，罗松啊，这个阵图是怎么到手的？罗松说，要说这个阵图啊，可是真费了不少劲呐、罗松就把罗成怎么想办法把这阵图弄到手的经过跟秦琼徐茂公讲说了一遍。要论说这三个阵是比较难打的，荆棘阵你走进那山沟里边寸步难行，到处是灌木荆棘铁蒺藜。那么南方这个阵呢，弓弩阵，两边山坡上埋伏着很多弓箭手弩箭手，你要往这里边一走乱箭齐发，如果无所防备的话就会被乱箭把你射死。正因为这三个阵是比较难打的阵，所以我们觉得要从这里下手容易攻到阵内。攻到阵内的最快目的、最终目的是打到铜旗跟前，铜旗是他的一个指挥中心，如果尽早的打在这里，能把他的铜旗摧毁，指挥中心一乱，其他所有的阵安顿完了之后，他们不要撤退回瓦岗寨，等候着和我们一起攻打铜旗阵。秦琼一想打铜旗阵，他想到要用一下这罗士信。傻小子罗士信呢，秦琼轻易不用他一回，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差派人在旁边帮着他，他再用一回罗士信。这回要打铜旗阵了，秦琼想要用罗士信，告诉人给罗士信带信，让他们在营中等候。这个命令刚下去，外边又有兵卒报说从北平府来了一个人，身后跟着一帮人要见您。秦琼是什么人？这个人自己报名的叫秦用，他说您是他的义父，有要事跟您见面相说。哦，秦琼一听奇怪啊，这秦用怎么来了？身边做了贴身护卫。秦琼一听今儿个秦用怎么来了，马上吩咐让秦用进来。兵卒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秦用领进来了。秦用进来之后一见秦琼，跪倒身躯给义父见礼。秦琼伸手把秦用搀起来，秦用你怎么来了？哎，义父跟您说吧，北平府丢失了。啊，北平府丢失了？是，夏明王窦建德带着他手下的先锋官苏烈、苏丁方兵取北平府啊。老王爷到疆场上和他们交战，这苏丁方呢不是老王爷的对手，论枪法他打不过罗王爷，苏丁方败阵下去，罗王爷呢也是有点疏忽大意，随后催马追赶，这一追赶被苏丁方浑身一马三箭射到老王爷身上了，老王爷身带箭伤回转城内，没想到苏丁方那个箭是用毒药喂的。老王爷箭伤发作回到城中之后就因箭伤而亡啊。啊，秦琼说是这个样子。对，那后来呢？后来两位老太太一商议，觉得北平府没有了守将，没有了首领，大爷还有罗成都在这儿呢，所以只好丢掉城池保全家小。

0: 12架棋牌官，再加上杜查和史德奈，在一起商议了一番。杜查和史德奈呢，就决定跟我一起到这儿来。一个是呢，把这个信儿报一下；再一个是呢，跟两位少爷通禀一声，让他们好知道，请两位少爷做定夺。那边12架棋牌保护着两个老太太。 押解着老王爷的灵柩，已经是回转湖北襄阳老家去了，把北平府就等于让给了夏明王窦建德了，让出一个北平，保了我们家眷的安全，就这样，所以我到这里来给您送信。秦琼一听，那杜察和史德奈呢？他在前面呢，跟众位弟兄正在那说话呢。
1: 秦琼马上吩咐把杜察和史德奈找来的，杜察史德奈在前面大帐之中跟贾家楼的众弟兄见面，正在那寒暄谈论。当然说的也是这个内容。杜察和史德奈来到这里见了秦琼，就把北平府丢失罗毅阵亡这一套话跟他一讲，秦琼听到这里紧锁双眉。好啊，夏明王窦建德。 他为什么取北平呢？史德奈在旁边说了：“为什么取北平？这窦建德他也竖起反隋了，他也想要夺天下。哦，他这个先锋官叫苏烈苏丁方，对，苏烈苏丁方，这就是杀害老王爷我们的敌对仇人。”嗯，秦琼说：“现在大敌当前。” 我们正在准备要攻打通缉阵，这个消息要是告诉罗成的话，绝对会影响他的情绪呀。秦琼看了看罗松，罗松这只眼里头已经含了泪了。秦琼说：“罗松啊，此时你心与我心相同，我的姑父去世了，我心里面是非常气愤，恨不能立即带人马去征讨苏丁方。” 去和窦建德论个上下高低，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通缉阵，打过通缉阵，我们可以兵发江都，直取阳广啊！我们不能因大而气小。有什么悲痛，有什么伤心，暂且忍耐吧。罗松，就是我们打进阵内，见到罗成的时候，这个消息千千万万先不要跟他讲。 等到我们把通缉阵整个打开了，最后再跟他说这件事。罗松说：“我知道啊，大丈夫立业，当是先国家，后家眷。”秦琼说：“好，罗松，你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这里罗松是强压住心中的悲痛。秦琼这边跟徐茂公、罗松等人。 就研究怎么打这通缉阵，说先从哪个阵打起，谁打哪一阵，最后商量啊，秦琼说要打阵，先从北边那个先进军，北边那个也就是荆棘阵，这个荆棘阵呢，里边都是灌木丛，灌木丛里边都是扔的铁蒺藜，而且这个铁蒺藜有的是毒药味的，没有路。
0: 所以这个荆棘阵往这山沟里边一走，并没有随军，五里地过去，你走过这段荆棘路了，随军才能发现你。可是你只要是一走这个荆棘阵，一走这个沟塘子，铜旗那顶上的瞭望者就发现了，发现顶上的铜旗瞭望者一吹号角，一挂旗，它这个旗是分颜色的。 挂什么颜色旗，证明是哪一方的。比方是北方人归水，挂一黑旗。北方的人马上注意了，因为北方还有个小铜旗，这个小铜旗也马上把这旗升起来。这一升起来，北方随军出来。你这荆棘阵不能走完，5里地的荆棘道路，不等到头，那边乱箭齐发，你就进不去了。甚至于你连人带马都得死在这沟塘子里头，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他们选择先走这儿。

为什么先走这儿？徐茂公想到，我们得安排军兵前边开路。怎么开路呢？秦琼就想到了一个人，梁世泰。秦琼心想，梁世泰不是有500铁锤兵吗？把他这500铁锤兵调来，让这500铁锤兵手中各式铁锤投降开路。这灌木丛、铁蒺藜、荆棘拿着铁锤砸，灌木丛拿铁锤一砸，砸折的、砸塌了的、砸断了的，铁蒺藜拿着铁锤一砸，就砸到地里边去了，不至于扎人了。先砸出一条路来，砸出一条路来之后，然后就可以直进隋营。为了使敌人不能尽早的发现他们，说要把这500铁锤兵啊都化化妆，买青布，给他们制作特殊的衣裳，都穿上青布衣裳，戴上一种特制的青布帽子。按照徐茂公的想法，帽子顶上啊都戴一个尖儿，在前面耷拉着。徐茂公想到了，每一个人只要一砸这个路，披荆斩棘，砸铁蒺藜，拿着铁锤，都得弓着腰。一弓着腰，这帽子上的那尖儿就耷拉下来了，给远处铜旗上瞭望的隋军产生一个错觉，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动物，走到这山沟里来。最好能够蒙骗他们，蒙骗一个时期的话，我们就走进来了，路开开了，就可以跟隋军交战了，是这么个想法。这边马上把梁世泰找来，让梁世泰回到他的挂锤庄，把他那500铁锤兵都调来。梁世泰这500铁锤兵都调来了，这500铁锤兵调来之后，跟他们一讲话，一说要带着他们攻打铜旗镇，这是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事情。哎呦，梁世泰的这些徒弟们一个个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同时告诉还要给他们装扮起来，每人都得穿青衣裳。这青衣裳往哪弄去呢？附近各个大镇店，上那个绸缎庄布店里边买去，把所有的青布都给买来了。哎呦，这几个镇店的这几个掌柜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这怎么这个青布销售的这么好啊？啊，这是热门啊，今年流行清一色哦，青布都卖光了。卖光了之后，这掌柜的着急，马上快点到各地，到这大城市里边快点进这个新青布。进了很多新青布，都高在那柜台上架子上摆着，再摆上啊，三年也没卖完。为什么呀？这一阵人用过去了，所以这一批青布都买来了，都给他们做衣服做帽子，这是这一路做准备。另一路呢，秦琼说弓弩阵这条路不好走，全都是弓箭弩箭。秦琼说由我来走这一阵。秦琼身上有汤尼凯，前后有箭射，他不怕。同时徐茂公给秦琼又想了个办法，把这马和人都用藤牌甲给遮盖起来，弓箭射过来能够挡着，让秦琼带着3000名盾牌手，又叫盾牌短刀手，就是瓦岗军里边挑出精明强干20多岁30万里的这年轻体壮的小伙子，个个都是手执盾牌，右手拿短刀。为了是保护秦琼，往里一冲的时候，这箭从两侧射来，他们呢可以背对背的站着，把这盾牌举起来挡他们的这些凋零箭。这是一路人马，最后就合计正中这路人马，正中这路人马谁往里边冲呢？罗松说了，这就得有我。秦琼跟徐茂公一商量啊，不光有罗松，还得有点单雄信去，因为正中这路人马里头守将是黑如龙。听单雄信回来所讲，这单雄信跟黑如龙过去曾经有过交情，说不定通过单雄信的劝慰，可以能使黑如龙投降。正中这路由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
带着一个傻小子罗世信，告诉那罗世信，你听你蓝电壳哥哥的。这罗世信一听说打仗，特别高兴，后脑勺都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天天跟着单雄信屁股后边转，就问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出去，别忘了告诉我。单雄信说，你别着急，但是有一条，要往这个营里边去，得必须打他一个不防备，他要有防备了，人家一声命令把萧黄撤去，这些陷坑盖都没了，你们再往上走，不知道哪一步踩不对就漏下去了。怎么能让他不防备呢？想了一个办法，先投钱放出去100匹马。这100匹马呀都不带鞍鞯，在这马的后座上一匹马给他扎一刀，就奔着孙英先冲过去，然后他们这些人又在这100匹马的两侧隐蔽着过去，马鞍子上面都给他插上旗，红旗，插着红旗，让随军莫名其妙，在莫名其妙当中就冲进阵了。前面即使有陷坑，那马就先陷进去了，没有陷坑的话，马能过去，人自然能过去，都安排好了。这就是说，3天之后，秦琼开始升中军大帐，按照他和徐茂公两个人设想的，于是拿起令箭，一路一路派兵。这北方人归水这支队伍是先要往镇里打呀，就是披荆斩棘这支队伍，由梁世泰带领着500名铁锤兵，随后是铜锤将秦庸，在后边是大刀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带领着瓦岗军，这一支队伍

作了荆棘，扎瘪了铁蒺藜，因此这铜旗杆不倒。铜旗上面有一吊斗，吊斗上面能待八个人，一面俩，四面是八个。这八个人一天是四班倒，四八三十二个人。这三十二个人都是挑选的，精力充沛，身体素质好，对大隋王朝最忠诚，而且眼光好，也就是眼力好。那个年头不知道有没有试着眼力的那种仪器，起码都得是 1.2 啊或者 1.5 啊这样的眼睛，近视眼一律不要。干嘛呀？在上边就是瞭望全局，四个方面，只要是有敌军往里一进犯，他在上边就发出信号，吹号角升旗，就干这个的。罗成就想到，这铜旗里边这三十二个人是最关键的人。罗成天天不闲着，以巡视为由，在这个铜旗镇里边他到处走。你别看都叫副都总管，丁彦平这老爷子呢就不这样。丁彦平是从来不动，没事坐在屋子里边喝茶，早晨晚上练自个儿的双枪。这罗成呢，一天三遍给丁彦平请安问好，其他的时间就满镇里边乱转。这一天罗成就跟三江王杨义臣就说了，说咱这个镇里边最辛苦的是哪儿啊？杨义臣说，你说哪儿呢？罗成说，最辛苦就是守铜旗的这三十多个人，他们一天四班倒，别人都可以在下边休息，他们不能休息，眼珠子始终瞪着，关注着敌人的活动情况，一旦有人一进阵一打阵，他们立即好发出信号。我们对这几个人应特别关注。杨义臣说，对，应该关注。罗成说，我的意思是犒赏犒赏他们，您看如何？杨义臣一听，这罗千岁想得周到，说就按您说的办，应该犒赏他们。罗成说，您要同意的话我可就做了。杨义臣说，这个事儿不用问我，因为你是这铜旗镇里边的副都总管啊，这都属于小事儿。罗成说，好嘞。就这么着，罗成啊拉着好几十坛子酒，就上这个铜旗镇的这个铜旗根底下来了。铜旗根里有铜旗营，就是驻扎着这些个瞭望士卒。到这儿把他们集合了，不光把他们这个地方的士卒集合起来，四个镇门有四杆小铜旗，那上面各有一个人观看，把那些人也都找来了，找到一起。这罗成会说话，当着大伙的面，罗成就说了，说我呢是这个镇里边的副都总管，我奉三江王杨义臣老王爷的命令到这儿，对众位弟兄来犒赏你们来了，跟你们说呀，你们就是我们这个铜旗镇的心脏，没有你们我们这个铜旗镇就守不住，有你们居高瞭望，可以观测敌人的活动，一旦有敌人打阵，你们就先发出信号，我们就可以策应兴兵，把敌人消灭在阵内。可是现在呢，瓦岗军不敢直接打阵，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了解铜旗阵，那么我们呢又不愿意出去和他们交战，我们这叫以逸待劳。瓦岗军是远路行军到此，正在耗费他们的钱粮物资，我们呢在此驻守，正等待他们精疲力尽之时出骑兵而消灭之。现在这两种可能，罗成说，众位你们想想啊，一种可能呢，这瓦岗军在外边想打铜旗阵而不敢打，靠的时间太长，粮草尽绝，他们没有力量了，自己是不打而退，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呢，他们拼出死去，孤注一掷，贸然打阵，只要是一打阵，他们是必死无疑，我们必胜。

两者究竟是他们是采取哪条，现在我们还不好说。瓦岗军和我们是双方对峙阶段，正因为是这么个阶段，对你们来说呢，这就很煎熬，你们天天得瞪着眼睛看着。其实呢，你们也不必那么费劲，到时候啊，该休息休息，该睡觉睡觉。我断定瓦岗军起码说最近十天之内他不敢打通缉阵。看你们太辛苦了，王爷有这个意思，给你们带来一些酒，带来一些菜，犒赏你们。哎呦，这潘同齐的这些个瞭望者一听说三江王对他们这么关照，差一点就喊三江王万岁了。啊，多谢副都总管，您想着我们。罗成马上吩咐把这酒分给他们，一人一坛上好的酒，接着分菜，平酒方肉啊，各种菜肴都给送来了。罗成把这个酒一给他们，把这好菜一分给他们，一分析着当前的战争形势，这些个守护同齐的这些个瞭望士卒们从思想上也就有点放松了。在这之前呢，三江王杨义臣对这些瞭望士卒要求的是很严的，第一条就是不准喝酒。可是罗成今天来，某种角度上等于向他们开戒，就是你们可以喝酒，现在还不至于打仗。罗成在杨义臣那儿可没说要给他们送酒来，只是说犒赏他们。杨义臣相信罗成是个心细的人，也就无所谓了，你就犒赏吧。没想到罗成把酒分给他们了。罗成侧面了解过，这看守同齐的这些人都是年轻人，都爱喝酒，没有一个不喝酒的。这32个人里头，只有说酒量大和酒量小的。今儿个这一开戒，这些个瞭望士卒高兴透了，开始喝。说值班上同齐的呢，说你们在那儿就少喝，我们在下边我们喝，到时候我们替你，你们下边再多喝，就这样。所以这些天来呀，这个瞭望同齐的这些个士卒，一个个都是醉鬼，每天是八个醉鬼倒班。今天要打这通齐阵了，北方这500名铁锤队往里边这么一行进，在通齐教斗上的这8个醉鬼正在这观望呢。你别看是醉鬼，他们互相之间呢还提醒，哎，我说别睡着了啊，说在这个通齐教斗上面，这要睡着了一打呼噜，万一要是让三江王王爷发现了，那就会责怪我们的，我们那就不是小罪名，是不能睡。哎，说着不能睡，这几个在这就是聊，咱不能睡啊，那个或者说点什么事儿，让大伙儿好认真听听。哎呀，这天快亮这阵儿最容易睡觉，我一个劲儿，哎呀，我一个劲儿打哈欠，我就是想睡觉。哎，我说，那怎么回事啊？你们看见没有？北边，那远处正口这边怎么黑乎乎的，好像进来东西了啊？在地下之拱啊？那个说了什么呀？你小子妈喝醉了吧？啊？那醉了，瞅着一个人都俩脑袋，北边哪有黑乎乎的？怎么有啊？你看看那边那，我怎么瞧着像是？我看看，旁边有一位民工在那说了，我知道了，你知道那什么吗？那是野猪，这野猪啊，它有时候啊就跑到咱这镇里边，那边那是经济镇呐，那沟塘子里边没有人。说这有时候这个野猪啊，它就进来，它拱着找吃的。找吃的，他也不怕把他那嘴扎了，那里边儿净铁蹄的，野猪啊，
野猪那身上你知道吗？那都拱的松树油子，粘的石头子儿，身上拱，那嘴还拱啊，嘴野猪那猪嘴的皮也硬啊，知道吧？别大惊小怪的。哎，开始他们真把北边进攻的这支队伍当成野猪了，穿的青衣裳看不太明白，可是这五里地的沟堂子噼啾啪嚓砸着砸着都砸出四里半地来了，天就大亮了。天这一大亮，在铜旗吊斗上这些个瞭望士卒就看得更清楚了。哎哎，我说不对，哎，那不是像人一样吗？那都穿着青衣裳，那不那野猪能有那么多吗？那是野猪群吗？啊，可不是吗？哎呦，这是瓦岗军攻打铜旗镇了，快点吹号角。吊斗上这几个醉鬼这就开始吹号角，呜呜，这一吹号角马上把黑旗就扯起来了，扯起黑旗就是告诉北方，你们那边有人打阵了。这黑旗一扯起来，北方那个小铜旗上的这个观望士卒呢，那也喝醉了，天天老喝酒啊，那个在上面睡着了。大铜旗要是不吹号角他还不知道呢，一听说吹号角睁眼一看，哎呦我的妈呀，瓦岗军眼看就到我们的大营这儿来了。他这也跟着吹号角，这一吹号角，把守这面的主将叫大刀洪铎。大刀洪铎早晨已经起来了，正要上外边巡视，没等巡视，一听说有敌军进阵，洪铎立即马上披挂齐整，到外边吩咐人牵过马来，手中一提这口三挺板门刀。潘安任等乘华坐骑带领着随军就来到营门这儿，往那沟堂子那一看呐，瓦岗军已经临近了。没想到这瓦岗军全都是穿青挂豹的，没有军服号坎儿。这洪铎手中把刀一端，吩咐一声：“快点给我开弓放箭！”旁边手下这些兵卒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想着往那再射箭，射箭来不及了。就他布置队伍吩咐开弓放箭，这功夫这铁锤队拥进来，铁锤队前边这一开开道路，后边骑马的人就冲进来了。为首一人就是铁锤将梁世代，梁世代手中把这一对冰铁亚油锤左右一分，催马直抵疆场，和这洪铎马打对面。洪铎手中把刀一端，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可是瓦岗山上的贼寇吗？”梁世泰把双锤一横：“我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挂锤庄的庄主。”这一句话倒把洪铎给造愣了。洪铎一听啊，什么挂锤庄的庄主？我们面对的敌人是瓦岗军呢，怎么这挂锤庄的庄主也来了啊？我招谁惹谁了？你是庄主，不在你的庄子里边上这干什么？梁世泰说：“我干什么？我打你的铜旗阵。你敢打我的铜旗阵，这是为什么？”洪铎弄不明白了。梁世泰说：“为什么？就因为你东岭关的守将，你们那个颍阳关的守将都不是东西，我们看你来气。秦用铜锤将秦用把这一对八楞点铜锤左右一分，喊了一声：“梁世泰，闪开，让给我！”梁世泰一听秦用来了，梁世泰催马过去，带领着铁锤队继续往里打，跟随军就打在一块了。这些随军跟梁世泰这五百铁锤队碰上，这可倒了霉了。为什么？这些随军平素当中是集体训练，没有专门受过什么武术训练。梁世泰这五百铁锤队，这五百人都是梁世泰的徒弟，专门研究这锤，这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人呐。跟着随军到一块儿打，这些随军那就练手了一样，
这铁锤摆开，噼啾啪嚓，叮个咣啊！隋军被打的是七零八散。这边往里边打，那边秦用

0: 就跟那大刀洪托两个人站在一起。秦用摆开这对八棱点铜锤，跟那大刀洪托两个人刚打了四五个回合，秦用把他这个双锤一摆，二马一错蹬，他用左手锤照着这洪托的脑门子上虚招一点，说是往下砸，其实这是个假招。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扬天砸地。虚招了这一点，洪托横刀往上一架，他以为能把这锤开过去，刀是抬起来了，但是秦用把这锤撤回来了。左手锤一撤，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右手锤由打底下贴着他的马后座，奔着洪托这个脊椎骨的底下就砸过来了。这一招可是实的，由于洪托架他那虚招，那刀举起来了，再想开这一锤来不及了。秦用这一锤，耳畔边就听咔的一声，人的这个脊椎骨是中枢神经聚集的地方，秦用这一锤正砸到这洪托的脊椎骨的下部，咔嚓一下子，脊椎骨就给砸碎了，神经都砸乱了。这洪托由打马上扑通就栽下去了，别看栽落地下，一时间中枢神经给砸坏了，这人还没死，大脑思维还在想，洪托还在琢磨，哎呦，我摔起来了，我得来个就地十八滚，我跑。但是神经都砸坏了，想滚他滚不动了。恰在这一瞬间，后边大刀王军可过来了。王军可这匹马咔咔咔咔冲进阵来，一看那有一个主将在地下躺着，来不及用刀砍，把这马往起一带，哇，这匹马前蹄一抬，这大马蹄子啪嚓正拍到洪托那太阳穴上，啪嚓这一下子，洪托大脑不思维了，不光说大脑不思维了，神经也不活动了，于是这大刀洪托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生命。大刀王权王军可百刀随后冲入阵中，这阵里边就乱了。这边阵里边一乱，那边秦琼带着队伍也在往里冲，秦琼呢身背后带着是几千名瓦岗军，盾牌短刀手。秦琼这头盔两侧都用那种特制的藤甲护耳挡着，这匹虎雷豹的后座以及前脸都有藤牌甲给他特制的架上了。秦琼手中端这条金钻铁路枪，催马冲入阵内。这一冲入阵内，这边自然铜旗上也报告了，两山上埋伏的这些弓箭手、弩箭手一齐在这发放凋零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点一样。这几千名瓦岗军各持盾牌，挡着他的凋零，挡着他的弓弩。秦琼带领着一些个副将在正中间冲进来了。秦琼这一冲进来，一直冲到阵里头，对过随军守将是铁槊将王萧。铁槊将王萧一听说这瓦岗军从这面打进来了，王萧手中端着就鞭铁槊，直取秦琼，跟秦琼两人马打对面。铁槊将王萧用槊一点，什么人？秦叔宝颤枪回答：“兵马元帅秦叔宝。”一说秦叔宝三个字儿，这王萧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想：哎呦呵，那说我这个阵门不是正对着他们的，怎么他们这个元帅打到我这儿来了啊？但是碰上秦叔宝了，那也不能说就此败北呀。铁槊将王萧手中把鞭铁槊一摆：你可知道我是王萧？秦琼说：无名小辈，撒马来战。说到这里，王萧催马往前，摆槊往前就砸。秦琼举枪往招架，两人马来马往打了五六个回合的时候，王萧这鞭铁槊呢，这槊可以砸还可以往前扎。两人马一打对面， 王潇双手端着这个槊，奔着秦琼的前胸，唰，这一槊他就戳过来了。他往这一来，秦琼忽然想起程咬金来了。怎么想起程咬金来了？他知道程咬金这三斧子绝妙的地方就在于敌人扎你，他不管，拿斧子照样劈。说对方一害怕，肯定抽兵器往外架。秦琼心想，他那个铁槊往我这扎，我身上里边衬的是唐尼宝铠，这唐尼宝铠是不怕刀枪剑戟的，你扎不进来。与其这样的话，你来扎我，我不往外招架，我就给你一枪。所以看他这个槊奔着秦琼扎过来了，秦琼是一没躲二没闪，只把自己这个大枪也奔着王潇这更嗓咽喉刺过来了。看枪，王潇这槊杵到秦琼的前心了，王潇就觉得再往里扎呀扎不动了。这王潇在一瞬间心里还想，这秦琼怎么回事，他的前胸怎么藏着什么东西，带着锅来的啊，我怎么扎不进去了。他心里边这么一犹豫的功夫，这时间差那是多紧凑啊，秦琼那枪已经到了更嗓咽喉了，噗，攮进去了。凉飕飕的这枪尖一进来，王潇就觉得哎呀，我这可是进来了，他那进来了来不及了。秦琼就是一枪挑王潇落马，王潇尸体往下这一倒，这面没有主将了，带着队伍就拥进阵来。秦琼拥进阵来是直奔铜旗，可这个时候赤法灵官单同单雄信带领着一哨人马从中路冲进来了。咱们先说，先用100匹马开道，这100匹马拥进阵来之后，随军一乱，单雄信手摆金顶枣阳槊，带领着罗士进等人直取黑如龙。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97集。谢文东说是一会儿，但他和彭淑林在房间里谈了将近2个小时才出来。两个人说些什么没人知道，但是他出来的时候是彭淑林送到门外的。两人挥手道别，坐在车上，任长风打着哈欠问东哥，你和他说什么了？一谈就是2小时啊。谢文东一笑说，该谈的都谈了。江森疑问地说，东哥，那个叫杜廷威的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啊？看他那几个随从不像是一般人呐。谢文东点头说，嗯，确实不是一般人，那些人都是特务连的精英。什么特务连？不会吧？江森沉吟着，他自己也是特务连出身的，心里多少有些惊讶。那杜廷威是什么身份呢？竟然能调动特务连，太可怕了。谢文东的嘴角上挑，他的身份很一般，高干家庭的公子哥，不过他的爸爸确实很了不起，说出来全国得有60%以上的人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中央的？谢文东点点头并未说话。哎呀，糟糕，杜廷威的老头子这么厉害，我们把他儿子打得这么惨，恐怕随时会来找我们算账啊。任长风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发笑，可看到一直稳如泰山的江森也有焦急的时候，忍不住轻笑一声，拍拍他的肩膀，面带轻蔑地说，军方的能怎么样，中央的又能怎么样，如果真是欺人太甚，大不了一拼罢了，打不过我们就跑，国内待不下去就出国，就算再惨，大不了一死，碗大个疤了嘛。我靠，你说的倒轻松啊，真看出你是混江湖的了。再说了，谁想对付我们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凭东哥的文东会加上红门，就算军队打过来咱也能挺一阵儿呢。 江森对任长风这种不知从哪儿来的自信无可奈何，他还想说什么，被谢文东挥手打断。他问二人说，你们俩别争了，一句话，中央对付我们了吗？江森和任长风同时摇摇头，异口同声地说，暂时还没看出有这样的苗头呢。这就是了，这说明啊，杜廷威还是有故。一直没说话默默开车的高强突然问，东哥，警方以后还会不会继续查封我们的厂子了？他不关心杜廷威的靠山是谁，也不想研究政治部是何种机构，只是想知道自己最关心的事儿。谢文东仰面而笑，会，还会再查一阵子。高强面无表情，只是眉毛抖了抖。要真是这样，我给彭树林一点苦头。江森无奈地揉揉太阳穴，这高强越来越像冰块了，不懂感情。难道他不知道彭树林实际上如同谢文东的岳父吗？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谢文东马上说，好，强子，只要别太过分了。他拍拍高强的肩膀，细心地嘱咐着。嗯，高强点点头，从倒车镜看了一眼谢文东，嘴角抽动一下，东哥，我明白。
0: 明白？
1: 江森像看怪物一样瞪着两个人，好一会儿他才说，东哥，他可是彭玲的老爹呀。谢文东哈哈大笑，半晌他笑眯眯地说，那又怎么样啊，我说过，不管是谁挡我的路，我都会把他扳倒。以前黑铁打制的院门被两名大汉缓缓拉开，汽车直行而入。进了屋以后，里面冷冷清清的，只有一男两女，男的是满脸赌气样的李爽，两个女的则是凑到一起让谢文东头疼的人，彭玲和金荣。见谢文东回来，房间里的三个人只有李爽有气无力地说，东哥，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谢文东看了看一动不动大眼瞪小眼盯着电视的彭玲和金荣，心里叹了口气。他问李爽说，张哥他们人呢？
2: 那什么，都喝酒泡妞去了。
1: 哦，有这么好的事儿，小爽还能不去？真是新鲜呢。李爽扬了扬脖子没说话。高强和李爽关系最熟，一看他的样子就已经明白个大概。他边脱掉外套边说，他之所以在高强面前忍气吞声的主要原因。见任长风发呆，江森解释说，
0: 别奇怪，你习惯就好了，吵架是他们两个人增进彼此感情的最有效途径。
1: 谢文东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呀，很少有不吵的时候。他又看向彭玲和金荣，两个人好像很默契，谁都没主动和他搭话，甚至自始至终也没瞥他一眼，而是一直盯着广告连篇的电视。他走向前，自顾自地从茶几上拿起茶壶倒了一杯茶，指着电视若无其事地说，
0: 好像他比我有吸引力啊，
1: 至少啊，之前只对这两个姐妹动过感情。他心中暗说，可这件事儿又有谁会告诉彭玲呢？他眼角无意当中瞥到正一脸看戏，就差点没带出幸灾乐祸表情的李爽。他转头看了过去，李爽明显是误会了谢文东的意思，以为他指的是彭玲和金荣之间。见谢文东看自己，连忙摆手说，
2: 东哥。
1: 怒火中烧，金荣却是满脸笑容，心里像是揣着小兔子似的腾腾乱跳，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飞身扑进谢文东的怀里。他脸上挂着满满的幸福说，
3: 我就知道你心里一定有我的。
0: 啊，

0: 我心里一定有你的，有你什么呀？江森和任长风终于忍不住了，再忍下去，怕自己会得内伤。两人扭过头，捂着嘴偷笑。彭玲见谢文东和金荣亲密在一起，头脑一热，双手把茶几搬了起来。离他最近的李爽急忙上前拦住他，同时不忘替谢文东解释：“大嫂，别生气呀，男人这不都这样吗？”彭玲被李爽宽大的身躯挡着，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他抡起茶几砸在他脑袋上，近一厘米厚的有机玻璃碎个稀烂，他眼角挂泪，气冲冲夺门而出。金荣连忙起身，家里平静了一些，仰面长叹说：“唉，这都什么和什么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和什么，我只知道啊，我的脑袋很硬，这么厚的玻璃砸在我头上，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头不晕眼不花的。”“嘿嘿，是吗？”高强担忧的看着李爽，往他的头上一指：“你的头很硬吗？那为什么脑袋上还立着一块玻璃，好像还在流血呢？”“
1: 不可能啊！”
0: 李爽半信半疑的小心的摸了摸头，手心黏糊糊的，暗叫不好。低头一看，手心红彤彤的一片，顿时他就瘫坐在沙发上，发出高分贝的喊声：“医生，快叫医生！”谢文东木头一样坐在椅子上，李爽倒在沙发上大呼小叫，任长风摇头叹息：“哎，女人呐。”本来以为元旦之夜可以好好的狂欢一下，可李爽只能躺在床上长吁短叹。第二天，三爷等人回来的时候，一见李爽的哀样，无不捧腹大笑。谢文东这宿睡得并不安宁，早晨起来眼睛红红的，洗漱完毕，穿戴整齐，打算找彭玲细谈。有些事情他不想再隐瞒下去，比如金荣，比如他和高惠美、高惠玉两姐妹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维持现状，他自己也有一种负罪感，也感觉很累。说出来，彭玲是打是骂，随他便了。谢文东着装完毕，从二楼缓缓走下来。大厅里人不多，一夜的狂欢，大多已经醉得一塌糊涂，各自回各自住所，呼呼大睡去了。李爽的脑袋系着一圈白纱布，和江森二人手舞足蹈的聊着什么。见他下楼，二人停止说话，起身问：“东哥，有什么事吗？”“
2: 嗯，我去找彭玲谈谈。”“
1: 我也去。”
0: 李爽和江森异口同声的说。谢文东看了看他们俩：“
2: 不用了，这件事啊，还是我一个人出面的好。”
0: 正说着话，咚咚咚传来一阵敲门声。李爽扭头，扯着脖子大声喊着：“
1: 进来！”
0: 门一开，进来一位黑色西装的青年大汉，他向前一步对谢文东说：“
2: 东哥，外边有个人找你。”“
0: 哦？”谢文东一愣，在 H 市能指名点姓的找自己，认识他的人，下面的兄弟也基本上认识。“
1: 叫什么呀？”
2: 李爽说：“无名。”“
1: 我靠，你白痴啊！这年头还有没名的人吗？”“
2: 啊，不不不，爽哥呀，你误会了，那个人说他叫无名。”“
0: 他怎么来了？”谢文东弄不懂，这个赤军的家伙经常神出鬼没，而且消息非常灵通，自己回 H 市没几天，他就找上门来了。李爽不认识无名，他疑惑的说：“
1: 东哥，你认识这个无名的？”“
2: 嗯，认识。”
0: 谢文东点点头，并未说话。他对大汉一笑：“
2: 兄弟，请他进来吧。”
0: 大汉答应一声，转身跑出大厅。不一会儿，他和一位20多岁、面容冷峻、身材偏瘦的年轻人走进来。

0: 没等吴明来呢，谢文东已经仰面而笑，张臂迎上前去，他无比亲密地拍打着吴明的肩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你老兄在日本的日子应该不错吧？啊！没想到谢文东如此亲热，吴明受宠若惊，客气地说：“谢俊的风采还是依然。”谢文东轻笑着招呼吴明坐下，他自己在吴明对面姗姗落座，下面的小弟上前倒了两杯水，分放到二人面前。吴明兄，别客气，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上海。
0: 吴明一向很少废话，他的中国话虽然很流利，但毕竟是日本人，话说多了时常走调。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说话尽量简洁，到现在已经成了习惯了。上海？上海离这儿十万八千里。吴明兄，你不会无缘无故的大老远跑到 H 市来吧？
1: 对，我来呢是因为你在。
0: 吴明兄，你怎么知道我在 H 市啊？
1: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门路。
0: 吴明兄，赤军的门路我不想过问，也不想知道，如果有事儿就直说吧，我们也不是泛泛之交了吧？
1: 谢军还是那么直截了当。我这次来呀，确实是有事情，求谢军帮忙。
0: 果然是这样，谢文东用头发猜也能想到吴明不会只是来看望自己的，没说话等他的下文。吴明继续说，
1: 有些难以开口啊，每次都要麻烦谢军。
0: 谢文东喝口茶打了个哈哈，
1: 只要你能把日本人的客气省略掉，我想我会更舒服一些的。
0: 吴明尴尬地挠了挠头，他直截了当地说，
1: 我们的组织现在很困难，和魂族正式开战以来打掉他们一些势力，但魂族有政府当中右翼集团支持维护，借国家力量制裁和打击赤军，我们现在举步维艰，支持组织运转的企业纷纷被查封了，资金空前紧张啊。
0: 他一顿，为难地看着谢文东。谢文东慢条斯理地喝着茶，脸上依然挂着一如既往的笑容。见他停顿，谢文东说，
1: 继续。哎，谢军应该了解，没有经费，对于一个庞大的组织的生存是何等艰难呢？
0: 这一点我明白，
1: 所以呢，我此次前来希望能得到谢军的援助，资金上的援助。
0: 吴明刚说到点子上，一提钱，李爽无法保持沉默，从两个人的对话当中他听出一些端口，这吴明可能是日本最大的恐怖组织赤军的成员。东北人对日本人没什么好印象，当然了，有些地方的人除外，李爽自然也是如此，加上一直和文东会作对的魂祖，他更是对其保有很深的仇视。他突然发问，
2: 不知道你老兄让我们援助多少啊？
0: 吴明看了看李爽，笑了，不知道他的身份，转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一笑说，
1: 他是我兄弟，他说的话可以代表我的话。
0: 吴明沉思片刻说，
1: 2000万。
0: 谢文东没什么反应，继续喝茶，而李爽却差点吐血。以前没见过狮子大开口，现在总算是见识了。他继续说，
2: 多少钱？
1: 2000万。
2: 日元。
1: 谢军会成为我们赤军的朋友，而且我们也会帮助你打击魂族。
0: 谢文东呵呵一笑，挥手说，
1: 吴明兄别急嘛，就算我这方面帮不上，可我们私下里还是朋友嘛，既然来我这儿了，不款待一番实在说不过去啊，更何况我也没说肯定不帮你啊。你要知道，文东会是有资金，而且拿出几个2000万也不是做不到。

0: 钱都是下边成百上千的兄弟用血汗打拼来的，如果收不到相应的效益，这下面的兄弟也不会信服啊。谢君，那你想要什么利益？谢文东想从赤军那儿得到什么利益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98集。吴明问谢文东要什么利益，谢文东眯眼盯着吴明，缓缓地说：在赤军大旗的背后印上文东会的名字，知道啊？
1: 这我无法做出决定，需要时间和上面沟通。
0: 谢文东若无其事地拿出烟来。
2: 你说的这个上面是指谁啊？
0: 赤军的真正高层。好了，今天就不打扰谢军了，我也要回去考虑考虑。
2: 谢文东也不勉强，他跟着起身说：时间可不要太长啊，我在 H 市的时间可并不多呀。
0: 好吧，我想以后和谢军合作的机会绝对不会少的。
2: 说完了，他便告辞离开。
0: 谢文东送到门口，等无名的背影远远淡去，他向江森抛个眼色，江森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对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手下一甩头，带上两个人悄悄地跟了出去。等江森走了以后，谢文东靠坐在沙发上，扬着头眯眼盯着天花板。高强的心里不解，他问
3: 东哥，为什么要和赤军拉上关系啊？
2: 因为魂族。
3: 魂族？魂族怎么？
2: 你认为魂族和我们的仇深不深呢？
0: 李爽抢先说，
4: 如果我们突然都死了，魂族一定比过年还高兴呢。
2: 所以啊，他们现在虽然没在中国有什么大动静，也看不见踪影，不过我知道有一天还会突然出现的，在背后狠狠插我们一刀，这是隐患啊。消除隐患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消灭，或者让它受到牵制。但是他在日本呢，我们鞭长莫及，而赤军呢，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3: 东哥，那你是想用赤军牵制住魂族？
2: 也许我们还能从赤军的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
3: 东哥，正如刚才那个日本人说的，赤军是恐怖分子啊，在世界上也是有一号的，让他们牵制魂族固然是不错，但是我们和他们连线也如同在玩火呀。
2: 不用担心，只有不会玩火的人才会惹火烧身的，但那绝不是我。
0: 好了，强子，送我去找彭玲。高强看着谢文东叹口气，他担心文东会发展太快，会变成空中楼阁，好看而不坚固。他更知道什么叫树大招风，可转念又想，自己担心实在太多余了，他能想到的谢文东哪儿会考虑不到啊。想完了，他摇头笑了，与谢文东并肩走出别墅。谢文东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倒飞而过的高楼大厦，自言自语着，
2: 一座高楼要有坚固的地基才能屹立不倒，一个大型的组织也是一样。所以啊，强子，你准备好了吗？
0: 高强不懂，反问着。
3: 东哥，准备好什么呀？
2: 和我去闯天下，去争天下，去得天下。
0: 谢文东眯眼缓缓

他的声音不大，温柔却有力，言语当中那种无与伦比的霸气与魄力，足可以让人心折。高强急促呼吸了两下，冰冷的血在燃烧着。良久，他心情渐渐舒缓，才用平淡的语气说：“自从跟随东哥那天起，我就从来没后悔过。这条命，早就交给东哥了。”谢文东笑了笑，笑容当中充满了真诚和感动。像高强这样的人，虽不擅长言表，却是可以依靠一辈子做兄弟的。他笑呵呵的贴近车窗，仰望天际，心里暖洋洋的。转眼间，轿车已经到了彭玲家的楼下。谢文东犹豫的徘徊两圈，还是上了楼。彭玲在家。当谢文东轻按门铃的时候，他突然拉开门，用力一甩，砰的一声巨响，铁门重重撞在墙壁。什么话都没说，彭玲转身进了屋。谢文东尴尬的搓搓手，跟了进去。屋里边很乱，而且乱得一塌糊涂，像是刚刚经历了一次台风的袭击。和平时一向整齐整洁截然相反，他关心的说：“吃饭了吗？”谢文东的好意丝毫没被怨气当头的彭玲理会，坐在床上头也没回说：“我的事儿。”还需要你关心吗？谢文东挠挠头，缓步走到彭玲的身边坐下。看来我们需要详谈一次。你终于要和我摊牌了？哼，小玲啊，正因为我在乎你，才有些事情不得不隐瞒你。是吗？那我真希望你从来没在乎过我，小玲。我和金荣很久以前就认识了，那个时候啊，他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被歹人捉住了，身陷虎口。这些事情彭玲已经听金荣说过。那天晚上，谢文东接到三眼电话，匆匆走了以后，藏不住心事，还带点炫耀的小金荣。把他和谢文东的事情都跟彭玲说了，其中不免有些添枝加叶。最要命的是，金鹏为谢文东和金荣订婚的事儿，他也大谈特谈。听到心爱的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已有婚约，任谁都是无法忍受的。彭玲不管怎样好强，终究只是女人，内心远没有外表那样坚强。他摇头笑了。双眼不知何时蒙上一层水雾，他扭过头，不想让谢文东看见，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地说：“这些我都知道，你也不用再说了。如果你只是谈这个，那也没有必要了。”谢文东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那颤动的双肩暴露出他内心的苦涩。看到这儿，谢文东感到阵阵心痛，双手按住彭玲的肩膀，缓缓地说：“有些事情，就算我不愿意，但还是要去做的。”“你是谁呀？你是谢文东？世界上还有让你无法拒绝的人吗？”谢文东一直对彭玲说自己在做生意，已经不混黑道了。可他不是傻子，而且还是警察，不用刻意去打听，一些传言已经飘进他耳朵里。别人的话或许可以不信，但是彭淑林那儿得到的消息却不得不信。彭淑林之所以没对他动手，一是谢文东特殊的身份，中央政治部的名头并非唬唬人而已的。再则呢，谢文东也不是高调的人，做事狠，但是轻易不会出手。让这样做事有头脑又有威慑力的人控制一盘散沙的黑道格局，也是不错的选择。至少社会治安能稳定一些。这些呀，
彭淑林在私下里和彭玲谈过，他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和这个带有双重极端身份的年轻人的关系，但是他从没有明确反对过，只是说明厉害，下一代人的事儿就让下一代人自己去解决。也正是因为彭淑玲的教育方式，才养成彭玲独立不依赖任何人的个性。彭玲知道谢文东的身份，谢文东也同样知道，他知道他当然不会主动去拉开天窗，这是两人之间的禁区。他苦笑着，人呐，终究是人，再聪明也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你困难的时候别人帮了你。

0: 不要把彭玲搂进自己的身体里，也把彭玲的心融化了。他探身稳住微微张开只为他一个人微微开启的红唇。彭玲心有不甘，他没打算这样轻松地放过谢文东，剧烈挣扎。不过很快他的反抗在谢文东火热的口中被化成水。女人是水做的，不知道是谁说出这么经典的话，就算她硬如坚冰，在烈火之下还是被融化的。谢文东虽然算不上烈火，但是彭玲也绝不是冰山。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彭玲睡了，在谢文东的怀里睡了，两把小扇子似的睫毛上还挂着泪滴。谢文东放轻动作，慢慢抽出枕在他头下的手臂，拉过枕头垫上，扶了扶有些凌乱的秀发，叹息一声，翻身从床上坐起来。他缓缓活动麻无感觉的手臂，心里边却是甜丝丝的。不过担忧并没有因为彭玲的平静而消失，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是没找到。彭玲能容纳金荣吗？或者金荣能接受彭玲吗？还有他还弄不懂自己对彭玲是怎样的感觉，还有小玉、小美。谢文东小声咒骂一句，信步走到阳台，打开窗户，冰冷的空气让他的头脑清醒一些。既然想不出个所以然，干脆就不去想了。到了山前，终究是有路走的。谢文东苦笑着点燃烟，长长吸上一口，慢慢回味，少有的轻松爬上心头，疲惫不堪的神经稍微放松。他从没对别人说过累，但事实上却不无意中瞥到对面楼下黑暗的角落当中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同样在抽烟。如果不是猩红的烟头突然闪烁一下，他恐怕也注意不到这个人的存在。那个人藏在角落里，距离又远，他聚目看了好一阵儿，也看不清长相，只是感觉身材不是很高。他肯定这个人不是高强，而且十有八九是冲自己来的。他没做任何反应，依然自顾自地抽着烟，怕引起那人的警觉。他只是暗中悄悄地拿出手机拨打高强的电话。高强这时候正在车里无所事事，晚上10点多了，一个人待在车里总容易犯困。他的手背到头后，双腿搭在车台上，闭目聆听着音乐，恍恍惚惚他假寐着。突然电话铃响了，不耐烦的他低声诅咒两句，才缓缓张开眼睛。一瞧来电，原来是谢文东，精神一振，清醒了不少。他急忙接听着，电话另一边的声音很小，隐约当中他听到：“强子，北方楼下有人，抓住。”说完了，电话挂了。高强呆了一下，挠挠头发，扭头向窗外看去，有没有人他没看清，不过北面楼头的存在。如果他不抽烟，谢文东哪会看到他呀？谢文东眼角的余光一直不离这个人左右，而这个人也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呢，只是不时有青烟从二人的嘴里流出来。高强的动作很快很轻，转瞬之间已经到了那人身后，那手掌一展，一把如同铁条的黑色战刀从袖口掉出来，接着手一紧，准确无误地抓住下落的刀把。这把刀刀身足有1尺半，黑乎乎的，毫不起眼，但上面所带的肃杀之气夺人魂魄，真是太大

0: 高强离那人五步远的时候站住身，心里暗暗想着，这么近的距离，对方又是背对着自己，他有信心一刀能把这个人轻松了结。就在他准备下手活捉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突然说话了，头也没回，只是声音冰冷沙哑的，如同来自地狱。
1: 最好不要做你心中想做的，你不是我的对手，我今天也不想杀人。
0: 高强简直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或者他是在对另外一个人说话。他目光迅速扫视一周，结果失望了，他的耳朵没问题，而且周围也没有任何人，显然他是在对自己说话。这怎么可能呢？高强想不通，心里升起一丝寒意。他微微一笑，朋友，你是什么人呢？
1: 我是谁不重要，总之我不是你们的朋友。
0: 那个人缓缓转过身，露出一张冷漠无情的面孔。高强能够成功的抓住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199集。那个人缓缓地转过身来，露出一张冷漠无情的脸孔。他高强的心中一叹，
1: 朋友，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找谢文东。
0: 有事儿？
1: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不配知道，让谢文东下来。
0: 高强嘿嘿笑了，说是笑，嘴角只是不自然的抽动两下。他垂下头，轻轻的扶着刀身说，
1: 既然不是朋友，哼，你就得问问我手里的刀同不同意了。
0: 话音未落，黑色战刀刮起一道黑芒，直取对方胸口，没有任何虚招，干净的不掺任何杂质，只是快，快如光，快似电。不到一眨眼的功夫，刀尖已经贴近那人的前胸。可惜只是贴近，当刀锋沾到那人衣服的时候，再也划不进去了，向前一递，一刀便刺向那人胸口。那人无奈，只能后退了，瞬间退出五步之遥，才稳住身子。晚风吹过，感觉胸前一凉，低头查看，胸口处衣服出现一条一指粗细的口子，险些伤到身体。高强十分心惊啊，对方的动作太快了，他甚至没看清这人的身法，只是人影一晃，已经在五步开外了。这简直超出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呢。他的心里头虽然吃惊，但表面上却没表现出来。看着对方衣服上的口子，他冷然说，
1: 哼，看来你也不过如此啊。
0: 那个人苍白的脸更加白了，如同透明，死鱼般的眼睛锁在高强的脸上。他右手微微抬起来，用慢的不能再慢的动作，从腰里拔出了一把刀，普通的片刀，一根铁条，只是末端系上白布当作刀把。抬起手，刀臂笔直，直指高强的咽喉，没说话，抬腿向前跨出一步。自始至终他的动作都不快，但是散发出的威慑力却大得惊人。要是普通人不用他动手，只是发出的这股强大的气势就能把他压倒。高强对敌无数，这样的高手还是第一次碰见。他心中一荡，血液沸腾，直至燃烧，目光毫不畏惧地对上那人散发死气的眼睛，刀随意地捏在手里，一好准的枪啊！

阁下的腕力更是让人佩服，哼！为什么非要见我呢？我想知道，我以后的敌人是个什么样子的人。那个人停下身子，看着手中断刀，喃喃一叹。谢文东也看着他的断刀。你以为你还能走得了吗？啊？ 那个人转过头，死灰的脸色终于露出一丝红润。他嘴角一挑，说：“我敢打赌，你打穿我脑袋的同时，我手中的断刀也能刺穿你的喉咙。”谢文东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不过他实在没把握再能一枪打爆他的头。呵呵，一笑，他问着：“呵呵，你是谁派来的？” 那个人摇了摇头，挥了挥手，说：“总之，不会是你的朋友。”说完了，身子几个晃动，消失在黑暗当中了。东哥，就这么让他走了？高强心有不甘。谢文东苦笑着说：“你以为我的枪法真有那么准吗？”高强一愣，那刚才。 那是蒙的，哪有蒙那么准的？就在这时候，谢文东的身后又走出一个人来，身材不高，但是粗壮有力，手里突然问道：“老孙呐，你消息最灵通了，刚才那个人是什么来头啊？”强子，在他没出现之前呢，我根本就没见过这个人，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不然的话，我不会没印象。这是实话，就凭那个人的长相，见上一面几年的时间，都难以遗忘那副尊容。高强喃喃地说：“他究竟会是什么来头呢？”谢文东仰面说：“不外乎三个可能，一是南红门，再者是魂族，最后。” 可能是和在江边刺杀我的那些人有关。哦，东哥，那我们真应该把他留住啊！是啊，可惜那人的实力是我平生仅见的。刚才虽然我手中有枪，他的刀只剩下原来的一半，但是他的眼神告诉我，他所说的话，他确实能做到。 东哥，我就不相信他的速度能快过枪。江森叹气，眼中闪过一丝迷茫。刚才他刺出的那一刀啊，简直就快得像子弹一样啊！一瞬间，刀就到了强子的喉咙。我想，这可能已经超出人类的极限了。四男一女住在新加坡酒店8楼。好。 谢文东点点头，看了看表，一算日期，自己回到 H 市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南北之战业已到了白热化，应该是回去的时候了。有些事情早晚是要解决的。他淡然地说：“再过几天，我打算回南京了。”江森的心里一震，面上没做任何反应。好吧，东哥。 那我得趁这几天时间好好准备准备。高强的嘴角一挑，并没说话。不用问，自己这次肯定会跟东哥一同前往。南北之间的大拼杀，江森回来之后没少和他谈起来，每次说起来都描绘得绘声绘色，手舞足蹈的。现在一想，自己也能加入其中，精神顿时兴奋起来。只是可惜的很。 南北之战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大火拼。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现在，北红门在东新雷的带领下长驱直入，南红门主要干部随萧方的溃败而暂时出现真空状态。 无人敢和气势凌人的东西。

0: 雷对抗，纷纷退避。北红门把双方前线一直推到南红门经济腹地上海。上海不比其他城市，它是中国大陆发展最前列的城市，其规划和管理可以和首都北京媲美。在这里想再次重现千余人的厮杀，很有可能会遭到军方的直接围剿。谢文东胆子大，但是他绝不傻，向问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两个人在这里才真正展开斗智斗勇的战斗。第二天，谢文东一起床就先给彭玲打了电话，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彭玲的气似乎没有全消，他只是回答着，没有你啊，感觉床不是那么挤了。听了以后，谢文东边喝牛奶边摇头苦笑。坐在他旁边一起吃饭的三眼儿伸长耳朵听了个大概。东哥，这个女人呢，当你忽略她的时候啊，她会主动找你，希望亲近她。当你贴近她的时候呢，她又很快把你甩到一旁，当你不存在了。李爽的嘴角快撇到耳朵下边了。
1: 不要说的那么高深，你很了解女人吗？
0: 三眼笑嘻嘻的说，至少比你了解啊。对了，小爽，你还是处男吧？
1: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
0: 李爽被人说到痛处，脸色涨红，高举一根油条准备和三眼拼命。他手臂挥舞，油条在高墙面前晃来晃去，后者眉头皱起多高。
1: 干什么干什么呀，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0: 谢文东看着这三个活宝仰面大笑。这时候下面小弟送上一份今天的报纸，头版两个大字严打格外醒目。他一拍额头笑着说，
2: 快年底了，又到严打期间了。
1: 切，
2: 东哥，年年严打，年年打不严呢。
0: 这句话正被刚刚睡醒下楼觅食的任长风听到了，他揉了揉眼睛，见众人都在，嘿嘿一笑说，
2: 严打打的是没靠山的小角色嘛。
0: 说着不请自来的搬把椅子坐到饭桌旁边。三眼看了看他问道，
2: 你是哪人呢？
0: 由于任长风一到 H 市就差点和三眼打起来，后者对他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感觉他太盛气凌人，谁都不放在眼里。而三眼在 H 市绝对是天王级的人物，不管黑白两道，什么人物见了他不都得客客气气的。两个同样高傲的人凑到一块儿，总会有事情发生的。任长风自豪地说，
2: 北京。
0: 北京好地方，首都嘛。
2: 废话。
0: 任长风横了他一眼，如果不是有谢文东在场，早就摘他两句了。三眼又说，
3: 不过我想问问，北京的人是不是都像你这样没礼貌，脸皮儿也厚得吓人呢？
0: 江森一听这话急忙转头，刚喝还没来得及下咽的牛奶全喷了出来。凭任长风的脾气，用脚趾头想也能猜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了。果然任长风啪的一拍桌案，桌子上的盘子筷子都被震起多高。他指着三眼的鼻子刚想破口大骂，可转头一看谢文东，强压怒火，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不要。真到了针锋相对的时候，三个人绝对是抱成一团的。虽然任长风也算是谢文东的手下，毕竟是属于北红门那头的，和文东会没什么关联。如果不是谢文东领来的人，这三位恐怕早把任长风高傲的面孔打成西瓜状了。江森和他一起共事的时间较长，知道他就这个脾气，人其实不错。他见势不妙，急忙拉了拉任长风的衣角，连连摇头。任长风正在气头上，毫不领情，一抖衣襟不满地说，
1: 你拉我干什么？我说的是实话。

0: 江森无奈地叹口气，对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了。任长风的话无疑是雪上加霜，连一向沉默的高强都快忍不住了，脾气火爆的李爽更不用说了，也不管是谁在场了，腾的起身站起来，一脚踢飞坐下的椅子，指着任长风怒气冲天地说：
1: 你不服就出来。
0: 说完了向屋外走去。任长风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二话没说站起身跟了出去。临出门的时候冲着三眼扔下一句话，差点没把他鼻子气歪了：
2: 你们我还没放在眼里，怕你兄弟吃亏，你也可以一起上，我照单全收。
1: 我靠！
0: 三眼咬牙切齿地对谢文东说：
2: 东哥，你领来的这是什么人呢？他长脸了吗？气死我了。
0: 谢文东对三眼等人和任长风的矛盾，严格来说是文东会和北红门之间的排斥，全当没看见，依然慢条斯理的一口油条一口牛奶的吃着早餐。他只是淡然的说：
2: 他呀是一个高傲的人，不过确实有他高傲的本钱，我呀挺欣赏他的。
0: 三眼怪笑一声，扭扭脖子，脖骨发出嘎嘎的响声。
2: 东哥，看来我真得和他比试比试了，在我的印象当中能被东哥夸赞的人不多呀。
0: 谢文东举目想了良久，好一会儿才认真的说：
2: 确实不多。
0: 任长风和李爽走出别墅，李爽不知从哪儿拉过一条布袋，用手拽了拽，感觉还算结实的说：
2: 尽管放马过来。
0: 李爽以前没见过唐刀，多少有些好奇，他仔细打量，刀长大约有三尺，两指粗细，刀身笔直，只是前端有些弯曲，魂体黑透，暗无光泽。他第一感觉这是一把日本倭刀，他冷笑着说：
2: 中国人用日本的家伙，一看你也不怎么样。
0: 哼，农民。任长风鼻子哼了一声，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他爱惜的一副带鞘的刀身，懒得废话，他说：
2: 告诉你，这叫唐刀，不过和你说也没用，你可能连唐刀这个名字都没听过。
0: 李爽的老脸一红，被任长风说对了，他确实没听说过。的背在后边探着头，好像欢迎对方砍他的脑袋，这种姿势对于经过系统训练的任长风来说简直就可笑到极点，不过对于李爽来说，这是他最舒服最适合出手的姿势。院子里的小弟们见这个架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纷纷围上来。三眼怕引起误会，他大声说：
1: 没事，只是普通切磋。
2: 哦，众人明白的点点头，不过一个个都没离开，而且有越聚越多的趋势。
0: 这时候李爽突然动了，随着一声暴喝，探着头向任长风冲去，两条小短腿快步如飞，其速度之迅猛像一头奔跑中的犀牛。当他的头快接近任长风的时候，抡起背在背后的手臂一刀劈了下去，刀身虽然缠着布袋，但是刀界人的冲力加上手臂的力量何止千斤呢，下落的时候仍然发出刺耳尖锐的叫声。 任长风稳如泰山，不躲不闪，他也想试试李爽的臂力有多大，他大喝一声：
1: 好！
0: 举刀迎接，砰一声闷哼，两人一触即分。任长风倒退三步才稳住身子，连连摇晃，从虎口到肩膀一阵酥麻，李爽退了一步，掌心发麻，虎口疼痛欲裂，两个人的心里几乎同时叫了一声：不错。三眼在旁边看得真切，暗暗点头。

0: 看来这个任长风确实非平常之人呐、啊。他虽然比李爽多退两步，但是防守一方原地应接，比借力冲力的李爽多吃不少亏。实际上这一回合两个人应该算是平手。该我了，一个碰撞，任长风对李爽不敢再小瞧，他收起大义之心，不过斗志已被激起来，他哈哈一笑，飞身跳起来，自上而下一刀刺向李爽的脑门。这刀是他最常用的一招，也是试探性的，又急又刁，而且角度多变，既可以改刺为滑，又可以变成下劈。李爽的招式多是自己在打斗当中摸索出来的，没什么正规而言，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用最大的力量打击对方最脆弱的地方为目的。见任长风来的诡异，嘿嘿一笑，半退小步，微微避开对方的刀尖，接着自左至右横着划出一刀。任长风赞赏的一笑，看来这个小胖子比他想象中要聪明的多，也厉害的多。他人凌空下落，李爽一刀袭来，避无可避，只好收刀自救。后面就算有千招万式也使不出来了。砰！两刀接时，又是一声闷响，任长风的身躯被震得斜着飞了出去。他尽量在落地之前把身子控制好，哪知道双脚刚一沾地，一个打滑，摔了一个大腚墩儿。要是在平常，以他的身手站稳不是问题。可他忘了这是北方啊，地面还有一层厚厚的雪。见他一屁股坐到地上，李爽心里一喜，这个机会他哪能放过去啊，他兴冲冲的举刀就冲了过去。旁边一用力，硬生生的把腋下的刀身夹住，嘿嘿冷笑一声，哼，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样。说着举刀对着任长风的脑袋就准备劈下去。刀身绑有布袋，这刀下去虽然不至于让任长风的脑袋开瓢，也够他起个大包疼好几天的。他心里打算的不错，不过高举的刀却没敢落下去。原来任长风的刀身被李爽夹住，他一按刀把的崩簧，咔崩一声，一半白一半黑的刀身脱壳而出了。他手臂一指，阴森森寒气逼人的刀尖指到了李爽的喉咙前边，很近，恐怕连汗毛都被切下几根，再近丝毫就要见血了。所以李爽高举的片刀再也劈不下去了。场中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周围的小弟纷纷尖声叫好，鼓起掌来，对任长风随机应变的能力佩服有加。李爽木然的后退一步，半晌看了看四周的人群，老脸挂不住，指着任长风的鼻子大声的嚷嚷着，
1: 你耍赖，你这局不算数。
0: 任长风收起刀，缓缓从地上爬起来，他慢条斯理的拍了拍身上的血，正色说，
2: 兵不厌诈，如果不是比试，你这个时候已经死了。
0: 李爽倒吸一口凉气，人家说的没错呀，如果真是在战场上，谁会给敌人留下机会啊？他挠了挠头，
1: 兄弟，你刚才是故意摔的。
0: 一场拼打过后，李爽对任长风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连称呼也变成兄弟了。这个时候他算是真正明白任长风为什么那么骄傲，为什么那么盛气凌人，因为他有这个本钱。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任长风摩挲着唐刀，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三眼走上前，看了看李爽。

0: 嘴里嘟囔一句，盯着任长风冷然说：“
1: 该我了。”
0: 没等任长风说话，李爽上前说：“
2: 三眼哥，算了，这兄弟实力挺厉害，不用再比了吧？
1: 厉不厉害，也得我试试才知道。”
0: 边去，三眼向李爽一伸手，
1: 把刀借我用用。
0: 李爽无可奈何的一叹，把刀递给三眼。任长风是来者不拒，以前呢，江森在他耳边没少谈起三眼，说他如何如何了得，文东会有今天的成就和三眼密不可分。这话听得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今天有机会领教领教，自然不会放弃。他朗声一笑说：“
1: 我想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两个人的距离有一米远，这么近的距离都在双方攻击范围之内，毫无征兆的两个人几乎同时出刀，没有任何虚招，也没有上下腾挪的闪避，完全是靠快准狠，你来我挡，我攻你守。两人站在原地，双刀上下翻飞，看想看到三眼出手的机会并不多，而且那生面孔的青年似乎也挺厉害，可不走呢。这两个人打得实在无聊，这哪是在切磋呀，简直是两个玩拍巴掌的小孩。再过了两分钟之后，三眼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像是拉紧了的风箱，任长风也好不到哪儿去，气喘如牛，一张白脸憋得通红。令人佩服的是，这两个人依然没有后退半步，各不相让。谢文东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出别墅，站在门口，手里还拿了一根油条，他边看边吃。当他吃完的时候，见二人也打得差不多精疲力尽了，他拍拍手大声说：“
3: 行了，切磋到此为止，没分胜负，留到以后再说。”
0: 谢文东发话了，本来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两个人纷纷向后窜出几步，站稳身子，先抬头看看对方有没有追过来，接着三眼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任长风的手臂连提刀的力气都没了，见
1: 没我想象中的那么了不起。
0: 三眼闻言气不打一处来，两个深呼吸，颤巍巍的爬起来。
1: 不服是不是？接着打，我还怕你不成啊？
0: 任长风拄着唐刀算是站起身来，看来一场恶战根本没打出个所以然来，谁都没服谁。谢文东叹口气，皱着眉说：“
1: 现在你们俩都给我回屋去，好好洗个澡，再胡闹，一人打30大板。”
0: 谢文东一生气，这俩人算是消停了，分别被李爽和江森扶进别墅。临回房间前，三眼还没忘指着任长风，有气无力地说：“
1: 如果不是东哥发话，你小子……”没等他说完，
0: 李爽连推再拽把他拉进房间，回手把门关严了。本来啊，谢文东打算召集人开会的，不过一看三眼和任长风的状态，估计这一天是起不了床了，只好作罢。他刚回屋里，椅子还没坐热，外边有小弟通报说是吴明来了。谢文东把吴明接进别墅，他们要谈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没必要说客套话。他开门见山，直接问道：“
1: 你们决定好了？”“
4: 是的，经过这两天的考虑，上面做了决定，我们接受你的提议，不过赤军必须和你的文东会划清关系。但是以你个人所提出的什么要求，我们也会尽力满足你的。”“
1: 哦，为什么呀？”“
4: 内部反对的声音太大了，你知道日本人对中国人多少还是有……”
0: 他话没说完顿住了。谢文

0: 眼一笑说：“鄙视，对吧？”无名点头。谢文东哈哈一笑，揉腮沉思片刻说：“按你说的做吧。”他打算让文东会和赤军拉上关系，可后者不管是怎样的组织，在骨子里还是日本人的秉性，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国人。谢文东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头暗暗记下，日本人对中国人有怎样的想法他不管，但是他绝不允许别人藐视自己。其实赤军和魂祖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可以利用，一个想和他拼命。等到了前者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他绝对会一脚踢开，如果有机会还会上去狠狠地踩上一脚。那么说，谢军，你同意了？
1: 没问题。
0: 谢文东回答得很干脆。那资金，
1: 我们虽然是朋友，但也不能随你一句话就把钱交给你啊！我要见见你们的老大。
0: 老大？
1: 就是最高领导。
0: 谢文东怕他不懂，又解释说：“
1: 这个。”
0: 无名沉吟着，拿不定主意，好一会儿才说：“
1: 谢军，你要知道，我们老大的身份并不好露面。”
0: 没等他说完，谢文东已经摇头了。
1: 如果见不到他，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0: 见谢文东的态度强硬，无名无奈地说：“
1: 那我还得回去问问。”哎呀，我说无名兄啊，我的时间并不充裕啊，希望下次你来的时候能让我满意。
0: 很抱歉，谢军，耽误你这么长时间，我先告辞了。谢文东说了一句慢走。
1: 可能这一次啊，无名见谢文东的态度不是很好，他开始着急了。
0: 第二天又匆匆的赶过来，说井上有要事在身，来 H 市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近几日就可能会和谢文东进行一次视频会晤。他说的没头没尾，谢文东不解，问井上是谁。无名连忙说：“
1: 井上就是赤军最高首领。”
0: 那视频又是什么呀？无名从随身携带的背包当中拿出一台一尺半见长的银色长盒，
1: 用这个东西可以在电视里看到千里以外的人，使不上力气。
0: 他突然发言说：“
1: 用视频？这么说，视频那天你们赤军的老大也应该在中国吧？不然，跨国视频是很难安装的。”至少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吧。
0: 无名赞赏的看了一眼任长风，没想到在日本人眼中极度落后的地方还有人明白。他点头一笑说：“
1: 井上君确实会来中国，只是他会在哪个城市连我都不知道，到时候只有通过电话联系了。”
2: 切，有必要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吗？
1: 当然了，赤军已经被好几个国家公开承认为恐怖组织，包括你们中国，所以我们每一次入境都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井上君自然更是倍加小心了。如果他一旦被抓，我们也就都完了，这就好像谢军被抓，文东会也就完了一样。
0: 无名兄啊，你错了，就算我被抓了，文东会依然会运作的，有人会补上我留下的空缺。
1: 真的有人能吗？
0: 李爽和高强忍不住暗想。很快二人

就想到三眼身上。不过对于三眼，两人承认他有实力，不管头脑还是身手，在文东会仅次于谢文东。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01集。送走了无名以后，谢文东点等一干人等介绍完毕，谢文东步入正题，他朗声说，过几天我会抽调一些会里的高级干部前往上海，大家有什么意见呢？这件事儿三眼等人早就知道了，不过下面的大部分干部还闻所未闻，一句话顿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谢文东细长的手指轻轻地敲打桌面，他在给下面的人议论的时间。他有耐性，可有些人的耐性一向不足。李爽被众人的嗡嗡声弄得头大，他一拍桌案，大声地嚷道，别嚷嚷了，有什么意见尽管说。他一嗓子把全屋的声音都盖住了，连窗户的玻璃都刷刷震响了。下面的人对谢文东还不熟，多少有些惧怕，心里啊有话也不敢说。谢文东看出众人的犹豫，呵呵一笑说，有话就尽情说吧，我不是一个暴躁的人。说着他还不忘瞪一眼一旁又要吼叫的李爽。一个身材中等，30岁左右，三角眼鹰钩鼻的青年站立的起身问道，东哥，我只是想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帮北红门呢？这个人名叫庞廷，谢文东记得他的名字。我还是没看到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啊。也许东哥辛苦帮人家打回来的天下，被人家一句话就给要回去了呢。哼哼，那个时候我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谢文东一挑眉毛，这庞廷不错嘛，话虽然刁钻，但不是没道理。当然他知道老爷子不会这么做，不过下面的兄弟没有接触过金鹏，有一种担忧不是没道理。他点头一笑，目光一扫众人问，你们的意思呢？众人纷纷表态，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有些人干脆提议，在帮北红门灭掉南红门之后，文东会再吞掉北红门。反正啊，

0: 的太多了，扳倒他是易如反掌啊。时机成熟，自己一举拿下文东会的掌门人位置也不是没问题啊。他想的不错，但事与愿违，他刚回到 H 市就得到谢文东平安归来的消息，顿时陈百成的一腔热血冰到极点了。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继续做他奉承拍马的角色。他起身先是分别向谢文东和三眼恭敬的一点头，这才转过身大声的赞同说，东哥的提议我是绝对赞同的，而且三眼哥也将利弊讲得很明确了，帮北红门一统红门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弊，况且东哥说的话做的事儿，什么时候错过？我们文东会发展的这么快，靠的是谁呀？你们还有什么不相信，还有什么质疑呢？
1: 今天我们随时都可能出发，和我同往的堂主应该提前把各堂的事宜安排好了，到时候不要有后顾之忧，大家可以走了。
0: 众人听了以后顿时轻松下来，起身舒展筋骨，三三两两走出房间。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真正注意到谢文东不对劲儿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江森就是其中之一。大部分人走了以后，大厅里只剩下三眼李爽等人。
1: 东哥，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时候谢文东的脸色也阴沉下来，他冷冷地说，
1: 有消息说彭淑林被人绑架了。
0: 众人听了以后差点吐血，怀疑自己是不是把人名听错了，彭淑林会让人绑架？那可是省厅的厅长啊，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绑架这位太岁呀？恐怕就算以文东会的实力要对他下手也得三思而行吧。在 H 市，在东北，再找不出一个比文东会实力更强的黑道帮会啊。三眼的脸色突然一变，担忧地说，
1: 如果彭淑林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中央会怀疑到谁的头上啊？
3: 啊，不会是我们吧？
1: 不是我们还是谁呀？彭淑林是个大人物，整个东北敢碰他的人不多呀，我们文东会绝对是这不多中最显眼的一个，
0: 而且他刚刚查了我们几家舞厅和赌场，还有继续下去的迹象。不管出于哪方面讲，我们既有动机又有理由啊。
3: 哎呀，糟糕，我们跳进黄河他娘的也洗不清啊。
0: 江森摇头看向谢文东，他心中无不嘀咕着，
1: 我只是怀疑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0: 见谢文东一直沉默不语，三眼上前问，
1: 东哥你在想什么呢？
4: 彭林，
0: 彭淑林呢，确实被绑架了。谢文东知道的晚一些，最先知道的是彭玲，而且他很快就知道谁是绑架者。他早上刚刚起床，家里电话就响了，一看来电是父亲打来的，可接起来的时候说话的人却是杜廷威，他的语气怪异而阴沉，
5: 小玲啊，这阵子过得怎么样啊？
0: 彭玲一听是他，什么也不想说，准备挂断电话。
5: 这阵谁敢动他呀？没什么意思，只是想和你多说说话。
1: 我问你，我父亲怎么了？
5: 没怎么，他老人家把我的话当放屁，竟然和谢文东合起伙来整我。我心里自然不舒服啊。

和他好好谈谈。哼，不过谈话的方式柔和或者是激烈，那主要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嘿嘿嘿，彭玲顿时就慌了。杜廷威的身份他知道，他有一个极有权力的老爸在中央当权，其身份比彭书林高出太多了，严格来说应该算是彭书林的老领导，只是二人关系平常，性格也相左，平时极少来往，只是杜廷威借着他父亲的权威查过彭玲的身份以后，才知道他的父亲是省厅厅长彭书林。后来呢，他爸爸的老部下借着这层关系先和彭书林联系上，然后又通过他接近彭玲的。对于老领导的儿子，彭书林对杜廷威照顾有加，当他被江森一顿狠揍之后提出严打 H 市黑势力的时候，彭书林考虑再三，还是连续查封了文东会数家厂子，不过杜廷威毫不领情，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后来他在彭书林的家里遇到谢文东不欢而散以后，得知谢文东又重新返回来，而且是老家伙亲自出来迎接的，他的肺差点没气炸了，对彭书林的恨意快要超过谢文东了。这一次他一手导演绑架彭书林的好戏，既想逼彭玲就范，又想嫁祸给谢文东，好做一场一石二电话挂断。喂喂，彭玲大急，连连呼叫，听筒给出的却是嘟嘟的忙音。彭玲毕竟是女人，事情太突然了，他顿时没了主意，他很想给谢文东打电话，但是他又确实害怕那反而会害了父亲。他抱住头，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好一会儿乱成一团的头脑才渐渐冷静下来。他拉开衣柜门，把里面悬挂的衣物统统拿出来，没了衣服的阻挡，里面露出一个小暗格，打开暗格，从里面滑落出一把崭新锃亮的银色手枪，这枪是谢文东送给他的，他一直细心保存，没想到还真有用上他的时候。彭玲虽然是警察，但身上并无警枪，那个时候警方对内部枪械的管理已经极其严格了，下班和休息时间枪支都是需要上交的，严禁携带回家。他把枪插进后腰，带上枪以后，无底的心终于踏实一些了，也不再那么害怕了。他浑身上下整理一番，下楼打个出租，直奔香格里拉大酒店。香格里拉就是天堂的意思，叫这个名字的酒店绝对算是 H 市的天堂。当然了，这只是对于那些富人和当官的人来说，在这里只要有钱，你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一切。当彭玲进了大厅，不用刻意去找杜廷威，他已经主动迎上来，皮笑肉不笑的一张脸，本来英俊的面孔现在已经让彭玲有一种见了就想吐的感觉。小玲，你来的这么早啊，我还以为得多等你一段时间呢。说话的时候，他的手自然而然地搭在彭玲的肩膀上。彭玲一皱眉，闪身避开。杜廷威倒也不生气，他的心中不急，知道今天的彭玲绝对是逃不掉了，早晚都是他的。他呵呵一笑说，还没吃饭吗？走，我已经定了位置了。彭书林被杜廷威绑架，彭玲也深陷其中，谢文东将会如何为他们解困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02集。彭玲来到香格里拉进入大厅的时候，不用刻意去找杜廷威，他已经主动迎上来，

0: 笑肉不笑的一张脸，本来英俊的面孔，现在让彭玲有了一种见了就想吐的感觉。来得这么早啊，小玲，我还以为得多等你一段时间呢。说话的时候，他的手自然地搭在彭玲的肩膀上。彭玲一皱眉头，闪身避开。杜廷威倒也不生气，他心里不急，知道今天的彭玲绝对逃不掉了，早晚都是他的。他呵呵一笑说，还没吃饭呢吧，走，我已经定了位置了。我没胃口。彭玲面如冰霜，不过眼睛当中却闪动着急切的火热。你到底把我爸爸怎么样了？想知道吗？陪我吃完饭再说。彭玲刀子一般的眼神在杜廷威脸上刮来刮去，如果不是他用彭书林做威胁，如果彭玲的眼神真能变成刀子，杜廷威恐怕早就被凌迟了。不管怎么说，杜廷威确实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房间很大，至少有50平往上，四周悬挂壁画，顶棚一个巨大的吊灯发出微弱的光芒，显得华丽而不庸俗。房间中间摆放一张长条形的桌子，古木颜色，雕刻细致。桌子上金黄的三头蜡台插着霍霍生辉的红色蜡烛，照亮桌面的白银餐具。整个房间散发出浓重的17、18世纪欧洲气息。彭玲不缺钱，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但到了这里仍然忍不住叹息。不过他没有心情欣赏房间的景色，整个心都飞到彭淑林的安危上。杜廷威走到桌子前边，彬彬有礼的一拉椅子，伸手做个请的动作。见彭玲没动地方，杜廷威把手臂的动作加深，微笑着说，行。彭玲无奈，对这种人不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他缓缓走上前坐下，杜廷威笑得很开心，站在彭玲身后，双手扶他肩膀，慢慢的揉动。他得意的笑着说，这样多好啊，坐下来有什么事儿慢慢谈，一边吃一边和你聊天，真是一大享受啊。这对于他是享受，对于彭玲却是煎熬。他不自然的一探身，甩掉肩膀上的毛手，冷冷地说，我父亲在哪儿？杜廷威故意一耸肩，走到桌子另一端，他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
1: 谁知道呢，可能在天上吧，也可能在地上。他老人家的去所不就在你一句话吗？
0: 哼，你别忘了我父亲的身份，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也逃不掉干系。
1: 就算彭淑林死了，谁又能怀疑到我身上呢？
0: 别说我爸爸在中央，就算老家伙不在，人们也只会怀疑谢文东，也算不到我头上啊。
1: 对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阵子彭淑林一直在扫谢文东的场子，抓了他不少兄弟，哼，新仇旧恨一起算，冲冠一怒杀个厅长，这种事儿谢文东能做得出来，不是吗？
0: 彭玲吸了一口气，杜廷威说的有道理，如果爸爸真遇害了，就算他不凭他父亲的关系，也能够轻松逃脱。大家首选的怀疑对象绝对是谢文东和文东会。他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简单呐。杜廷威向前一探身子。两人之间虽然隔了一张长桌有近3米远，但彭玲仍觉得他的脸又大

0: 让人讨厌和恶心。他胸有成竹地说，以后你跟着我，我来养你，我说的话你必须听从，永远忘掉谢文东这个人。当然了，他活着的时间可能也不算多了。彭玲的心中一颤，他还小，他咆哮着说，谢文东，谢文东他妈的算个屁呀！告诉你，上一次他掉进江里没被淹死是他运气好，哼，以后他绝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我发誓。什么？上次刺杀文东的人竟然是你找的？杜廷威一愣，头脑冷静下来，发觉自己刚才的失言，可转念一想，彭玲已如他囊中之物，知道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他傲然地说，没错，是我指使人做的，可惜他命大，不过哼哼哼哼，他冷笑着，下面的话咽了回去。他知道彭玲着急谢文东，等他主动来问，哪知道彭玲低头不语，不知道想什么心事。杜廷威善不搭的挠挠头，按下桌子旁的小按钮，不一会儿房门打开，走进两名白衣黑裤服务生模样的人，其中一个人弯腰客气地说，杜先生，现在可以上菜了吗？
1: 废话，
0: 杜廷威没好脸色的白了他一眼说，
1: 五分钟，我要看到你们准备妥当。
0: 啊！服务生有点反应不过来，杜廷威沉着脸加重语气说，
1: 五分钟，
0: 又变轻，他阴森森地说，
1: 我到底哪儿比不上那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
0: 你太坏了。
1: 哼，我坏？谢文东做的事儿比我坏百倍，
0: 或许是吧。哼，他坏，但是他不下流。一句话顿时让杜廷威无力的靠在椅子上。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法国大餐一样接一样送上来，眼下五颜六色，色香味俱全，可他再也提不起胃口。拿起桌子上的餐巾，他胡乱擦擦手，往桌子上一扔，起身走到彭玲近前，一把把他拉起来。他黑着脸说，
1: 不是了，倒胃口，
0: 你不是想见你爸爸吗？走，我带你去见。说完了，不管彭玲愿不愿意，拉着他就往外走。出门之前甩给门口服务生一沓钞票，外面早有人开车等候，他先把彭玲推上车，自己也跟了上去。车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长相虽称不上帅气，但也看得过去，一副威武的样子。另一个人则是吓了彭玲一跳，差点脱口惊叫一声鬼。看不出他年纪有多大，可能30，也可能40，或者彭玲身上的任何地方都能让彭玲泛起一层鸡皮疙瘩。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杜廷威对这个人非常尊重，他嘿嘿一笑说，
1: 苍狼，他就是彭淑林的女儿，曾经是谢文东的女人，不过现在他是我的了，你配不上。
0: 那个人的眼神终于离开彭玲，扫过杜廷威，缓缓闭目养神。杜廷威笑容一僵，心里恨得要命，除了他家老头子，他对谁也没有这么有礼过，可是一直以来都是他笑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如果不是打算用他对付谢文东，他早就把这个活死人一样的苍狼变成真死人了。杜廷威干笑两声，没再说话。汽车一直沿江开往郊区。

0: 离市区越来越远，彭玲的心也越来越往下沉。他暗怪自己太草率，到这么远的地方，真要发生个意外，那可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应该通知文东一声啊！他心里没底儿，下意识的碰了碰腰间那把银枪，胆气不觉壮了一些。汽车又开了近一个小时。 才开始减速。这个时候，下午3点左右，东北天黑的早，天色越渐朦胧，太阳也被东北刺骨的寒风吹到地平线以下。汽车终于在一座院子前停下。当彭玲从汽车里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院子不小，不过似乎是农村的房子。院墙是黑乎乎的木头栅栏围成的。 看里边不高的房顶上还亮了不少干鱼。这时，彭玲疑问的看向杜廷威，不知道他带自己来这里是什么意思。凭他这么自认高贵的人，怎么可能住在这样乡下的房子呢？杜廷威嘿嘿怪笑一声，一指院子，得意的说：“这是谢文东曾经获救的地方。哼，可惜呀，现在被我占了。” 彭玲张大嘴巴，仔细看了看这座破旧的院子。原来救谢文东的只是一群农村人，想着他心中一动，连忙问：“那房子里的人呢？”“哼，救谢文东的人就是我的仇人，你说我能把他怎么样啊？”“你把他们杀了！”彭玲惊叫着。“呵呵呵。”
1: 我就喜欢看你着急的样子，不过你还是先为自己考虑考虑吧。不由分说，一搂彭玲的腰走进院子。进了屋，里面热气朝天，站着坐着一屋子人。见他进来，当中一个带头，
2: 人家只是让我保护你，并不知道我们暗杀谢文东和绑架厅长这些事儿啊。
1: 等回去的时候，我会和我爸爸解释的。
2: 杜廷威给他吃宽心丸，他也怕军心动摇。如果这些人一旦害怕跑回北京去，他也不用。
1: 正你不知道啊！
2: 杜先生的意思是，把彭树林灭口。
1: 废话。
2: 那彭玲呢？他也知道。
1: 一提彭玲，杜廷威的脑袋里浮想联翩。 那美丽如天使般的面孔，那凹凸有致的修长身段，都让他深深着迷。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他边向外走边说：“放心吧，哼，他不会有说出去的机会，我会了断的。哼，当然了，那得让我享受够了以后。”他说完了，淫笑着走了出去。他的笑。 让彭玲浑身不舒服，他管不了那么多，上前追问着：“我爸爸在哪儿？”“好，我马上就带你去看看。”杜廷威含笑在前边带路。他走出平房，来到院子后，又进了西侧一间柴房样子的房子，里面别无长物，堆满了柴草。他瞬间抓住他的手臂，向外一翻，标准的军医太碍眼。 他得寸进尺的伸手解衣扣，彭玲像是被蛤蟆咬了一口，闷叫一声，急中生智，猛然抬腿向后一跺脚。他穿了一双黑色小皮靴，鞋跟不算尖，却异常结实。一脚跺下去，正踢在那人的脚面上，哎呀一声，那人一声痛叫，顾不上被他制住的彭玲，呲牙咧嘴的松开手，捂着脚跪坐在地面上。
3: 获得自由，彭玲哪会放过机会啊！一晃肩膀，摸出藏在腰间的手枪，伸手一指，黑洞洞的枪口正对上见势不妙、打算冲上来的杜廷威。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他哥哥立主把他的终身大事许配一个什么什么郡王。 当八姨太太，我就认了不成？哎，姑娘，你别伤心啊。

0: 其实我倒没有说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那丁香你就帮帮我的忙吧。丁香琢磨了琢磨了，我相信啊他不会出卖姑娘的。
1: 嗯，
0: 那也好。事不宜迟，把那仨丫头找来了，丁香代表姑娘做了说明。这仨人先是吃了一惊，后来想了想也只好如此了，因此纷纷向姑娘表了态。你放心，我们宁愿命不要了也要维护姑娘。爱莲十分受感动，拉着他们的手，好妹子，我先谢谢你们了，时间要抓紧，你们赶紧去办吧。哎，好了，您放心吧。在屋里的也有，在外边的也有，屋里的归着屋子，外边的丁香领人又赶奔那个破仓库。到那块儿跟守门的憨夫说清了，门打开，干嘛？说姑娘要提审。提审谁？头一个傅春宝。春宝一看呢，哈，好，吃饱了该收拾我了，我早就做好准备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倒捆着双手被人家推推拥拥从仓库出来，赶奔绣楼。等进屋了，春宝一看就是一愣，这哪像审讯的地方，这屋里的金碧辉煌啊。那边大单人床挂着帐子，屋里的摆设锃明刷亮啊，提鼻子一股香气扑鼻，那这是闺房啊，这是。再看周围全是女人呢、啊、春宝也懵了。哦，这丫头，这不是那吴刚的妹子吗？幸亏他说了几句好话，我们才免于酷刑啊。哎，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哎，怎么怎么地吧。春宝往那一站，一句话也不说。屋里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目光落到姑娘身上。爱莲姑娘心蹦蹦蹦直跳啊，心思这话我怎么说法啊。稳当了片刻，她这才说，来呀、啊、把椅子搬过来，把绑绳给她解开。啊，丁香一听，有这么干的吗？你这就解绑绳啊，万一她动五八超或者跑了怎么办呢？但姑娘话已出口，不能更改了。丁香这姑娘嘴茬子不饶人，转回身来跟春宝说，我说小伙子，你听清没有，我们姑娘是大大的好人呐，没有我们姑娘给你们求情，你们早就成了残废了，说不定这阵儿早死多时了，因此我们姑娘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就拿你来说吧，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姑娘都不加计较，刚一见面又给你们吃的，又给你们上药，现在又要给你解开绑绳。我说小伙子，你可听清了啊，千万不要翻脸不认人，要那么做你连点人味都没有，我也相信你不会逃走的。春宝瞪了他一眼，没言语，只是鼻子哼了一声，说话间绑绳给解开了，椅子搬过来了。春宝一想不坐白不坐，气呼呼坐下，往桌上一看，嘿呦，各种水果，各种饼，你用软刀子扎人，痴心妄想。还是那句话，有名有姓，就是不告诉你。他这一句话把丁香可气坏了，我说你这个人儿，觉得你这么做是不是挺英雄的，觉得你是条好汉呢、啊、

0: 我这么一看你什么也不是，别看你长得溜光水滑的，你一肚子都是歪歪扁的，我们姑娘里叫以礼待人，你横什么？你不说，你不敢说，因为你是个歹人，你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不敢把你的臭名抖了出来。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牡丹也说话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个情况，爱莲虽然足不出户，但对这些事儿他都知道。傅华臣、铁伞仙赫赫有名，人中的剑客呀。闹了半天，眼前这小伙子就是他孙子。至于铁罗汉窦尔敦，爱莲不知道，因为他很少很少出门，外界发生的事儿他一无所知。但准知道面前这小伙是剑客的孙子，是堂堂正正的少侠客，所以这姑娘心花怒放啊，这肯定是好人了。接茬还得问少侠客，我还想问问你，你们不在济宁，怎么来到党家庄了？又为什么发生的冲突？为什么打死人命？能不能告诉我？明知故问，最好你问你哥去。就因为你哥哥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听明白了吗？春宝把经过讲述一遍，爱莲姑娘听完了，心里一翻个，心说哥呀，伤天害理呀，是天理国法所难容的，你折腾吧，你作吧，迟早会有报应的。所以春宝说的再狠再重，他一点都不生气。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么请问那几位都是你什么人？
1: 我师弟。
0: 我可就说到这儿啊，想什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是杀是剐你随便吧。
1: 要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要杀你，要毁你们，就等不到现在。
0: 我说春宝壮士，
1: 我
0: 来了好几个，我下边的话没法说。丁香替着着急呀、啊，那意思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你还说时间紧迫，这么拖下去一会儿天亮了就麻烦了。
1: 姑娘，有话您就讲吧。丁香啊，你替我说啊。好吧，他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说傅春宝啊，你是时来运转，该找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其实他也抹不开说。最后丁香红着脸，
1: 就这么说吧，我们姑娘看你人不错，打算以身相许，懂吗？什么叫以身相许呢？就是那个啊，就是他想嫁给你，让你做他的老公，你愿意吗？
0: 嫁。春宝脑袋嗡了一声，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逆境当中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这姑娘有病想要嫁给我，荒唐至极呀、啊、你耍什么花活呀？春宝想到这未加思索，二次站起来，哼，想的倒美，你们真是臭不要脸到家了。我傅春宝堂堂的少侠，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呀，
1: 我能要你吗？你拿镜子照照，

0: 别看你长得流光水滑，所谓的什么如花似玉，可你一肚子男盗女娼啊！就你们这个家庭还有好饼吗？废话少说，快把爷爷杀了得了。他话说的不多，可要人的命啊！爱莲姑娘这一听啊，腾粉面通红啊，浑身上下跟触了电了一样，气的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啊！你侮辱人，你不识恭敬！
1: 哎，对，我就是不识恭敬。你快点给爷来个痛快，少说这些难听的话。
0: 丁香一看事闹僵了，这怎么办？还得劝。
2: 你给我坐下。
0: 方才咱说了啊，你可得识恭敬。我且问你，傅春宝，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算什么少侠客？少侠可就出口伤人呐、啊！我们小姐那么大的姑娘啊，就以身相许，对你有什么亏吃？论姑娘的容貌，论我们姑娘的能耐，论家产，哪一样不强过你数倍呀？你觉着你不含糊？你不是叫人抓了俘虏吗？你不是叫人一顿胖揍吗？打得遍体是伤，不是郝玄没叫铁烙的把你眼睛烙瞎吗？你有什么值得猖狂的？你真是臭不要脸吗？要这么说，给脸不要脸，没有人性，不懂感情。牡丹、玫瑰在旁边也插话。春宝一听，别跟他们斗口了，气呼呼的往那一坐，算算，好男不跟女斗，刚才说那话不管真的还是假的，我是绝对不能同意。另外再告诉你们，婚姻大事，喜事儿戏的事儿，必须得有三媒六证，必须我得长辈同意。就凭你们这一说，我怎么能答应呢？
2: 哦，你那意思是想找个媒人？
1: 对呀、
2: 啊，
0: 得有身份的媒人，还得是我的前辈，我就愿意，我也不能做主。话音未落，就那女人个儿不太高，小巧玲珑，十分俊俏，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背后背着双刀。春宝回头一看，哎呦，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是做梦啊。他一看前头走的正是元庆，后边跟的正是亲师姑窦小春。他赶紧站起来，师姑，师姑父，怎么是你们？
1: 哈哈哈哈，孩子别着急，我们来是有原因的，先见见姑娘。姑娘，方才你们在屋说的话我们听得真而切真。姑娘好样的，巾帼女英雄啊，不让须眉，可亲可敬。春宝是个孩子，他不懂什么人事，所以说出几道没地方放。哼，师姑，
0: 他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在这儿，我师父呢？
2: 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等有了机会再详细给你讲吧。总之呢，我们不是神仙，也不会七十二变，来是有来的原因，天可快亮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咱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那些话有机会再说。
0: 元庆说，姑娘，咱们快刀斩乱麻，练武的人不拘小节，你方才说以身相许，你真看上我们春宝了吗？姑娘红着脸点了点头。

0: 既然这样，春宝这方面由我们夫妻当家做主了。
1: 春宝啊，你就点头答应了吧。
0: 我说这石姑父，
1: 别说了，上哪儿找这么好媳妇去？你小子偷着高兴去吧你。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
0: 窦小春说话了，我是你亲师姑，这点主我做不了吗？谁不乐意？他冲我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过去向姑娘赔礼认个错，说几句好话，去过去。我就傅春宝心说，我这个师姑啊，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我发现跟我老师有类似之处，侠肝义胆，十分泼辣，心直性梗，大好人呐、啊。这要是我师姑给做了主，那见着我师父，见着我爷爷，我也有法交代了。所以点了点头，哎，好好。来到吴爱莲近前，深施一礼。爱莲姑娘，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呢也不会说话，另外呢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请姑娘千万恕罪。爱莲脸一红，要少侠客，瞧你说的，这事儿就叫他过去吧。大伙一听全乐了。小春就说，还有四个人呢，那四个人怎么办？哦，那四个人还在仓库里捆着呢，那既然是一家人了，快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好吧，丁香啊，

么窦小春夫妻呢根本不知道吴晓发生的事儿，误打误撞走到靠山屯，就是开黑店抓吴晓那个地儿，正好天黑了，得找个地方住下打尖。夫妻两个人就住在这个店房了。那个猫头鹰也好，开店的这些贼匪也好，一瞅来了俩人，头前是个老杆，挽着裤腿光着脚丫，一瞅就是个庄稼人，因此呢也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有人领着到了跨院安排住宿，那个伙计啊能言善讲，虽然说党武不在这儿，其他的伙计也是伶牙俐齿啊。到这儿端上菜饭之后，送上一壶酒，说的比过年的话都好听，二位啊，这是我们本店酿制的好酒，叫蜜里香啊，喝起来满口香甜，哎，不信您试试，我们是分文不取，尝好了我们这儿有的是。本来呢这元庆啊就嗜酒如命，有几个男人不爱喝酒的，放下之后伙计转身出去了。元庆心说一路挺辛苦，喝点酒解解乏吧，提鼻子一闻，嗯，还真香，他这馋虫就上来了，端起酒杯刚要喝，让小春给拦住了。女人心细呀、啊，另外这个小春不仅心细，眼睛也好使，他就发现这个伙计、啊、说话的时候皮笑肉不笑，满脸的奸诈，有时候这个眼神飘忽不定，说明这小子心里头有鬼呀、啊、他就动了疑心了。等这伙计出去之后，元庆刚要喝被他拦住了，慢，先别喝。怎么你不允许我喝酒？并非如此。小春慢慢的把门开开往外看看，没人偷听，然后把门关上，转回身来跟丈夫说，我发现这酒里头有毛病。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仔细看看。借着个灯光仔细一看呢，酒的确发浑，跟正常的酒不一样，正常的酒倍儿清倍儿清的，这个有点发浑，可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另外小春用手一指，你往酒底看，倒到酒杯里头了，往杯底上一看，这酒打旋，像那旋风一样，底下打沫沫。元庆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想起来了，当初学艺的时候，姑姑曾经提示过自己，凡是酒里的有毒都出现这种现象，哎呀，怪自己马虎。但是为了验证验证是不是这么回事，这酒没喝他就想主意，别屈望了人家。你别看小春这么说，心里也没什么底。过了一会儿，那伙计回来了，咣咣一敲门，进来。哎，伙计推门进来看了看，哟，怎么酒没喝呀？是不是菜凉了，回回勺，二位还用点什么？元庆一笑，伙计，感谢你的盛情。哎，你这酒叫什么名？蜜里香啊。哦，我闻这个味道真不错，我这人是好交朋友的人，来来坐下陪我喝两杯。哦，不不不，这我可不敢，咱店里规矩挺严，再者一说您是客人，我是伙计，怎么敢跟您同席呢？您自己喝吧，你看叫你喝你就喝嘛，你客气什么？元庆说到这儿，一把。

0: 的膀子给烙住了。窦小春转到他后头，一顶他的腰眼，把脖子一扳，就在刹那之间，袁庆举起酒杯了，咕哒给他灌下去了。哎呀，喝进去之后，这没撒手，就见这个伙计烂倔的，倔的，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小春轻轻把他放到地上，跟丈夫说：“你看怎么样？我说的不错，真他妈歹毒啊！咱们怎么住到黑店里头来了？那干脆打东西。”他晃着两截棍，小春手晃双刀，夫妻两人打电不宁身，奔前院就去了。前院那块又说又笑，毫无察觉。夜猫子没说吗？没拿这俩人当回事儿。他们经常这么干，从来没出过差错，所以也是一时的大意。但是有个伙计挺警觉，我掌柜的，怎么老九去这么半天还没回来？没事儿，那小子平常干事就吊儿郎当的，一会儿就回来，不能出差头吧？不会有什么差头啊，那五个小子那么精明强干，咱都没费吹灰之力，这土包子有什么呢？没事。说这话声音很高，夫妻二人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袁庆火爆的脾气，大吼一声：“阿呆！闹了半天，你们是贼店，拿命来！”啪！一脚把房门就踹开了。没等里面的人反应过来，袁庆就下了家伙了。这两截棍尺寸又不长，在屋里正好得势的很。那两截棍是铁的，抡圆了啤酒啪嗒，啤酒啪嗒，哎呀，啪啪啪啪！一没身的功夫，屋里七个人全交代，有那么仨受了伤还没死，手刨脚蹬。窦小春窜到屋里的啊，噗噗噗，每人给补了一刀，彻底交代。他杀完了之后，他们转身出来了。袁庆就说：“啊，像这种东西一个不能留，干脆放把火，把这贼店给他烧了就得了。”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屋里还有人，这什么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什么哆嗦，虎耳直碰。两口子又进屋了，结果一搜查，在桌子底下那是藏着一位，还剩下一个，多少悬呢？袁庆伸手把他拽出来了，借灯光一看呢，是个70多岁的老头，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抖作一团，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在这儿混饭吃的，饶了我吧。夫妻一看这么大岁数这个老头，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他拽到外屋。小春就问：“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在这儿打更的。”“
0: 打更的？我问你，他们做这些坏事你知道不？”“
1: 知道啊，知道，我可管不了啊，我要说出一个字儿去，他们就得把我剐了。我上无依靠，下无依靠，鳏寡孤独一个老头子，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在这儿吃口剩饭。刚才你们进去杀他们，把我吓毁了，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了。”
0: 小春还问他：“我且问你，刚才我们没进屋之前，他们在一起说话，说的什么你都听见没？”
1: 记不清了，你问什么吧。
0: 他刚才怎么说那么句话？
1: 说
0: 那五个小子精明强干，都叫我们抓住了，他们俩人算什么？是不说过这话？那么那五个人是谁？
1: 哦，对对，是说了。前会儿啊，来了五个人在这儿住店，他们就给人家用上药了。那五个都是年轻的，吵着虎头虎脑的，结果上当受骗了。就这么的，把那五个人用车呀拉到黄梁庄去了。这五个孩子出了什么事儿了？又问这老头，这五个人送到黄梁庄为什么呢？ 听说他们打死黄梁庄的人了，打死了十好几个。黄梁庄的庄主下了命令了，四外缉拿他们，这不给逮住了吗？所以就送到黄梁庄去了。
0: 坏了，坏了！小春心一翻个，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呀。这么长时间还活得了吗？吴晓真要出点差错，我哥不得疼死啊！那么不知道这个事儿，那就算了。既然知道，就得抱一线的希望，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救出来。活着要救人，死了要看着尸体。但是黄梁庄在哪儿不清楚啊，因此就告诉这老头，你呀立功赎罪，给我们带道，一直把我们领到黄梁庄去，然后我们就放了你，不听也要你的命。
1: 行行行行，我愿意带路。
0: 就这样，他们也没敢放火，一放火这影响太大了，他们把房门倒带着，夫妻两个人跟这老头赶到黄梁庄，一路上跟老头打听这黄梁庄是干什么的。这老头啊也恨这吴刚啊，所以做了详细的介绍。夫妻两个人听完之后牙根都痒痒，心说天底下还有这种恶人，但是也替吴晓担心，落到这个魔鬼的手里，哥五个还好得了吗？心急嫌腿慢呐，这老头他跑不动啊。后来元庆拽着他膀子，这样老头才加快了速度，简短接说到了黄梁庄了。这老头详细的告诉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吴刚在哪儿住，怎么怎么怎么情况。说完了，窦小春说：“这样吧，按理说呢，应当把你放了。”但是怕你这嘴没把门的，你回去一讲，您说怎么那么巧？老头说的再清楚，他不了解内宅的情况。这夫妻等进院一瞅，哟，怎么这么多房间？有多少层院子？这是，他得找啊，找来找去，误打误撞，正好找到小姐的闺房，就是那吴爱莲的房子外边。里边连说带叫的，他们在外头听得清清的，仔细一听，哟，这怎么是春宝的声？点破窗棂纸往里头一看，果然是春宝。一听里边正在提煤，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吴晓没死，夫妻二人这心才放下。那么接着上回书那个茬儿。里边要找媒人，夫妻二人这才抛头露面，公开亮相，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窦小春说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姑娘真心实意以身相许，我们两口子做媒人，但是我们还有四个人呢，你得把人给放了。爱莲说：“那是自然的，让丁香马上带人去，在仓库里把那四位请到这儿来。”丁香领人下去了，但是这爱莲也不傻呀，心说话：“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
1: 我们初次打交道，

0: 要说他们不耍心眼吗？一旦骗了我怎么办？把人也放了，转眼他们不承认了。到了那阵儿，可要了我的命了。这姑娘粗脖子红脸就说了：“前辈啊，不是我心眼小，更不是信不着你们，毕竟咱们初次打交道，那么我把人都放了，你们能不能把我抛弃或者翻脸不认账了？”
1: 哟，小春一笑：“姑娘啊，你看错人了，我们可不是那种人，说话算数。我给你发个誓，口不应心，我要欺骗你，我不得好死。”哟，严重了，严重了，这我就一百个放心了。你看中国人都爱发誓，哎，这个发誓完了，叫对方呢心里好有底。尤其在古代，对发誓来说至关重要。那阵就说发的誓肯定应验。闲言少叙，这时候外头有响动了，丁香头一个进来了：“姑娘，那四个人都领来了，快点请进来。”时间不大，一桶杯石宽、王大成、张大猛、丁猛进了屋了。四人等进屋一瞅，哎，怎么回事这是？哎呦，你看师姑也在这儿呢，师姑爷也在这儿，他们什么时候来的？一看春宝大模大样在那坐着，满桌上摆的都是吃的，看这意思不像审讯，一点恐怖气氛都不存在。春宝，师兄，这怎么回事？春宝一乐：“四位啊，你们受惊了，我麻烦麻烦把绳给解开吧。”看绳都给解开了，这几个更懵了：“师姑，你也在这儿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这么说吧，姑娘吴爱莲是你们魏国门的嫂子了，她以身相许，已经是春宝的夫人了。
0: 啊！
1: 这几位一听更懵了，这变戏法呢？怎么的？对头的仇人怎么结合在一起了？
0: 春宝就说：“行行行，你们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总而言之，我们是一家人了，不见能把你们放了吗？”
2: 石宽乐了：“嘿嘿嘿，要这么说，我有嫂子了，嫂夫人请上，受小弟一拜。”
1: 爱莲臊了个大红脸呢，赶紧把身子转过去了。
0: 小春一乐：“这傻孩子，还没过门呢，怎么就叫起嫂子来了？
2: 那早晚不那么回事吗？早叫点不显得亲热吗？”
0: 这丁猛俩眼睛盯着桌子：“
2: 我师兄啊，你倒不错呀，有吃有喝的，我都饿毁了，都吃够没有？归我喽！”
0: 拉把椅子往这一坐，扶囊扶囊，他吃起来了，招惹的大伙全乐了。这位真是既吃不记打，满身是伤，吃的还挺香。
1: 小春提醒：“各位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要从速离开。”姑娘点了点头：“我丁香啊，赶紧把咱们的人都找来，我有话说。”
0: 时间不大，把那些悍妇丫鬟好几十号找到楼下。这些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姑娘挎着双剑，披着斗篷，来到楼下给他们训话，啪啪啪把经过都讲了。人们一听，没有不发傻的：“
2: 哦，是这么回事。”
0: 爱莲说：“庄主是我哥，不假，但是我们是两种人，我哥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恶痛绝，现在我已经嫁夫找主了，黄梁庄绝不是我安身之地，我要跟我哥跟这个家庭决裂。你们跟我多年了，
1: 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你们的一切一切由我负责。说我不愿意跟着，我不勉强。分给你们金银，赶紧逃命去吧。你们随便了。另外跟着我这么多年，我真有点难舍难离呀。感谢你们素日对我的照顾，请上受我一拜。很多婆子丫鬟都哭了，
3: 妖姑娘啊，你可别说这话了。
1: 既然姑娘想跟这个家庭决裂，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留下也好不了啊。反正我乐意跟着姑娘，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跟姑娘，我跟姑娘。没一个想留下的。爱莲非常满意，既然如此，天快亮了，事不宜迟，快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随身的东西带好，快随我闯出黄粱庄。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1: 吴爱莲下定决心，带着丫鬟婆子金银细软列队起身。吴晓、窦小春夫妻在后边跟着，一边走着，这兵猛就嘀咕：“
2: 我那对大锤在哪儿呢？我家伙事儿没有哪行啊？这要干仗，我光是装门
1: 就自由了。”越是在这个时刻，人们这个心呢越急。
2: 这怎么回事？站住！你们想干什么？
1: 一开始爱莲这个心呢一阵的紧缩，心说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但是事情到了眼前了，怕也没用啊。爱莲就把气血平住了。黑三儿，你咋呼什么？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吗？
2: 姑娘啊，我怎么不认识？
1: 姑娘，
2: 天还没亮您就起来了，这怎么回事？
1: 你无权过问，把门打开。
2: 姑娘，这我得弄个明白呀。这怎么被抓的那些人也出来了？这
1: 放屁！方才我说了，你无权过问，快开门。这么一说，屋里那帮人也听见了，好几十号呼啦呼啦也出来了。一看呢，全傻了。有那明白的，知道这爱莲姑娘跟她哥哥不和，但是人家的事儿谁敢插嘴呀？今儿这么一看，哦，明白了，这姑娘是要倒反黄粱庄啊。怪不得把这五个人他要过去了，名义上他审讯，实质他们是一伙的。这怎么是一伙的呢？弄不清楚。但是这帮人也不敢问。黑三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姑娘，我是得开门，但是大爷关照过，没他老人家的话，任何人不准出庄。所以呢，我去请示请示大爷，您先等着，回来。你要通风报信吗？
2: 不，我怎么敢呢？我是先问问大爷，没有他了人家的话，我不敢。
1: 哦，那你怕什么？我怕大爷要我的命。大爷能要你的命，姑奶奶就不能要你的命吗？这臭崽子！到了现在，爱莲也豁出去了，往前一纵，手起剑落，噗着一宝剑，把黑三脑袋给补了下来，扑通，死尸在倒。记中啊，黄粱庄好几百号，真要都来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到了现在，他顾及不了许多了，扭回身跟窦小春、跟春宝大伙说：“各位啊，别等着了，往外冲！”冲啊！这下打乱套了。

但这些人手里没有家伙呀，只好在地上捡砖头，在死人身上夺刀枪。哎，王德成眼还挺尖，王德成往前厅的廊檐下头一看，借着灯光怎么那么亮啊、哦、想起来了，我们的器械，师兄，咱们的家伙在廊檐底下呢。丁猛回头一看，我大锤在这儿呢，哈哈，迈步过去把兵刃给抱过来了。谁的兵刃谁伸手拿呀？丁猛有大锤在手，高兴了，宝贝儿又见着面了，有他我什么都不怕，那配就怕他，配就怕他。这顿揍啊，你想他是一员虎将，这些骚干零碎哪招架得住啊？打的是死尸翻滚，刀枪乱飞，哭爹叫娘啊，就给打散花了。这时候丁猛一个箭步冲到大门这儿了，到了现在他也不开门了，怎么顺手怎么得劲儿怎么干，抡起双锤来，咚鞋了，哗啦把大门也给砸开了。这帮人一窝蜂一样就闯出吴刚的宅子，到了街上，爱莲在头前引路，各位随我来，奔东走，走东庄门。到了现在，大家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出黄梁庄。哪知道刚到东门这儿，忽听得一棒锣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别走了，站住！刹那间，长起无数灯球火把来，众人一惊，平身站住了，闪目一看，哟，坏了！东霸天吴刚骑着高头大马，率领二三百号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有人给送了信儿了，吴刚领人抄近道，在这布下了天罗地网。丁猛刚要往上冲，被爱莲给拦住了，不用你们伸手，你们谁都不要管。大伙儿挺身站住，各拿兵刃，拉开架势。爱莲是部下呀，提着双剑来到哥哥的马前，哥住口，丫头片子，你还有脸管我叫哥？我真没想到啊，你吃里扒外，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你还是我妹子吗？啊，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咱就是冤家对头，你着想？催马凝枪就是一枪，姑娘上步闪身，一枪刺空。哥，你听我说，你承认我是你妹子也好，不承认也罢，该说的话我是一定要说。哥呀，你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你仗着叔叔的势力，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你就忘了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啊？这个世界上可是有报应的。别看你现在作威作福，大祸要到头上，你就悔之晚矣呀。哥呀，的确我背叛了这个家庭，我背叛了你，我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扪心自问，我是个人，我不能跟你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放下屠刀，虽然不能说立地成佛，我过去一顿大锤就解决问题了，这费这事干嘛？石宽拉着他，你懂个什么呢？老实待着，怎么点，人家是兄妹动手，你没看见吗？吴刚后的二三百号。

谁都不伸家伙。为什么？人家怎么打，人家是亲骨肉，外人一介入，这性质就变了。没该你伸手的时候，你先忍着点，我这里边这套头还真不少。好，他们这一说话坏了，瞬息之间发生变化。你看爱莲虽然结驾相还，还舍不得下死手，念起骨肉之情，发自内心的还把吴刚当作他哥，所以这招数方面就容让着。吴刚则不然，这小子是头驴啊，真是翻脸无情啊，左一枪右一枪下了毒手了。打着打着，吴刚这小子就琢磨，这黄毛丫头真跟我拼了，他的能耐在我之上，我不把他扎死，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这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朝着爱莲的身后喊，娘啊，你来了，你看看你的女儿把我出卖了。咱没说嘛，他还有老娘呢。爱莲呢心眼实，认为是真的，心说娘来了更好，当着娘的面辩辩理，所以回头观看，一瞅什么也没有，知道上当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吴刚下了毒手，这一枪给姑娘扎了个透心凉。爱莲惨叫一声，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后边众人看得清清的，哎呦，大伙一看急得一跺脚啊。春宝这才知道爱莲真是个好姑娘，说实话，就往外逃走的时候，一边跑着，春宝还一边想呢，这姑娘我能要吗？他是在大染缸里头捞出来的，我就不相信他能跟这个家庭脱离关系。哎，他就都是仇人呢。丁猛冲到最前头，晃双锤是直奔吴刚。吴刚知道这傻小子厉害，不敢伸手，拨马刚想跑，让丁猛闯过去，双锤交单手，再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揪住了。回来了，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一下把马拽得倒退了四五步。他单手抡起了双锤，你给我栽着吧，啪啪，正削到吴刚后脑勺上，这小连坑都没坑，死尸栽于马下。吴刚这一死，群龙无首了。这帮爪牙一看，哥哥兄弟，咱替谁卖命啊？上哪儿领赏去？咱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逃走吧！一下就开了花喽。那丁猛还不依不饶的呢，在后头还追，追上就打，追上就打，劈就啪嚓。又放躺下十好几个，春宝急了，把他撵上，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你还打什么，还不快逃命。这玩意儿打得真过瘾呢，快走吧，少说废话。就这样他们闯出庄门，离开黄梁庄，他们就跑下去了，总算出了龙潭虎穴。他们前脚一走，这些家丁这一散花，有的把火把也不要了，把灯笼也扔了，你们倒注点意，旁边有住宅就有柴火垛，这一下扔到柴火垛上头了，火就着起来了。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还有那么多乡亲被压在牢房啊。春说这地方不能待了，咱们快走吧。

0: 大伙点头称是，就这样一心皆大欢喜。不但这一方的老百姓高兴，当官的也觉着减轻了压力，一层一层没有一个替他说好话的，都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被无名氏一伙人闯进来把他杀了，现在杀人的凶手逍遥法外，是谁不得而知。报到朝廷之后，朝廷一看也没有哭主，也没人揪，死了，死了呗，就这么结束了。春宝他们捡了个大便宜呀、啊！这档子事儿咱放下不说，单说春宝这些人逃出黄粱庄，第二天又走了一整天，一看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心才放下。阿弥陀佛呀，总算出了虎穴龙潭呐、啊，没事儿的。这天来到泰山脚下，前面就是个大镇店，这个大镇店叫泰安镇。他们迈步进了镇子，正好对面来个人，哎呦各位，我正找你们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
3: 耀翁庵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明景，字耀昭。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徐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柔，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一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床两了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看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营盘穿过，是哎，山河路，山河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荣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了。啊！吓退鹰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梁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客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

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绍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这，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安亭大道，无理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细武戎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掷，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环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着一个人，手中拿弓擎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巴拉箭就掉了，把个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

0: 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敬，不用敬。我说你谁呀？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
1: 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杀，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0: 你是穆桂英
1: 啊？
0: 穆可寨的？
1: 对呀。
0: 你是元帅？
1: 是啊。
0: 哎呀，穆元帅，我给你磕头了。
1: 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0: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
1: 条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
2: 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
1: 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0: 姐姐？
1: 这是穆桂英元帅。
2: 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1: 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瀛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带着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眼见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之辈？
2: 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
1: 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
0: 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
1: 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啊。得了，我给你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
2: 哎呦，姐姐，用不着吧。
1: 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转，用根菜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
2: 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
1: 随后留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策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西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

0: 京。
1: 上文书讲到，
0: 穆桂英等来到西岐州的城外，审目一看，哎呦，大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女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岐州铁木耳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岐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耳在西岐州兵精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岐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厉害了，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3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呢、3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都有人把守，干嘛呢？盘查出出入入的行人，有可疑的可要抓，抓到里边仔细盘问，绝不冤枉好人。穆桂英往着城门这一站，看了看眼前出出入入的百姓，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呦，一个个不着急不着慌的，吆吆喝喝的，就看出来了西岐州这个地方好。哎呀，越好我这婆母娘越不忍离开这个地方，叫他上战场能不能去呢？他在什么地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你姓什么叫什么啊？桂英想，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斗。杨宗斗， 哎，这名这么熟呢？
1: 我老李呀、
0: 这杨宗保名这么熟，嘿，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
1: 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
0: 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
1: 啊，不错，

0: 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
1: 哦，那没说的，好好，我来人呐，把杨少爷领到王府。
0: 等等，王府王爷是谁？
1: 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
0: 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
1: 没说呢，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呵呵，杨少爷，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的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一丈五尺高的院墙，磨砖对缝，对面是影壁墙，上边是福禄寿三经，十三杠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栽着龙爪槐，倒吹枝儿，一捧散香榜，边上上下马石，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大门上钉着铁叶子，满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有兽头交通环，上边悬挂串串纱灯，院子里边的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煞，雕梁画柱，明窗亮几，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1: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
0: 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来了。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1: 这可没听说，
0: 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他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
1: 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
0: 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
1: 对了，
0: 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儿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
1: 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
0: 是，这看门的也不敢说别的，转身就出来了，也摸不清头脑。王兰英还觉得不消气，往这一坐，气死我也。女兵悄悄的把这破桌子收拾出去，换上一张桌子。再说这看门的来到外边一摆手，我说来啊，王爷有令，把这个人捆上杀。
1: 是，
0: 大家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准知道是有仇，过去抓住穆桂英，胳膊一拧，双反口单反口绑个紧噔噔，然后把他烙进院里，在旁边有棵小树拴到了树上。
1: 快点找人把他看着。
0: 穆桂英傻了，哎呀，众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杀我？我法犯的

0: 在哪条啊？你问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你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哦，桂英明白了，是因为这回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呀，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气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1: 我。
0: 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
1: 哦，原来是仙长，仙长，您救命吧！我是大宋营的，我叫穆桂英。
0: 乌梁天尊，
1: 哦，穆客寨的小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军师，我是到这来请我婆婆娘来了。
1: 那你怎么又被杀了呢？
0: 哎，我刚才报错名了，说我是杨宗保。那你到此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
2: 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
0: 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起帘笼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
3: 兰英啊，
4: 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
0: 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他大10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要杀人，你杀谁呀？
4: 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
3: 兰英，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
4: 嗨，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
3: 谁呀？
4: 杨宗保。
3: 蓝英，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
4: 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
3: 妹妹呀，不对吧，
1: 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4: 一个好人没有，就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这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
3: 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
1: 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4: 你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
4: 他本来就一个。
3: 哎，别说，姐姐
1: 还真有一个好人。
3: 谁呀？
4: 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5: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讲到，
0: 刘云霞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
3: 兰英啊，
1: 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
4: 你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
4: 他本来就一个。
3: 哎，别说，姐姐

0: 真有一个好人。
1: 谁呀？
0: 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还不错，剩下那帮啊都不是好人。
1: 穆桂英，
0: 哎呦，你嘴里头还能说这个人好？他对你有什么好？嗨，姐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别看穆桂英是老杨家儿媳妇，哎呀，那可是好人，心眼好小姐。桂英一听说我和老杨家的事儿，穆桂英慷慨相助，把他8个箱子的嫁妆全给我了。那里不光是衣服啊，金银首饰、无器代数，另外还有些奇珍异宝，不说价值连城吧，可能把他穆柯寨这点家底儿都给我了。我把这个东西带出之后，值钱的东西派人到京城卖掉，换回银钱养大兵，补助百姓，方才把这座城池治理得今天。到现在我想起来还想我那儿媳妇穆桂英啊，多得有机会见着她，我还真得好好谢谢她。刘军霞听这话一乐，兰英啊，哼，你说的倒挺好啊，可是你的事儿怎么办呢？
2: 哟，怎么办呢？
0: 你外边杀的是谁？谁不杨宗保吗？
2: 嗨，
0: 就是杨宗保来你也不应该杀，宗保是桂英的丈夫，你把人丈夫杀了，你能对得起穆桂英吗？
2: 哎呦，可不是怎么的，
0: 但是我恨他爹，我就这么干。嗨，外边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你那贤德的媳妇穆桂英。王怀女站起来了，姐姐，你骗我，他不能来。
2: 嗨，你把他带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0: 哟，要真是那么办，我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地，这不是恩将仇报了吗？
2: 来人呐，快把外边绑着那个人给我带进来。
0: 是。女兵答应出去报信，时间不大，把穆桂英带进书房。桂英起帘笼来到里边，往门前一站，王兰英一瞧，嗯，不敢认了，因为这身衣服不对，再加上他们两个人只见了一面，哪敢认。王兰英正在发愣，穆桂英赶紧跪倒，婆母娘一向可好，孩儿有礼。说完磕个头。王兰英急忙站起来，哎，我说你谁呀？
3: 娘啊，我不是桂英吗？
0: No， 你怎么穿了这么身啊？
3: 哎，婆母娘，因为我在道上走道不方便，人家给我弄了身男人的衣服，你来看。
0: 说完把帽子摘下，衣服脱下来，里边是一身的女儿装，往这一跪，王兰英围他转了一圈，仔细的看了看，认出来了，哎呦，桂英哎，我的宝贝儿哦，娘可算见到你喽！一把把他抱住了，还真哭啊，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丫鬟们都憋不住乐，心的话，这个王爷是真有意思，刚才要杀，这回叫宝贝儿了。
1: 刘云霞说：“兰英啊，快点叫孩子洗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好好谈一谈。”
0: 哎，对，丫鬟，快把他在后边给他洗洗涮涮风，老杨的事儿不许你提，听见没有？
1: 斗志，穆桂英聪明绝顶，王兰英外表粗，内里精，我看他们俩怎么能够合兵。穆桂英一合计，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干脆我绕个圈吧。对了，婆母娘，你猜我到这干什么来了？
0: 我不猜，反正这么说吧，你不许提军中事，
1: 我不提那个，我是为您来的，可为您着想啊。
0: 哟，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老人家在这儿可要待不长了，要听我的话，赶快起兵走，把这城池套下来吧。
1: 这句话把王兰英唬住了，
0: 是不是有一个小孩使一对乌金锤在山下劫道，被你打掉马下3次，最后一问名姓，你一报名，他跪倒管你叫娘，你给他起个名字叫杨宗奎，有没有这么事？
1: 这一句话提

0: 醒了王兰英。哦，对，是有这么回事。其实这件事还是我跟你讲的，你看你又都想起来，我都忘了。对，桂英啊，那个杨宗奎的爹娘当初受过我的恩惠，他就把这孩子给我，我那就哼哈答应了，叫我给他留个名字，就叫杨宗奎了。可是事情过后我就忘了，没想到等我再次路过山寨的时候，这个孩子真就管我叫娘。哦，你见着这个人了？对，婆母娘，杨宗奎挺好啊，他到田底找你去了。哟，你没说我在这儿呢？我没见着他，那你提他干什么呢？哎，他给您惹祸了。
1: 惹什么祸了？
0: 哎，杨宗奎到两军阵前和大辽的兵将交手了，韩昌韩延寿问他是谁，他一报是您的儿子，那韩昌气得哇呀呀的暴叫，想当年您曾经帮着杨家人打过韩昌的兵马，那韩昌一听你的名字，那可真是气得牙关咬的咯嘣嘣之响，把杨宗奎引到天门阵，锁到困龙阵内，并且和我们说拿杨宗奎做压帐，叫您到两军阵前救人来，如果十天之内您要不来，就把杨宗奎杀死还不说，要兵伐西岐州。也不知道这个韩昌从哪儿得的信儿，说您在这自立西岐王了。我一听这个信儿，我替婆母娘着急了。老人家，您别看西岐州治理有方，可兵危将寡，这乃是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所以我得知信儿之后，给您送信儿来了，您赶快的走吧。穆桂英用的激将法，王兰英真就上当了。第一，他相信穆桂英；第二，这个人脾气最暴，别看很有智谋，可是一上火什么都忘了。当时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韩昌，你敢打我王兰英，好，这回啊不用你来，我带兵打你去。来人呐，给我点齐大兵，兵奔天门阵。
1: 是，
0: 军兵答应，转身往外走。穆桂英心里暗乐，哼，不用我劝他自己就去，看来这个事儿算办成了。军士刘云霞心里暗乐呀，心的话还是穆桂英比王兰英心眼儿多多了，拐弯抹角把王兰英请出去，不过自己也不便说破，因为人家是婆媳，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这阵王兰英跟刘云霞说，姐姐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一块走。无量天尊，兰英我可不去，我这个人也不想做官，帮你治理西岐州行啊，到宋营我不去。
1: 哟，姐姐你怎么不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
0: 一提老杨家的媳妇居家团聚，王兰英的火又上来了，
1: 冲老杨家我不去了。
0: 穆桂英一想，又这不糟了吗？婆母，一切你都冲我呀，我是军中元帅，你去是给我帮忙，您不去岂不是叫我为难吗？刘县长您也去吧。我到这来的时候，是我公爹叫我来的，还是他老人家送我闯营呢？婆母，我公爹可在城里等你了。
1: 别提他。
0: 你这个王兰英这么说，可是心里一听说杨六郎回心转意，也稍微火气消点了。母英一想啊，还得劝刘云霞。军师啊，天门阵正在用人，眼看日期到了，再要打不开，宋氏的江山难保。您是世外的高人，你看我哈哈笑吗？咱们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再说您不去，婆母也不能去，我可就白来呀。刘云霞这个人特别明白，知道我要不去，王兰英也不能去，穆桂英可就白染一水呀。应该叫兰英这个苦命人到军中人家夫妻团聚去。好吧，兰英

你非让我陪你，那就去一趟，事后我得回来。你放心吧，我也回来，我也不能在他们那待。好吧，再商量，只是城中事儿可得安排好啊。哟，姐姐，这城撂给谁合适呢？我已经想好了，把你的弟弟王兰贵找来，叫他治理西岐州。嗨，那像个没大流星样，上哪儿找他？不要紧，我知道地方。军兵，来。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军卒，按信的地址去找王兰贵。王兰贵呀，好玩儿，就在离此地并不太远，有一座庙，庙里有个主祀的和尚，那是高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呀，谈论武艺。简短接说，把王兰贵找来，交代一切，叫他镇守西岐州。穆桂英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王兰英点齐500军卒，准备好了粮草车，和刘云霞就要启程了。刚一出府门，哟，就看外边围个人山人海，也不知道是传的怎么那么快，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刀王怀女、刘云霞要走，老百姓舍不得呀，头顶香盘，口中念佛，有的拿着酒倒着践行，有的来拦，齐声高呼：王爷，那个说废了，您可说话算话啊。那当然了，王兰英辞别众人出了城，刘云霞、王兰英并马而行，穆桂英跟在后边，500人紧紧跟随。路过崔金定寒窑的时候，顾英说：婆母，您等会儿，我来的时候收下男女两员将，这两个人是英州守备崔万雄之女，叫崔金定，和我结成生死的姐妹，他还有个兄弟叫崔百策，他们两个人乐意跟我到前敌破阵，我把他们叫来。王兰英一听，崔金定，哦，我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地方挺有名，那有能耐，快把他带来。等把这姐弟两个人带来，王兰英很欢喜，把崔金定留在身边作为大将，崔百策当了马童。随后众人一起起身奔前敌，距离连营多没有，还有20里的。突然前边队伍不动了，就听着队前的人声嘈杂，开锅相往。王兰英一带坐地，咦，我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啊？就看探马噔噔噔噔噔报，启禀夫人得知前面来了大宋朝的官军，说我们的军装号坎和他们不一样，不让我们过去。哦，要是大宋朝的欺负人呐，我瞧瞧。穆桂英一看不好，又要打架。婆母，您等一等，我到前面看看，这军装不一样，他们非问不可，我一说就好了。你去吧。穆桂英到队前一瞧，迎面不少的官军，军装号卡十分整齐，是大宋朝的旗号，后边无数的车辆，上边有芦席蒙顶，还有十字花的黄封条。哎，当兵的，你们是哪儿的？这些官军立目横眉啊！我们是朝廷的钦差，你们是哪来的草寇？哎，天兵至此还不圣旨？崔金定不爱听了，心的话，大宋朝的军兵就这样啊！刚一往袖子。穆桂英急忙拦他：啊，军兵弟兄，你们不要吵，我叫穆桂英，是从代州来，这是到西岐州请大刀王怀女前去助阵，请问你们钦差是谁呀？这些官军一听说穆桂英，您是打天门阵的穆元帅？不错，是我。哎呦，穆元帅，哎呀，我们有眼无珠，不是最近他接到萧太后的密旨，叫他想办法到前敌卧底，探听宋营军中赏军卒。皇上还以为啊，王强忠心耿耿，其实王强把家眷都安顿好了，一旦天门阵公开，全家都逃跑。他带来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臣，奔前敌作为他的左膀右臂。等到前敌一瞧啊，北国把代州困了，他过

0: 他拨回头来想回去，正碰上穆桂英的兵马。有人一报过王强，王强一听穆桂英，嘿，这可太好了，我正愁进不去城呢，要是碰见穆桂英，这算大功告成。想到这儿，老贼王强到对墙做阵静，一摆手叫过他两个侄子，这是他的左膀右背，一个叫王世臣，一个叫王世忠。来，等到对前一瞧，眼前一员女将，哈，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姑娘。请问您可是穆元帅吗？穆桂英仔细的看了看，眼前之人年纪得有六旬开外，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外罩素征袍，肋下佩剑，风尘仆仆，五官相貌长得挺排场，五柳长髯，飘洒肩胸，左右两个中年人都得三十上下岁。不错，我是穆桂英，那么您
1: 啊，兵部司马王强是也。
0: 哦，原来是老伯父，一向可好。
1: 哎呀呀呀，穆小姐不要客气。
0: 穆桂英哪知道王强是褐黑绿，他不知道啊，冲到老公爹杨六郎的份上，也得恭敬王强啊。老人家，您到这儿有事吗？
1: 啊，因为万岁说杨家人在前敌太辛苦了，军卒在两军阵前征杀，这是钉刀木，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苦熬岁月不容易啊，故此万岁命我带

樊兰英、刘云霞、崔金定、崔百策送信儿。时间不大，几人来到队前，给王强一眼见。王强看见大刀王怀女啊，吓了一跳。怎么？一看这女人一脑袋的红头发，这脸上长得嘎里嘎哒，比一般男人都高一头，炸一倍。胯下这匹马，嚯，个头也大。德胜沟鸟志环挂这口刀啊，像门板一样。心头啊，怪不得人管叫大刀王怀女啊，嗯，这刀是不小啊。您就是六夫人吗？他以为王怀女也吃这套呢。王兰英就不爱听。哎，我说会说话你就说，不会说拉倒，你管谁叫六夫人？哎，你没仔细的瞧瞧吗？您不是啊王兰英夫人吗？住口，你别跟我和老杨家论，咱们挨不着。穆桂英急忙过来，婆母您别生气，他不知道您和我的公爹没完婚。哎，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个模样。走走走走走走走，给王强闹个烧鸡大窝脖。王强脸一呲一红的，心想这位怎么我说话他不明白呀。刘云霞急忙打几手，乌梁天尊，原来是司马王大人到了。哦，您啊，这是西岐州的军师刘先生。啊，失敬失敬。这次渴望众位多关照一些。哎，我给你们演见一见，这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个叫王世忠，这个叫王世臣。穆元帅，我把这两个孩子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处处你多关照一些，他们能耐不行，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呢。哦，没说的，军中正缺战将，可随应。我还得别贪泥水。眼珠一转，哎，有了，王兰英是个急脾气，我这么办。想到这儿，王强手捻徐然，桂英啊，今天女的多，到后边去，我来开道。世忠、世臣，走。论说他要说开道，本来是好话，可是他垫了那么一句女将作，王兰英就不爱听这话。女的怎么的？男的怎么的？男的就比我们强啊。嘿嘿，我说王大人呐，你不会说话别说话，我没说吗？你躲开啊，你是男的，我们是女的就不如你啊。今天你瞧着，你在我后边跟着，你看我怎么闯营。哎呦，哈哈，夫人，那今天您要大显身手了。哎呀，这是巾帼英雄，佩服佩服。王兰英没理他，把大刀哗啷一顺，桂英你在我身后跟着啊，金定啊你断后，姐姐告诉刘云霞你在我旁边盯着，我说王大人呐，你在后边跟着，来跟我闯营。王兰英说完，二话没说，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飞虎战扎马如飞，人高马大，掌中大刀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穆桂英这刀挺行，见血抹头就跑。你人大刀王怀女在西岐州训练着军卒了，那都是穷哥们儿练得出来的，确实是喝出命来，保国也好，保城也好，真能喝出一头子。这500人呢，得五千瓶桃花满里。大刀王怀女一来，缰绳这匹马嗖过去了，再往前走了有二里地，前边就有军卒了。这军卒一看有闯营的，急忙往里边送信儿，告诉主将这边阻拦，开弓放箭。古时候没有别的，也就是弓箭呐。这弓箭拦王兰英哪拦得住啊？这口刀上下翻飞，如同云片相仿，拨打凋零。你等他已经来到近前了，这弓箭手就没有用了。哗，往下一撤，王兰英大刀唰的一扫，劈了扑的。倒下好几个，反过手，啪，再一轮，又是六。

一个一匹战马，二道壕沟也过去了。过了二道壕沟，就到了后营门了。再看军卒，快关营门去呀！干嘛呀？推双扇门要关门。王兰英一想，这关上门，他上上了栓呢，我们没个弄开呀、啊，我得快过去。当口一吃劲，马就到营门了。此时营门刚刚关上，还没等上栓呢。王兰英并不敢怠慢，人借马力，马借人威，两下一较劲儿，啪啪两下把营门愣给推开了。军兵七等窟窿扑通摔躺下好几个，大刀王怀宇噌进了营门，唰唰两刀，这几位全死了。所有一匹马的思想就来到里边，往左右看看，辨认方向，这里边有什么莲花坑、梅花坑、翻板什么的，还有营道，得走什么呢？粮道。啪往左一拐，直奔营盘冲去。后边人一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猛将啊。老贼王强一边看心里恨，嘿，老杨家又多了个女将啊，等到里边我得手了，把你们全宰了。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往里去。断后有几员将官，除了这些偏将副将，再就是崔金定等人。霎时间进了营门就好办了。连营里没准备呀，再看王兰英，碰见帐篷挑帐篷，碰见马号窜过去，你是沾上死碰上王，愣杀出一条血路啊！有人拦挡没有？有啊，等拦挡的人，那就倒了霉了，非死不可。有人问主将一动劲，主将一到，人家人马夸过去了，简断接说，连闯三道营门，来今。不保大宋朝不见杨家人，想啊乐坏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困在城里。娘说，哎，我说怎么就跟发来了，你说糟了呢？我不是说别的，这彪不司马王大人大概是王强来了吧。你心虚不杀谁能？那你说那王强来干什么呢？那谁到了？杨景一听王强来了，还挺高兴。哦，是我的盟兄来了，那我得去接去。寇准说，你别当好事，这个人他丢不是东西，我已经看到他骨髓里去了。想当初孟良交战杀了谢金吾的居家是不假，可是管你什么闲事，非要害你不可。要没有人柄仍常会替死，我说杨元帅你命可就没了。这个王强暗地里跟你为仇作对，你不要拿他当好人。杨六郎说，哎，寇大人你想的过多了，王强对我有恩，想当初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还是王强给我写的状纸，状告潘仁美，把老贼告倒的呢。虽然什么当初王强在金殿丁本要杀死我杨景，那也是因为孟良交战他们惹下了祸呀。他把王强的姑爷姑娘都给杀了，那人家不找我找谁呀？冤仇一解不一结，不要计较那些，来跟我摆对相迎。八王也不满意王强，可是大刀王怀女来了，那是请来的，当初得罪人家了，所以他急忙拦住了杨景。美让啊，贤王千岁，你接谁去？我接钦差大人。哎，错了，你应该接王兰英。杨景脸一红，先王千岁，你不要太难为我。哎，不对不对，王怀女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当初有了我玉妹之后，把王怀女给忘了，后来人家找到前敌，帮你破了韩昌的兵马，得下三关，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人家不吃国家俸禄，没在杨家待一天，一跺脚又到西冀州待了这么多年，
这次可不是人家找上门呐，是我们请人家

0: 来破阵的，人家是客人，你不要老合计当初你们俩定亲的事儿，所以你要以礼相待。你这次要把王来娘给气走了，哎，玉妹丈，我都不答应你。这个佘太君也搭茬，六郎儿啊，兰英是个苦命孩子，人家到这是帮咱助阵来了。要知道那个宗魁宗冕可都在阵里呢，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说六郎儿老身可也活不了了。娘，我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兰英他办的事儿对，我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哎，您放心，我一定把他接进来，就是，哎，这就对了。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郎谦、郎万、岳胜、杨兴、岑林、柴干等人出去先迎接钦差大人，简短间城池为的是我们居家团聚。再有还有那个孩子杨宗魁在镇里，我心里挺难过呀。兰英啊，你还生气吗？来来来，跟我进城。说完伸手那意思来拽马缰绳。这下王兰英可受不了了，那么大的三官大帅呀，哦，给我拽缰绳牵马坠荡，叫手下人看着也不好啊。再说这晚辈也不少，那穆桂英是儿媳妇，儿子都多老高了。哎呦，元帅耶，真有你的，能折能弯呐！你这几句话，我这几年的苦水都没法倒了。哎，兰英，别说这些了，咱们谁和谁进城再去吧。哎，好啊！王兰英从马上跳下来了，刘云霞在旁边看着。这老夫妻俩虽然声音很低，他没听着，可是从感情上看。刘云霞点点头，夫妻要能和好，我也就算了去了心事。崔金定、穆桂英等人呼噜呼噜都进城，等来到里边分成两拨，一边接待钦差，这边到后边的帐篷招待王来英。王强宣读圣旨啊，杨景命人把拉来的东西一一过数，放在教军场内，明天好犒赏军卒，安顿钦差到后边歇着。王强说，不，我不累，你们在这真辛苦啊，我有什么，我到这来了是给助阵来了，待个十天半个月的，看看疆场的战情，回去好跟万岁去学说去。六郎点头，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儿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冕和宗魁。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镇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镇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镇。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镇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

和亲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镇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镇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镇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镇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镇里。困龙镇呢，压人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镇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怀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了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来迎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来迎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兄弟，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你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掉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户儿瞧见了，镇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镇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镇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

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却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道，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别让宋江跑了。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楚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带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听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唰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穿，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较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擒，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儿，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呐，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息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40-50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

王来宁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呢、啊，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的跟在了王兰江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魏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兰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魏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斯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都督可汗的枪已经到了。说是迟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刘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兰英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离脚一踹蹬，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多可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里多金的刀下来，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里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去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缰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

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屋里多杰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来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啊！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叫力，去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连、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奎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奎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文英说：“这怎么办呢？快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文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铠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气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上文书讲到，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到一阵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上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黄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仑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呐、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阵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那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困龙阵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困龙阵，正碰王来英。王兰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娘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啊！哎，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多事儿，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地，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了。可把王兰英吓坏了，随后王兰英伸双手，砰，把两个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奎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撅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啊，那二百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气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祖镇主送信儿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哗一晃动小旗，坏喽！除了困龙镇有什么用？还有东镇门呢。东镇门唰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一杆杆大旗，什么丧门镇、吊客镇、玄武镇，不行啊！这个镇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哪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镇门和玄武镇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匹马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啊，啪啪一个劲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镇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镇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
闲聊概

么都行，不许出总镇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啊，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撤，我们要回去，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回，为了杨宗棉会，喝出去了，响瞪着两脚踹蹬，磕三碰背虎战，小肚子旺。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一看，哎呀，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丘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噜噜噜噜，宗敏宗魁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27、28岁，不认识。你是谁？我乃是天门镇二路元帅江德，江飞勇。哦，王来英知道，听营中人说了，江德还有个妹妹江翠萍，将终身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魁。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萧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蒋德这两天呐、啊，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

点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又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镇？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

0: 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上，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华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很明白呀，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下搏笑，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倒进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来到宗勉宗奎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噜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翻兵翻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将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子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奎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奸生六辈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要把王来英押上来。王来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儿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兰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勉宗奎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勉宗奎带出来，但是吹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终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四阵四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

书接上回，蒙面人突然之间恢复了功力，使得五散人杨潇还有倒在地上的韦一笑都大吃一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蒙面人已经中了青翼蝠王韦一笑的寒冰绵掌，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恢复了功力，简直是不可想象。书中交代，这个蒙面人的功力并没有完全的恢复，可是他已经能够行走自如，他的功力只要能恢复一两成，就足以杀掉众人。蒙面人是仰面大笑，他那嗓子是嘶哑的，他的得意。

的杨潇等人听在耳中，都作呕要吐。他那个声音就好像用石子蹭玻璃，滋嘎滋嘎滋嘎，就这种响声，谁听在耳朵里也受不了。蒙面人两眼现出凶光，把手一抬，这就要打死杨潇，这死不瞑目啊。蒙面人一听，站在那里，手举在空中一动不动。杨潇说，我猜一猜吧，我或许能猜出来你是哪位高人。现如今六大派与我们光明顶明教结仇，你一定是六大派的。那么六大派里像你这样的高人是寥寥无几呀、啊。我猜想你是华山派的神机子仙鱼掌门。华山派掌门人叫仙鱼通。杨潇啊，你竟敢！阿弥陀佛，蒙面高手，我猜你是昆仑派的何掌门。众人一想，嗯，这昆仑派何掌门武艺高强，蒙面人或许是他。昆仑派的掌门人乃是铁琴先生何太冲。这何太冲不单说剑法高妙，而且能把铁琴作兵刃，那铁琴一弹起来，嘣嘣嘣嘣，这都一响，震人心魄，能把人给弹死。那何太冲何掌门的妻子是他的贤内助，叫班淑贤。这班淑贤原来是何掌门本门的师姐，相中了师弟，把自己学到的所有的能耐都交给这师弟了，后来又帮着师弟谋取昆仑派掌门人之位。在这三十几年来，何太冲班淑贤夫妻掌管着昆仑派，昆仑派已经成了跟少林武当峨眉并驾齐驱的四大门派之一。因此不带和尚说不得猜想的，这蒙面人就是何太冲。蒙面人听他这么一猜，愣了愣神儿，是哑然失笑。嘿嘿嘿嘿嘿，哎呀，看来你们魔教这些位也真没有眼力，就将某家又猜成那不成器的何太冲。吴散人杨潇微一笑，这些人一听，怎么又猜错了。哎呀，听这蒙面人说话的口气，好像没把六大派的什么仙玉通何太冲这些掌门放在眼里、啊、莫非他不是六大派的人。这时那大脑袋周颠突然间来了一句，我猜着了，凭你这两下子呀，你是那峨眉派掌门人灭绝师太。对对对对，他是灭绝师太装的啊，蒙着脸来害咱们。其他人包括这蒙面人本人，听周天猜着蒙面人是峨眉师太，扑哧一下子都乐了，心想你这周天要死了，可能要死之前有点糊涂，连公母都不分了。那即便这蒙面人把脸蒙得流眼，穿着一身黑衣，猜不着他是谁，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地地道道的男人呢，他不可能是那老太婆，那灭绝尼姑。周颠猜完了，自己也觉得不是回事儿。他要不是那老尼姑，那就猜不出来是谁了。他也不能是少林派和尚，他更不能是空同五老。那空同五老都比不上何太冲、何仙玉通，那也就更不如这。

辨人了吧？猜不出来了，猜不出来了，自己把面罩摘下去，让我们看看也就罢了。蒙面人一声冷笑，诸位别瞎猜，我不是六大派的，我不可能把面罩摘下来让你们瞧，你们死也是冤死鬼，认命吧。说着话再次把手抬起来要掌打杨修，突然之间奇的事情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这时蒙面人才反应过来，啊，是口袋里这小子恢复了功力向我发招。不错，口袋里边的就是张无忌呀、啊。张无忌已经练会了九阳神功，那蒙面人受了伤能够恢复自如，站起来想伤人，张无忌恢复的比他还快，只是张无忌经验阅历不如人家啊，他没有见着过什么大世面，眼前的事情他都没有经着过，所以他不知如何应对。再者说他内力恢复了之后他更糊涂了，心头一阵阵发乱，心想哎呀，我在口袋里边记着，我出不去呀、啊，我看不清对方啊，我看不清他，我就没法阻止他杀众人，这可怎么办？这张无忌心头这么一急鼓不出去，他这个大皮球似的乾坤一气袋在地上这么一弹，呼一下就叠刺里就扑向了蒙面人。这好，蒙面人就在议事大厅里边前窜后跳左转右绕绕绕绕，他躲闪着张无忌，张无忌在口袋里边就追逐着蒙面人。眼前的这个场景地球人是没见着过呀，啊，太新奇了，只把这杨逍、吴散人、韦一笑等人看的是两眼发呆，这大脑袋周边这脑袋呀来回直晃的。哎呀小兄弟啊，你从口袋里出来呀，真要是能够侥幸战败对方啊，制住蒙面人，我们这条命就保住了，不然的话这小老弟儿就得被蒙面人给打死，我们所有的人也难以幸免的。想到这儿他连看都不看了，把眼一闭，俩手托着他的大肚子悄声念佛啊，求我佛保佑了。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乾坤仪器袋爆炸了，原来张无忌九阳神功越来越强，口袋越鼓越大，就像那大气球吹到了极限的时候禁不住了，啪的一下子，满议事厅里边都是乾坤仪器袋的碎片。张无忌是站在当场，两眼捏呆呆发愣，只把杨逍、布袋和尚等人瞧的是欣喜若狂。可是心里高兴是高兴，他们说话是没力气啊。好，太好了，小兄弟，你把蒙面人制住。哎，现在他们都知道，张无忌虽说年纪轻轻，将近20岁，但是武艺高强，那是高深莫测。张无忌在愣神之际，蒙面人一想，这小子从口袋里边钻出来了，我不抓着他没有缓过神来的这个机会将他打倒置于死地，那么我就得死在他的手上。想到这儿，他二指一攒如钢戟相仿，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点张无忌穴道，他那身子唰

0: 赶紧追上他，查明他在哪里，达武林绝顶之极啊！论内力，没有人能超过他的。方才经过在口袋里边这么一折腾，他的内力已经被激活了，所以他往前这么一跑，自然而然的心想而气道。可是他大脑那个思维还停留在原来的那个状态，认识不到自己这种高超的能力。但见西厢房的窗子中透出灯光，他纵身向前，用手一推门，哎，奇异的事情又发生了一件。这回又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门紧供出，将火药埋在了哪里？不然的话，我手起掌落就结果你的性命。就听这丑姑娘娇滴滴地说：“
1: 公子，你别吓我，我不知道有什么火药，你这么对我动武，是以强凌弱。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不知羞耻吗？”
0: 这，哎呀！张无忌听他这么一说，心想：这蒙面人究竟什么来路？方才他在杨逍等人面前蒙着脸儿，拒不说出真正身份。现在我将他堵在屋中了，他又跟我装神弄鬼，装成一个小姑娘可怜兮兮的样子。不管你怎么装，今天我也得先把你制住再说。想到此处，张无忌提笔记叫朱铁斗太和元气，这一股阳刚之气，九阳真气，呼的一下是撞到顶梁，向前一扑。要知后事如何不计，向前一扑身要进招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小昭的两条腿被铁链子拴着，他这才恍然大悟，哎呀，认差人了，这个丑姑娘不是那蒙面人，蒙面人不可能是这个丑姑娘，而且她个矮呀，那个蒙面人那个子比我还要高出一头，他你找他想干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在这个山上埋了炸药，他要炸死人，我这才要找到他，逼问出来那药埋在什么地方。啊，方才你就以为我是他呢，你还问我把火药藏在什么地方了。张无忌点点头，是的，小妹妹，你要是看到那个蒙面人了，你一定告诉我他在哪儿，把他抓住就可以救很多人呢。他从这儿跑了。这小姑娘说，边躺在床上又拉张无忌上床，脚上那铁链子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哈啦直响。张无忌一边往前跑，他一边猜测这小姑娘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她腿上还拴着链子，似乎她是被人给锁禁在此的。张无忌只是这么一想，他脑子又转到那个蒙面人身上去了。这蒙面人在哪里？越往前跑，前面越黑，一点亮光都没有了。忽然间，有光亮从后边晃过来，他侧头往后一瞧，哎，是这个小昭点燃了白蜡捻子，他身上带着火折子呢，啪啪这么一晃，点上个白蜡捻子。这就跟蜡烛一样啊。张无忌回头看这么一眼，当时惊呆了，他站在那不动了，把整个身子都转过来瞧着这个丑姑娘。原来就在这一瞬间，这丑姑娘变成俊姑娘了。本来这个丑姑娘长得是十分丑陋，一眼大一眼小，嘴歪眼斜呀，可现在俩眼睛一边大，嘴也不歪眼也不斜了，背也不驼，脚也不瘸了，他那两只大眼睛啊，

0: 蓝湛蓝的，和中原人有所不同，似乎是西域人啊，这是少数民族啊。这个小姑娘修眉端鼻，两颊微现梨涡，是秀美无伦，只是年纪还很小，身材没长成，这要再过两年，那电影明星也赶不上人家十分之一呀。张无忌就想，你本来长得这么美，为什么装的那么丑呢？哎，这小姑娘她到底是什么来路？张无忌正这么想着呢，猛然间就听着前边传来隆隆的声音，就好像那阴雨天天空打闷雷的声音，声音还从远处传来，隆隆作响。哎，就这声了，由远而近，由上至下，张无忌一瞧呀，就在自己前上方滚过来一个庞然大物，是一块大圆石啊。这大圆石也得有半间房子那么大，几乎把整个地道都让它给塞满了。上边是个台阶，这大圆石是从上边被人推下来的。张无忌一看不好，赶紧拉着小昭往旁边闪。这往哪儿闪呢？闪不出去啊，向后退，这大圆石就到了他们的头顶了。张无忌眼角往旁边这么一扫，就见斜刺里还有一条小道，他赶紧一拉小招，噌，奔着小道穿过来了。可是推动巨石这个人用手一拨这石头，这石头带拐弯的，本来石头是直直的往下冲啊，被外力这么一推啊，呼噜这么一转弯，奔着小道来了。张无忌拉着小昭头也不回，顺着小道往前跑，就听着这块石头砸的小道两边的石壁都冒出火星子来了啊，呼噜啪啪啪啪啪啪。张无忌和小昭是从上边再往下跑，这巨石就在后边追他们。跑来跑去，张无忌和小昭跑到尽头了，用手一摸是石壁，哎呀，可坏了，没地方躲，是没地方藏啊。张无忌和小昭同时把眼一闭，心想死了。就听着这块巨石咔咔轰这么一声响，停在那儿不动了。硕大的怪怪的这块巨石，距离小昭和无忌也就有20远。
1: 生在南朝困北犯，这柳林镇上

也是金沙滩前一场恶战，老杨家被奸臣所害，杀的是七零八落。我老焦失落在北国，开了一座小小的酒店，为防南朝的兵马。也是近日闻言，六郎元帅被韩仓困在幽州，援兵未到，俺不免殿门以外挂幌去。

0: 两块了，
1: 唱完两个了，
0: 又轮到咱们
1: 头一个谁唱？
0: 头一个我唱的，一天磕俩呀，这样。
1: 你听有瘾呢，这家这刚唱完又上来了，
0: 扛磕呀。一宿得八遍，
1: 啥玩意儿啊？
0: 上厕所，知道吧？
1: 别瞎说八道啊！
0: 这回吧，咱们小姐来又上来了。
1: 哎，
0: 这个可好，朋友们来点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呢？
0: 来点非常非常背道的一块戏啊！
1: 哎，
0: 一般人不会唱的。
1: 是。
0: 哎，叔大们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唱段《杨八街大店》。
1: 这戏呀、啊，这么说，一般人他真不会唱。
0: 也叫挡马。王大爷说这块戏没人唱。
1: 这我先跟王、啊、先跟王有利学的啊、哦，这。
0: 这我说豆姐呀、啊，那脑袋赶电脑了，真是的。昨天晚上告诉你，今天就能唱，你看那玩意厉害，桃子
1: 丫头烦了。
0: 哎，这回咱俩
1: 、咱俩先唱个二人转的头型、来个小帽、
0: 给叔大们唱的小帽。
1: 对了，
0: 如果叔大们掌声激烈的话，一会儿我来两个绝活啥的，
1: 就说不定来几个、
0: 我给大伙来一点我比较拿手的，什么吹萨克斯了，像这个京剧了、智斗啥的了哈。
1: 厉害！
0: 叔大们，你愿听啥你就只管点吧。
1: 对，
0: 我豆姐那会的东西多，真是你要愿听啥说一声，只要我们小姐俩会的，都能满足叔大们要求。
1: 行，
0: 今天咱们好不容易请假来录来这个录影碟来了哈，给别地方演出也挺忙，是不是？受咱们老板的邀请，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啊？
1: 这么的，叔叔大爷们呢，要是喜欢我的节目呢，咱录完影碟这时间以外呢，我再给叔叔大爷单来两段啊、
0: 对，
1: 唱两段什么京戏、流行歌曲什么的啊、那咱俩就先来个小帽，
0: 来，
1: 没事了，
2: 我没啥事了。
1: 哎呦，这箭
2: 头半夜没事了，后半夜有事临时通知啊。

0: 家没有嗓子真唱不了，
1: 这真累，
0: 这一调比一调高啊，这玩意儿啊，
2: 张声游四，这小猫一般人是不唱，谁唱这玩意儿会累的，上不来气儿。
0: 和旁人不一样，
2: 咋不一样啊？
0: 这调都高啊，这
2: 高。
0: 这回咱俩咋整？
2: 咋整？
0: 这个小猫唱完了，
2: 唱完了。
0: 还有没有兴趣再来一个？
2: 再来，叔叔大爷有没有意思再唱个小猫？
0: 说句实话，
2: 哎，
0: 谢谢，
2: 谢谢。
0: 这个小猫指的是不够劲儿，
2: 你可不行，
0: 必须上台一天的脸。
2: 这是情歌
0: 啊，来的这个有点三类片的啊，
2: 哎、没三类片啥，
0: 就是有点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小姑娘要搞对象的事儿 啊，你就去那洋姑娘，我去那小伙上你家去了啊，
2: 行，
0: 一会儿看跟你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来吧。

0: 非常感谢所有大们热烈的掌声。这回咱俩呢唱正戏，杨八姐打店，也就是挡马啊。这回你去那个
1: 交
0: 通府，我去那个杨八姐。
1: 对，
0: 啊，这回
1: 分包干将，
0: 分包干将。
1: 唱完正戏，才留点时间给方们、叔大们来有个精听选段了。
0: 行，
1: 拿手绝活啥的了啊。
0: 对了，
1: 方们说来，
0: 那来，
1: 从我这来，
0: 跟你那来
1: 吧，啊，来。
2: 酒幌挂在大门洞啊，这酒气朗朗，大字写得清，上写着蚊香，下坐马下。

偷吃了我的酒啊，山头会上显其能啊。

头醉山东啊，来往都是北国将，我不见南朝人一名，萧公破正然盼宋江啊，不觉东方红日上。

0: 了幽州城，眼看城门三滴水，另看垛口
1: 数不清，
0: 一个垛口
1: 一吨炮，

能见了，见你放光明，五层兵五解鞭，鞭打上将六层棒，六零棒啊，棒打凋零，七星灵门七英剑，杀人带血八层兵，鬼出大刀挂红缨，九层兵不难锁，拿人下马呀，十层兵弯得好啊，寸步也难行，刘林林恶蒙蒙，听我反反，十层兵引刀二方，那么三种插剑四能那五解鞭，那六零星那七星剑，那八里红那九里锁，十里长的十字今天跳里火，九里

0: 城，我不走大街越小巷。
1: 东东不上前拉住马缰绳啊，
0: 问店家拉马为何事啊？
1: 我请金爷进我店喝几盅，
0: 咱们两个一无亲来二无故，怎么好平白无故绕店东啊？
1: 山在西海在东，这个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交朋友，人到何时得相逢？你今日下马有了我，我明日下马再有老兄啊。
0: 八姐这里最大量，大量这此人不平常啊，江酒店这地方来往客商广。

0: 乎天蓬渗雪冻啊，地下铺着大方砖儿，八仙桌子中间放金漆椅子，列两边那红木床大又宽，上面铺着羊绒毡，任着件琵琶弦子墙上挂呀，有桌正摆着象棋盘呐、
1: 啊，好琵琶好丝弦，想必君爷你会弹呐、啊
0: 哎。君爷爱听啊，战鼓响，我就不爱琵琶不爱弦。
1: 君爷你不爱就不弹，你有何话吩咐咱？
0: 杨八姐忙开言，叫声殿东你听言，我妈不吃长爹的草啊，要把殿东你麻烦呐、啊。
1: 哎哎，叫殿家要听言。这不难，有个伙计叫张三，他会炸，可会拌那个炸的干草像豆瓣。有夫子担心严，你个保管站拿忘早餐。别说君爷一匹打咱们十匹八匹，不费难不费难。
0: 我马不喝长堤水，要把殿东你麻烦。
1: 这不难，后院有个清水泉，我叫伙计王老四，咱们一到后院把水担。别说君爷一匹马，咱们十匹八匹喝不干。
0: 君爷我进殿要官宦。

0: 有一个红人大汉上殿着，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三国的关美颜，怎么过五关斩了两三六将，刀劈秦七海河滩，太阳领兵将他赶了，这人头落在古城前呐、
0: 有一个黑白二将两边站，我问定家那是谁呀？
1: 大本是周仓关平来再办，那么周仓立大把刀举，关平双手把印端呐、
0: 黄辽马骑着一个黄脸汉呐、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秦琼大战林通山，那么沙阳广救李渊，瓦岗殿上美名传呐、
0: 有一个小孩就扛着白布，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沉香救母披花衫呐、
0: 有一个女子怀抱披把马上捉，我问那是谁呀？
1: 大本是赵军娘娘河北翻呐、
0: 有一个女子在将台上站呐、
1: 范梨花顶顶汉将官呐、
0: 这白袍小将

0: 么军爷你呀、啊、你也不平凡，我看你赶上了那个花木兰呐。
1: 店家你说此话是何意呀、啊、
0: 我夸奖军爷你一般呐、啊、
1: 夸奖我可不敢当，叫声店家要听言，把话收起来了，我要喝酒
0: 啊，要喝酒他不避难来，听我把酒名报一番。那个玫瑰露老白干，烧黄二酒几十坛，那个越喝啤酒八大酣，你越喝哪坛半哪坛呐、啊、
1: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饭，
0: 要吃饭、哎、那个更不难来，听我把饭名报一番。小米饭那边星星散，苞米茶大力丸，金米饭赛雪团，年米饭那边保管年，那个加上白糖比例甜，那么不年不甜不要钱，你说饭名全不全？
1: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饼，
0: 要吃饼给你整，怎么整那么整，不吃饼一样整，
1: 整啥整啊？
0: 要吃饼不得给你整吗？
1: 整啥呀？
0: 整个面去都饼了。
1: 你连着再说呀，你别整了，左整右整的啥玩意儿？
0: 啊，
1: 重来
0: 啊！
1: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饼，
0: 要吃饼给你整，哎，要吃饼不给你整，整来念我的去造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有丝饼那么有糖饼，油饼馅饼包馅饼，你说饼名全不全？
1: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包子。
0: 啊，要吃包给你包，猪肉包马肉包的吧，牛肉包狗肉包，你愿吃屁包加把掏、嗯、
1: 要吃面条，
0: 要吃面条，
1: 对，
0: 吃面不费难，我有个伙计叫张三，赶的白面赛雪片，拿刀一切一条线，下的锅里团团转，咱们挑到碗里莲花瓣，小糖干我的正经店，回手拿过仔细算，一扒扒了个七八瓣，一抖抖了个稀糊烂，算拌面面拌算了个军爷吃你辣身汗，小糖干我的正经店，回手拿过鹅毛扇，我给军爷扇身汗，那么你说面名全不全？
1: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菜，
0: 啊，要吃菜不会难，听我把菜名报一番，海参猴头杀一份，烧一口炸干炸丸，那么油鲤鱼涮羊肉，油炸甜小滋味鲜，你说菜名全不全？
1: 可以，
0: 怎么样？
1: 你挺厉害呀、啊、你。
0: 哎呀，这小汤丸嘴好使，
1: 嘴好使，
0: 是
1: 不？嘴好使，借我穿破鞋。
0: 你唬你。你要不住，我说实在的，
1: 我要不住你。
0: 那可
1: 哎呀，你那开个酒店，这一般都知道，都是社会人，你知不知道？
0: 江湖人，
1: 江湖人。
0: 那可
1: 对，现在叫社会人，不、啊，过去就叫江湖人。
0: 啊，
1: 江湖人，你开店就是你那意思，啥都懂呗？
0: 那可不，啥都懂。
1: 春点开不开？
0: 春点。
1: 对呀、啊，
0: 我是满春满点。
1: 真那么能吹？
0: 金戈来荣行，我哪个不懂呢？
1: 全全懂。
0: 你什么叫？
1: 那我用那个就是行话
0: 啊。
1: 给你来两个菜，能不能给我包上来？
0: 就是
1: 有啊，再给你来一个，再给你来一个，蚂蚁上树。
0: 蚂蚁上树？
1: 哎，
0: 蚂蚁上树什么菜呀、啊？那叫
1: 这完犊子，就是芹菜炒粉儿。
0: 啊，芹菜。
1: 再给你来一个
0: 啊，
1: 再来一个嘎吱窝夹火炭一盘儿。
0: 你能受得了啊？
1: 受不了。这是菜名，你知不知道啊？
0: 那能谁能受得了呢？
1: 嘎吱窝夹火炭就是烧肉。
0: 啊，烧肉啊！你烧啥肉没有啊？有，来盘烧肉。
1: 来盘烧肉也有啊。我再给你来一个，我给你来一个人狗平分。
0: 请问你们家下馆子还带狗吗？咱们辽源这么大个城市，也没有人狗平分的菜呀。
1: 老外，你真不知道，人狗平分就是排骨，你知不知道？
0: 排骨叫人狗平分。
1: 人把这个肉吧啃完了，剩下骨头吧，那几个狗就吃了。
0: 这叫人口平分、
1: 啊、这叫人口平分
0: 啊！排骨来一盘有，
1: 再给你来一个裤兜子石火，
0: 裤兜子石火，
1: 对，
0: 菜名
1: 啊，
0: 谁告诉我啥菜？烧鸡。你外行啊你？
1: 为啥？
0: 你只是男裤兜石火，是女裤兜石火呀？
1: 今天不整这个了，不说是裤兜石火，不要这个
0: 啊！
1: 你这我看有名的菜，你这啥也没有。
0: 我这不是你吹，我这小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和蹦的，咕呱脑子乱叫，让活人脑子给你现炸。
1: 我来个爆炒飞机膀子。
0: 飞机能跑啊？
1: 你不吹吗？天上飞的不啥都有吗？地下跑的给我来个火车头干炸。
0: 你这不抬杠呢吗？
1: 你不来这个啊？我给你来个简单的
0: 啊，来
1: 来个小菜
0: 啊
1: 啊。咸个鸡儿，黏个汁儿那样的
0: 小菜，
1: 对呀、
0: 啊，跑不了我这几样。
1: 来一下，
0: 韭菜、韭菜花，二九一十八，小葱、盖大酱，整整二十样，值在这里头呢、嗯。来吧，
1: 我整整。

0: 时没在你这里头。
1: 啥玩意？
0: 我给你要这玩意儿还非常简单，
1: 嗯，
0: 就是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会不会？
1: 什么皮？啥玩意啊？
0: 这不行，你这就你这还开店呢？
1: 啊，
0: 赶紧把房摘了得了。
1: 怎么意思？你说
0: 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你都不知道？
1: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
0: 这啥玩意儿？
1: 啊，
0: 我这玩意儿都没离开猪身上。
1: 那离开猪身？
0: 对呀。
1: 你说的都啥玩意儿？
0: 皮里皮
1: 啊，
0: 就是猪肠子。
1: 啊，皮里皮，皮外皮，
0: 皮外皮就猪耳朵，
1: 皮打皮，
0: 皮打皮就猪尾巴，
1: 皮拱泥
0: 就是那猪拱子吗？
1: 你上我这比啥了？啊，就这几样。
0: 你那不会啥玩意儿呢？
1: 行行，
0: 我再给你来一个，
1: 啊，
0: 再来个，干炸石海啊。
1: 你这怎么尖端的？
0: 不来了，啊，不来了，
1: 嗯，
0: 不来了，你给我端菜吧。
1: 行行，
0: 啊，来。叫一声小堂官去端菜呀，
1: 老叫答应一声不消停，我急忙端过酒和菜，我给君爷解解风，满满这上一杯酒，
0: 八戒心里大挑听啊，在家奉了母亲令啊，一到北国救六兄，酒多喝了顾大事，叫声店家你是听啊，叫声店家去看看马，
1: 酒保一听往外扬啊，
0: 八姐抽出三尺剑，小姐倒在剑鞘中，地下
1: 看过桃红马，不如心里头暗叮咛，我看这个将不像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看他也不像个男子汉，他好像一个女花容，走到卖小铺说话有些声，嗓子没葫芦，耳朵眼儿扎窟窿，假装来个伴，叫我认不清，没法把他引我见机把事行，我突然便打君爷叫，口准君音你是听，我看你不像北国将，
0: 像什么？
1: 你好像男，
0: 男什么？
1: 哎，
0: 胡说八道！
1: 哎，说到难，道到难。我这个小店他妈不挣钱，文官吃酒耍脾气，他妈武官吃酒耍野蛮。君爷赐官饮你酒，你管我说难不说难？
0: 吃你的酒，我给你钱。你说的什么难来？到的什么难？
1: 一个男子刚出口，惹得小巷打脸翻。我分明说破了巧计策，我今天看风来使船。我看你不像我北国将，好像南朝杨。

0: 剩下羊肉穿羊汤。君爷自管饮你酒，你管我说羊不说羊，
1: 吃你的酒喝你的汤，你顺什么羊来倒的什么羊。
0: 这么一个长子刚出口，惹得小将进提防，我的胆小不把将军做，单刀直入奈何方。我看你不像北国将啊，好像南朝那么有家将，你好像天子府的杨八姐、啊、未必人耳目，女扮男装。
1: 杨八姐看出他认出我是杨八姐，不由心里一激灵。

0: 是哪一个，我也是南朝对李兵。
1: 你是南朝哪一个呀？
0: 萧公铺就是我地名失落，北邦十八载昼夜盼望回宋阳。
1: 此事既怪。

0: 兄收起宝剑，换笑容走上殿前，绅士礼，宽恕小妹不知情啊。
1: 华妹你不在天波府啊，来到北国为哪宗？
0: 家中奉了母亲令，一到北国救六兄啊。
1: 救六兄，那么救六兄，太君给你多少兵？
0: 给我兵马我不要，单人独马下右京，不是华妹夸海口。

0: 我问你一马能追多少马，一人能杀多少兵，一龙你能搅几江水，一面墙你能挡几面风，一匹马能追千匹马，我一人能挡百万兵，一龙能搅九江水，一面墙能挡那是八面风。你休把胡儿来看清，杀一天杀一万，你杀到来年的八月十五杀不清。
1: 依照焦兄你的主意呀、啊，有何妙计救六兄啊？
0: 要以焦兄我来看，贤妹你遮稳后殿中担当开军发人马，咱里应外合破藩城，不知道八妹可愿意
1: 救一天。

0: 感谢叔叔大爷的掌声啊！这个杨妈就打电，唱完了。再来两段，来个啥？
1: 来个啥玩意儿？
0: 你先来一个。
1: 为大伙来一段。
0: 来
1: 给大伙先吹一段，吹一段完再唱一段，怎么样，朋友们？来点吹个萨克斯，掌声接一下啊！北海道民歌，来段北国之春啊！
0: 这二段这帮人尿性，还会西洋乐器呢，他们厉害。这衣裳挺值钱的。
1: 哎呀，这衣服怪臭不要脸的吧？给大伙来段萨克斯啊！
2: 也不找，
1: 不好整这事儿。
3: 照相师给我来点镜头这个啊！
1: 来点北国之春，一会儿再给大家伙唱一段啊，
3: 好好
1: 来吧，
3: 啊。

0: 坐坐，欢迎欢迎。
1: 哎呀妈呀，我这道具。
0: 欢迎，还他妈给你来点掌声，你臭美。
2: 来点奶
0: 茶。我俩来一段呢，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
1: 沙家浜智斗啊。
0: 哎。
1: 我去奶奶，我去个刁德一。
0: 来完这个，再来一个红灯记，完再来个龙江颂，再来一个智取威虎山。
1: 你啥衣服得唱啥吧？你看刁德一就得
0: 唱。唱啥得有啥衣服？
1: 对对，这个
0: 换不过来，你看看。
1: 这衣服也挺像的，
0: 这俩钱也不好挣。
1: 抽个烟吧。
0: 换啥像啥，你看那玩意儿。
2: 谁要
0: 换烟？

0: 再见。啊，感谢叔叔大人的掌声啊！
1: 谢谢啊！
0: 这回你也累上，我再唱一个。
1: 来段。
0: 今天我给叔叔大人唱一段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边李奶奶演唱的一段，学你爹新红板状志如钢十七年，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1: 来点掌声，过去过去。
0: 你找李铁梅啊，
1: 高点。
0: 铁梅，脑袋都包上点去，李铁梅。铁梅，
2: 奶奶，
0: 奶奶待你好不好？
2: 好。
0: 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
2: 那你是我的血奶奶。
1: 行了，你
0: 别瞎说啊！谁是你亲奶奶？不许瞎说啊！
1: 亲奶奶
0: 不是亲奶奶啊！你说你非常亲。

0: 拐来的爷奶奶。
1: 真烦人，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你
0: 那啥奶奶，
1: 你就
0: 不亲奶奶，
1: 你不用吱声，你就啊。
0: 啊、
1: 就很惊讶的
0: 那种、啊
1: 啊、非常意外啊、
0: 哎！
1: 啊，你可别瞎整去了啊！
0: 来，
1: 铁梅，
0: 嗯，
1: 啊，干啥你啊？有病啊你啊！铁梅，
0: 哎，
1: 奶奶，
0: 奶奶，
1: 奶奶待你好不好？
0: 好。
1: 可是，奶奶，
0: 你还在呢你、
1: 啊？这啥出啊你？好好的行不行？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啊！哎呦天，你他妈要诈尸咋的你？好好的啊，爹也不是你的亲爹，
0: 那我是谁揍的？你看我爹也是你，我谁揍的？
1: 你是捡来的，
0: 捡来的。
1: 哎，咱们三口人本不是一家人
0: 啊
1: 啊！来，就你听我跟你说说这段咋回事啊？铁梅，不要哭。挺起胸膛

0: 建光演唱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啊，这还得电子琴告诉我、啊。这个我唱这段啊，这个我这女的嗓子比较细，我唱男的装男的，你看像不像？你看我们这小乐队厉不厉害？伴的伴奏跟原版一不一样啊？这玩意儿关键是不好整。
1: 你是男的，你有吗你？
0: 啥呀？
1: 长裤啊？
0: 没有，拿那玩意唱就行呗，唱像就行呗，还非得有啥没啥？你咋那么骚呢？你咋的？唱，等会儿，等定好钱了，哥啊，啊，给我正好了啊、哦，好没好？准备好吗？
1: 预备。
2: 海面上风高浪急，三叉戟险象环生，眼看就要轻舟覆船，船上众人危在旦夕。
3: 新的老办法不顶用了，海狼和蛋民们的新办法也不会用。哎，我是彻底没办法了。啊，对了，搬山填海术中有没有应对的法子呀？雪莉扬手，搬山填海又不能呼风唤雨，哪能使风浪平息呢？我看这只上水龙带起的风暴来得非常急，但是去的也必然会快，现在只有尽量控制住三叉戟，争取时间撑到海上的风暴结束。哎呀，可说容易做难呐、啊！海柳船在惊涛骇浪中漂浮摇晃，不断被急，它竟然是经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也不知是海柳船是涉洋过

的宝物，那还是妈祖当真有灵。这艘船在海上如此的冲锋破浪，这船身它竟然始终是安然无恙，终于就熬到了有一线阳光从乌云的缝隙间就投下来了，风浪渐平了，汹涌的海面逐渐恢复了平静。这个时候船虽然没事儿，但船上的人可真吃不消，这全身的骨头架子呀几乎就都被颠散了，人人是精疲力尽。见风浪终于过去了，明叔激动的直接就跪在甲板上给妈祖磕响头许大愿。再看胖子，由于灌多了白酒，还倒在驾驶舱里睡的是颠三倒四，地上全是他吐的东西。古才和多灵正吃力的想把喝多了的胖子拖进里舱，免得他堵着舱门碍事儿。我走到了船头，望着穿破乌云的刺眼的阳光，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阵风暴过去了，至少在数日之内，那不会再有如此之大的海气凝聚了，正可以趁此机会利用潮汐进入珊瑚螺旋，在那个被称为归墟的海眼旁寻找沉船和阴火，当然还要当一把弹民采南珠。虽然任务繁多，但是时间应该是够用，只是在风暴中偏离了航线，要比预期的时间晚上一天才能够抵达大珊瑚礁。想到这儿，我便打算找雪莉杨商议商议，如何利用混合潮把船驶过珊瑚螺旋外围密集的暗礁群。我刚要去驾驶舱找雪莉杨，就觉得海面上好像有些地方不太正常。仔细一看，可不得了了，海水都变黑了，海气把海槽深处的东西就都冲到了海面了，就形成了一大片黑潮。我们的坐船正好航行在墨黑色的海水之上，其余的人也发现了这个状况，一边观看着漆黑如墨的海水，一边议论纷纷，他们各说各的道理。雪莉杨说，海上飘了许多的死鱼，南海的大陆架是呈阶梯状下降的，那么这片海域刚好是海底的深渊，其深处的岩层里可能含有大量的煤炭和油气，被海水带到了海面呢，那深海里的鱼怕是遭殃了。阮黑则认同越南渔民的说法，他说这深海里的海水啊，天然就有若干股是黑的，最深的海水沸腾翻涌，与其他海水呢那有很大的区别，纵然海底生物那是也不敢接近，水热要胜过温泉百倍，那可能这个黑潮那就是海底的黑船。明叔却说，那肯定是象水龙啊，是象水龙把藏在海槽里的大墨鱼冲上来了，那墨鱼是八爪鱼啊，它可深百丈之外呀，大的不得了啊，都给提遍了。不过直到最后，这黑色的海水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也是难有定论，只知道是从海底涌上来的，但看到海中翻翻滚滚的死鱼在浓墨般的海水中非常的显眼，看上去那白花花的不计其数，也都难免有些心惊了。要不是这个三叉戟它的构造非常的坚固的话，现在我们也许就是这些死鱼中的一员。从海底涌上来的这股黑潮虽

但是过不了多久便会沉淀消失。我在船上看了多时，想找找明叔所说的大墨鱼的尸体。虽说凭我们这条船不可能把它带回去，但是开开眼那也是好的呀。结果还真就发现远处的海面上果然飘着一个白色的物体，远远一看就觉得它的个头不小。我赶紧让船老大阮辉把船靠近了，明叔早就抓过望远镜，他就看过去了。哎，真是奇绝了，不是鲫鱼哎，海上好像飘着一口棺材呢，白的了。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这海面上它怎么可能飘着一口白色的棺材呢？我正想找明叔要望远镜看看，可这个时候三叉戟已经接近过去了，离那白乎乎的物体越来就越近了，凭肉眼就能看得很清楚。这海上果然有一口白色的石头棺椁，随洋流在涌动着。我们这伙人见过的棺材呀，那数都数不清了，凭我们的眼力绝对不会看错。等船到了近前，看得更是真切了。那长方形的棺椁，它平平整整，见棱见角，体积很大。它不同于寻常的石棺，里面装两三个粽子那都不成问题的。表面上雕刻得非常精细，有些地方裹了一层灰白斑驳的珊瑚虫，几条粗大的链条固定着石棺，石棺壁的是严丝合缝，生满水锈的铁链子将石棺与海面下的一个东西牢牢的就绑在了一起。石棺下有个比四张八仙桌面还大的黑色的物体，随着洋流起起伏伏，正是有这个东西拖着，石棺才没有沉下海底。可是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从海底被上水龙卷到海面的吧。看到古怪之处，那实属是平生前所未见呐！我有心把这个东西捞出来瞧瞧，还没等说话，就听身后有人张罗着，赶快准备吊臂，要把龙王爷送来的青头捞出来。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胖子酒劲儿过了，他见众人在海中发现了一口浮棺，啊，有棺材，那里边必定有粽子和名气呀。他狂喜之下，便立刻露出了本来面目，要兴风作浪了。船老大转身赶紧劝阻了胖子：“哎，咱们打捞队是做弹民的啊，到珊瑚螺旋里采弹的嘛，还是不要节外生枝。大海里的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咱们就不要自找麻烦了。而且，有棺材上船太不吉利了，怕是要出事啊。我看呢，咱们就当看不见他好了。反正不把他捞上来，咱们也不会吃什么亏，何苦要惹事儿呢？”还不等胖替他对阮辉说：“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时候看见胖子一瞪眼，他顿时慌了，把那海里的石椁就给吊上来了，吊臂将它悬在船尾。原来石棺下面那是与一只巨大的龟骸锁在一起的。多林和古猜那都是在艰苦劳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顶个是干活的好手，对船上的行为很是熟悉，不用我再吩咐，就打开水龙头，用黑色的水流冲刷着石椁上的海藻和污。白色石椁侧面的一些细节

0: 就逐渐地展现出来了，密密麻麻地刻着许多那奇怪的符号。
1: 雪莉杨势力过人，那石果虽然还吊在半空，他便已经有所发现了。
0: 你们看，那上面好像雕着易经的图案。老胡，你等着卦象，快看看那是些什么。
1: 明叔呢，他挥着手给出了信号，软黑把吊钩收回。随着逐渐接近，石果上出现了许多的八卦图形，
2: 但是灰白色的珊瑚茧太多，没有多少部分能够看得清楚。众人急急忙忙把它卸在后甲板，那龟壳中上寄希望于石果里的事物还保留下一些来。胖子找来探鹰爪，撬开了果盖，果盖的缝隙都用泥封死了，密封得很严密，撬开一看，内部尚有另一层套果，而石果盖子的内侧里边的雕刻保存得尚且完好，用水冲刷上面的污物，凹凸显现，那是一幅易经中的卦象，看几处特征细节，那都与被陈教授所复原的那部分玉像十分吻合。古人认为万事万象都会呈现出象，象是包罗万象的象，这就是所谓的物生有象，象生有数。果盖上的古卦象很是繁杂艰深，但是大体上与我们今时今日所研读的卦象那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在细节上推演得更为博奥。我看后半晌无语，直到雪莉杨等人问我，我才回过神来告诉众人，这果内所刻的内容是震上震下，震惊百里。我们在经历了飓风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和惊醒修身之意，难说是凶是吉。震为雷，震上风雨雷电，也不是指地震天崩啊，只有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才会这么解释。而且此卦图形古奥繁复，大概与周文王先天十六字卦有关，但已存留至今的后天八卦解读难窥其中的深意，这不是咱们这凡夫俗子所能够随意揣摩的，是不是？说完，我让雪莉杨为果盖拍照留念，此物与海底龟墟之间恐怕大有渊源，若是将来有机会再见着张迎川，或许能让他阐述。
3: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0: 隔了这么多的岁月，虽然同性被海水淘尽了，大体被死珊瑚虫所包裹着，但是露出的地方却是莹澈透骨，仍旧是坚韧结实，与寻常的青铜那是迥然有异的，那是上好的青铜。我毫不犹豫地让胖子收了，声称带回去研究研究。众人好奇地就围到了内棺的近前了，都想看看这棺材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雪莉杨大概知道劝我们也没用，而且呀，有他那好奇心，哼，半点不比我少。只是说海上风大，棺材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不好保存。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来自海底的龟墟，那里面也许会是恨天人的尸骨。我对雪莉杨说：“哎呦，那就是从海底来的了。哦，那岂不是同大西洋海底来客差不多吗？哎，不知道带不带蛤蟆镜啊？”胖子说：“我说，哎，也不一定就是从那海眼里冒出来的，是吧？你没看见的，哎，绑在王八盖子上吗？是吧？哎，肯定，哎，这大王八精在海底到处乱爬，死了呢，哎，抹点这东西防臭，省得让湿气把你们呛个好胆儿。是耐住他的性子，小心翼翼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探阴爪拨开起到固定作用的命栓子。我呢，在下手协助。我让其余的人退开几步，我和胖子两个人屏住了呼吸，就掀开了棺材盖儿。轰！一阵白气就从棺中冲出来了。随着这一阵湿气的出现，从棺材里砰的一下就坐起了一个死人，把石盖就顶在了一边了。这死尸似乎是个女子，头发很长，被海风吹的是披头散发，随风细动，犹如生人一般。可能这棺椁密封的太严了，尸体装入之后腐烂发胀，湿气都郁积在其中难以消散，借助这股恒定的气体，死者的尸体也保存在散尽湿气后的这一个状态。棺盖一起受到外界空气的作用，这棺内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尸体全身的筋肉收缩，就像是炸了尸似的，腾一下他就坐起来了。棺中的那股白气极臭，我们虽在上风头，这鼻子上又抹了一些薄荷油，却仍然觉得是臭不可闻，又让这突然坐起来的尸体吓了一大跳，大伙儿连忙一边后退，一边就捂住了自己的鼻子。胖子和明叔还连连称奇说：“
1: 哎呦，不是，不是，我天哪，这大姐怎么这么臭呢？她这个。”
0: 在明叔和胖子不休口德的叫骂声中，这股臭气很快就散了。只见棺中坐起的尸体，他的全身肤色发青，身上脸上那都是肉鳞，青面獠牙，形同恶鬼。我心里头一紧，这他妈是人吗？这个我还没等再仔细看呢，一阵海风吹至，尸体的皮肤就迅速的塌陷萎缩，尸体的颜色就由青转黑了，眼看着在一瞬间就化为了灰烬。历时从外至内一层一层的就碎成了黑灰，被海风吹散了，剩下的零星的骨骸都散落在棺内，形骸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一看就知道完了，这次想看看关中剩余的骨头渣子有没有鱼尾巴。可我们凑过去一看，剩下的鱼还是又黑又碎，除了几颗牙齿，其余的再也无法辨认。胖子对死人不感兴趣，尸体被海风化去那才省事儿。他举着探阴爪乱拨关中剩余的事物，翻找有没有死尸嘴里塞的珠子，那东西啊肯定不会一过风就化为没有的。可这石进棺内并没有太多的东西，棺底仅有一泓清水，里边有几条近乎半透明的小虾米在扑腾着，眼看是活不成了。雪莉杨觉得很是奇怪，这石棺密不透风，沉在海底怕是几千年了，怎么里边竟然还有活着的小虾呢？我说这在科学上啊暂时还难以解释，但是风水清泰国乡人以为其中有宝啊，哎，就欲穷其秘了，想不到了。底舱里是有块多出来的木头隔断，不过万万不敢拆，拆了咱们谁也活不了啊。说完他又求雪莉杨，杨小姐啊，杨小姐啊，你是最明事理的好人，你快劝劝他们啊，这件事情不敢做呀。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下，这软黑他仍是不肯吐露半个字，不得已之下才说，这艘海流船上死过七个英国人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他们就是死在底舱的，别的我实在不能再说。总之那夹层里的东西不能看，看了就会死。三叉戟它本是由一艘古老的海柳船改造而成的，虽然英国人改头换面，但是船体中的主要的部件仍然皆是采用老船上的海柳。这会儿准备船只野心勃勃的英国打捞队共有七名成员，他们莫名其妙的集体死亡，而事发地点那就是三叉戟的底舱。在出海前我也曾多方打探，但珊瑚庙岛的渔民和商人大多不知其中的详情。这个时候忽听船老大软根提起此事，告诉我们船舱里确实有个小小的夹层，不过里面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看，有人看了便会对此船不利，那批英国人就是这么死的。我看了看明叔，我见他也是一脸的茫然，虽然从没听说过海船上有这样的掌故，我便开始怀疑是阮黑的危言耸听，更要去底舱查个明白。阮黑要求雪莉杨帮忙，他认识这艘海柳船的前任船主，前不久英国人改装这条船他也曾受雇帮忙，所以阮黑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他赌咒发誓这个船底的底舱确实藏着某种东西，不过看见了那个东西对船上的成员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要是当底舱夹层里的东西不存在则会一切如常，对这船没有任何影响，那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用许多人的人命换来的教训。

0: 我见船老大阮黑发了毒誓，知道这些迷信的海狼如果发了重誓，就必然不会存心相欺了。既然他说底舱里有不能惊动的东西，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航程，那就也没有必要去刻意的破坏这些特殊的风俗和禁忌了。阮黑看我终于答应下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说，
1: 好，等宰了蛋回去之后，我一定会把这里面的秘密告诉你们。
0: 叔，啊，蒙在鼓里的事儿我不做。于是我不动声色，暂时把这件事情搁下不提，跟其余的人一起动手。由于船上的空间有限，那巨大的石椁以及棺椁中间填充的木料只好再次沉入了海里，只将最内层的石棺保留下来。众人把底舱里的物资装进了石棺里，直到把它填满，这样舱内的空间就足够容纳石棺了。而且石棺里边阴凉如水，把船舱里的许多西瓜放进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保鲜作用。我们在底舱忙活的时候，趁阮儿上去驾船，我特意留心了一下那道夹层板，除了那被彻底封死难以活动之外，实在是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的特别。我刚把耳朵贴上听听里边的动静，就被雪莉杨发现了我的举动。他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说，哎，你练什么功呢？我正全神贯注地倾听夹层中有没有动静，我这脑子里想的到底有什么既不能说又不能看的东西呢？我完全没有提防身后，被雪莉杨就吓了一跳。我赶紧对他指了指这道夹层说，哎，我侦查侦查，哎，你也过来听听，你听，哎，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动。雪莉杨并没有跟我一起进行侦查，他似乎有话要跟我说，对我示意换个地方说话。我便跟着他上了后甲板。这个时候阮黑和明叔重新确认了航向，正在将船全速地驶向珊瑚螺旋。三叉戟在海上乘风破浪，船后悬挂着的两口潜水钟也随着船身摇摇晃晃。海底的黑潮过后，大片海域都显得毫无生气。以前不时能在海面上看到的成群的飞鱼也都不见了踪影，四周只有无边无际的海水，浩瀚无极。雪莉杨在甲板上眺望着海天的尽，人少船小不算问题，咱们人虽少却个个都有独挡一面的本事啊，这叫

0: 调频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1: 阮黑拦着众人，不许把石果放进底仓，更是坚决不说出底仓夹层的秘密。雪莉杨对阮黑产生了怀疑。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雪莉杨微笑着对我说，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同舟共济那就需要团结无间，互相信任那是极其重要的。你信得过船老大阮黑吗？
3: 我已经料到他。

会有这么一问，但还是稍加沉吟。我想了想才说，只听说阮辉啊，他是越南籍的华人，为了避难呢才流落海岛。他以往的经历我并不太了解，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等办后面的东西了，破坏了这船上的规矩，对不对？虽然我也觉得很好奇，不过我想咱们还是更应当尊重船老大的建议，这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嘛。在雪莉杨的劝说之下，我只好强行地忍住了好奇心。我承诺，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破坏这条禁忌的。随后，我们就回到了船舱，开始吃多灵烧的饭。船上的一日三餐，那都是由他准备。不过，船上的清水的使用量，那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所以使得这个餐饮呢，就非常的单调。我们借着吃饭的机会呢，把众人召集了，商议了一下最重要的事情，为即将进入珊瑚螺旋做好了准备。我们在海上自西向东过了当前这道深不见底的海槽，那海底的地势就会突然的耸起，以那条海底山脊的零线为界，以东的海域呢，那就完全属于珊瑚螺旋了。那里好像就是一片沉默的群岛，在四周深海的包围之下，那海底呈现出极大的落差，螺旋内非常接近海面。珊瑚螺旋分内外两层大珊瑚礁，范围很大，直径约有100海里，其具体的形状则完全无法探明。两层螺旋中间的区域下陷都是密集的珊瑚森林和海沟，由于这一带海底两山环河，数万年海气凝聚，那空气中风暴常年不断，电子设备会时常的失灵，海底呢又有幽灵之类的传说，所以数百年来很少有人敢贸然的得了鳄鱼送了命，尸首都不能回归故土。载有秦王赵古敬的沉船叫做玛丽仙奴号，那是一艘私人的豪华游轮，属于南洋的一位富豪。这个船在风暴中偏离了航向，误入了珊瑚螺旋，触礁沉没了。唯一幸存的船员描述玛丽仙奴号沉没的地方，海底呢那都被浅燃的火光给照亮了，那情景就好像是海底的水晶宫浮动和隐现。南海海底蕴藏着大量的油气，地底还有活跃的火山时常喷发，但油气喷涌没有如此大的能量，珊瑚螺旋附近的海域也没有海底的火山存在，只有风水中所说的海气形成的龙火燃烧，再加上附近巨蚌壳中的月光明珠相应，才有可能把海底照得通明。不过这种奇观并非等闲能够见到，一个月中大概只有一两次机会。在风水中将世间泥土山石分为9类，包括焚、纸、瓷、虚、盖等。虚玉之气，阴气最盛，可纳日月星辰之精气。据说海底老蚌之珠能够映月，那正是借得虚中的阴精之气。从海底阴火和南珠这两大独一无二的线索来看，玛丽仙奴号必在珊瑚螺旋的海眼附近。进了珊瑚螺旋，只要寻得南龙在海底的余脉，那就不难找到沉船和老蚌成群的海底森林。我们这支打捞队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难，那就是

是如何进入暗礁密布的珊瑚螺旋了。进去之后，如果天气不好，怎么才能在没有罗盘的情况下辨明方向？这也是所有妄图染指南海这批巨大宝藏的探险家们所共同面临的最大的障碍。如果没法克服，你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好在我们掌握着中国古代那秘而不传的奇术，摸金校尉的风水秘术，对南龙各条鱼脉那都有精确的论述。南龙虽起于峨眉山，最后从浙江入海，但在海中最大的一条鱼脉却延伸至南海的尽头。风水中所说的海气有一部分关于潮汐运用的概念，若以现在的原理来看，实际上那是指月球和太阳引力作用而产生的海洋的潮汐，是一种海水的周期性的涨落的现象。由于和天文现象有关，故也名天文潮。涨海的现象虽然相同，但是在时间上人为的就做出一个区别，昼为潮，夜呢就为夕。月球和太阳由于距离地球的远近不同，月球的引力强于太阳两倍之多，所以潮汐的大小和涨落的时刻是不固定的，主要呢就随着月球之运行而变化。再加上各个海域地形的深度以及经纬度等因素的影响，除了每天升降两次的半日潮外，还有每天升降一次的全日潮，每天两次或者一次混杂的混合潮。在迁直方向上表现为潮位的升降，在水平位置上表现为潮落潮涨，在南龙尽头的珊瑚螺旋海，由于海气紊乱，最常出现的那是杂乱的混合潮。每月数只等时机一到，那就要借着早上的潮水大涨，一举穿过珊瑚螺旋外围的暗礁群。珊瑚螺旋外围那密集的暗礁就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潮落到最低处的时候会现出一半，大潮升时则会完全没在水下，挡住了探宝者的去路。大船过不去，小船过去不顶事儿，所以暗礁群后的海域至今在世人的眼中那仍然是神秘未知。明叔与阮亨都识得风信水性，可以使三叉戟借助潮头越过一层接一层的暗礁，但是山分甲树之上，只要有了方向，等到潮水一涨，那就能过海采蛋。在大伙儿的注视之下，就见雪莉杨不慌不忙地取出了若干的事物，先把木盒给打开，木盒中用红缎子裹有一只琉璃瓶，瓶身大富通明，薄如蝉翼，瓶中用水浸着一枚丹丸，清灰澄澈，显得极为炫目，只有小指甲盖大小。明珠等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有些摸不着头脑。雪莉杨又取出另一个漆黑的瓦罐，里面以清水养着数条小鱼儿，小鱼儿仅有一指来长，头极大，全身赤红，长得怪模怪样的，在瓦罐里游得很欢。雪莉杨小心翼翼地捞出了一尾小鱼儿放在瓶里，然后把瓶子放在盒中间，以软缎固定。那尾小鱼儿在瓶里围着丹丸就转了几遭，就开始把它拱向一边。无论瓶里的清水如何的晃动，这小鱼儿呢也会尽力把丹丸推向固定的方向。众人看的眼睛都直了，都问这是什么名堂。我向他们解释。

这就是搬山道人的司天鱼。这个鱼把太阴伞顶向哪个方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正东，屡试不爽。虽然抬头看不见北斗星，但是低头你能看见司天鱼呀、啊、有他给咱们指明方位。诸位，咱们还有什么可犯愁的？搬山道人久居江浙沿海，他们不断地在各地的古墓之中寻找木尘珠，也曾有渡海躲避无敌鬼洞灾祸之心。由于海上寻访仙山灵药，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就独创了一套方术，后世称为搬山分甲。其中搬山填海之术中不仅有寻藏挖种的办法，也囊括了星土云雾生克制化的法门和秘方。方向感那是人类一切行动所必须依赖的，但在风水一道之中，最重要的龙砂穴水都离不开一个象，没有了方向的指引，便无法进行分金定穴。最早的时候，那人们是以日月星辰来确认方向的，后来知道地下有大慈山，那就发明了司南，再后来呢，逐渐进化为更为精确的指南车。那即使暴晒在日光之下长达数月，也不会腐烂发臭，直到丸丹里的太阴之。若是形如舟船的大司天鱼，在月明极清之时，那更会吐珠争光。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如今能够找到的司天鱼，那最大不过成人的食指那么长短了。在罗盘失灵、星月无踪的情况下，将消司天鱼的鱼头作为参照，虽然并不一定精确，但是也绝不会让船在海上兜圈子迷路的。另外雪莉羊还有魁星盘为辅，据说魁星乃是九九星中第一龙，五星学中魁为北斗第一星，堪称九宫之魁首。此星在天为万令之主宰，在地为百脉之权衡。魁星那也就是贪狼星，据说贪狼星相貌最丑，通面而獠牙。魁星盘同样是搬山道人自古司天墓中掘出的秘器，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风水观星盘，能够不受天候以及地磁和电磁的干扰。众人听明白了这司天鱼和魁星盘的作用，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不到啊，这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千百年前就有古人想出了破解的办法了。虽然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但是不能不承认，过度依赖于科技和装备使人们在某些方面就有所退化了。不过这些事儿还是留给哲人们去思考吧。现在南海中的最大的宝藏，那几乎就在众人的面前唾手可及了。富贵逼人呐、啊、哪还顾得上去担忧社会的进步和人类退化之间的矛盾呢、啊、没过多久就听远海洪波怒涛的声音就传过来了，海水涌动的动静就如同巨钟，顷刻间海潮暴涨。有了搬山填海的司天秘术，三叉戟乘风破浪穿越了暗礁群，只见前方的海面有一团异彩云霞。海上跑船的人管这个东西

仙山，那并不是指露出海面的山石和岛屿，而是指的湖纷纷就倒入了海里。只见百米不沉，游浮不起的，正是海底阴虚之象。如果海水下有阴火龙灯，那就在此处。我又测了一下海水的深浅，船行处不足70米，我当即沉下挂了浮标的铅锤定了位。接下来众人立刻在甲板上开了个碰头会，讨论了一下行动的方案。这片海域啊，那几乎就是珊瑚螺旋的核心了。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一切顺利，但是这里的情况一切不明，能不能找到沉船那还是未知数。从现在开始不得不加上12分的小心，做到步步为营。为了避免在这是非之地停留太久，又哪有什么巨大的海眼和漩涡呢？当然龟墟毕竟只是传说，但也是我多虑了。不过你下水之后仍然要多加小心，不要莽撞。我点头答应了，反正这潜水中它坚固无比，要是海底有什么不测，至少也能保证侦查人员全身而退。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急于潜水观看那海底的情况，跟雪莉杨交代了几句，便匆匆地钻进了胖子等人准备好的潜水钟。铜造的潜水钟完全密闭，下潜的深度为55米，四周设有观察窗，并且装备了水下专用的强光照明设备波塞冬之弦，里边配备有被称为潜水电话的通话管，可与甲板上的指挥员进行联络。虽然有换气管连接船上的气泵，但是我们还是在铜舱内携带了氧气瓶以防不测。我在舱内准备好之后，对甲板上的人们打了个手势，潜水钟便开始慢慢的下沉了。在海面上还不觉中带有间隔的排出气体的声音，当数到第15个数的时候，潜水钟终于就被放到了尽头。在多云的白昼环境中，海底能见度属于中下程度，但20米以下就越来越黑了。海水中的杂质颗粒增加，能见度直线下降。铜舱内外都有照明设备，我先找到了船老大阮根所在的那口潜水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我这里一切正常。阮根也做出了同样的回应。随后我们利用波塞冬之弦照明，开始对水下地形进行了侦查，再通过潜水电话把所有的情况反馈回去。这片传说有幽灵出没的神秘的水域，慢慢的在灯光下就露出了它的真实的面目。海底数十米深的地方，那全都是密集的海底森林，周围山脉环绕，起伏的山形之间有一道深涧般的海沟，里面的海水不时地冒出一股又一股的怪异的漩涡，用探照灯照过去也看不见底，其深处似乎有黑雾在探首探尾，但是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海中的鱼群都不敢靠近。在深涧边缘的珊瑚丛中有许多的铁树，其中一株几十米高的水下铁树极为异常，通体都是半透明状，如同玳瑁，玳瑁也叫毒瑁，背有竹甲13片，重叠如覆盖瓦片，淡黑而微黄，有黑斑。它的外甲经过加工可以熟软，制造各种名贵的装饰品。那海底的大树呢，

颜色和形状都非常像叠瓦状的玳瑁，树上呢覆满了老罗和巨蚌，最小的也大如磨盘。蚌壳微微开合之际，似有月光在闪动，引得海中的水族围绕在侧。我吞了吞口水，我心想啊，这海底果然有蛋呢、啊、看来此行不虚啊。但在这个附近却没有看见那艘玛丽仙奴号沉船的残骸呀、啊。别说这艘沉船没有，整个海底能见到的地方，就连其他的沉船的影子也没有。我猜测，如果那传说中的沉船牧场真正存在，那唯一的可能就在珊瑚森。外边的探照灯立刻被他给撞灭了，那个鱼撞过去之后又再次从水中掉过头来，张开大嘴汹汹而至，似乎是想把这个铜仓一口把它给吞了。海中的水族大多是应月而食，天生呢便有望月之性，这条突然袭来的大鱼，它似乎正是被潜水钟上的灯光所吸引，摇头摆尾就再度撞过来了。潜水钟被他撞了一下，已经是晃动不已了，挂在外面的两盏探照灯当场就灭了。我听到船体发出了金属波动的声音，我知道倘若再被这么撞一下，这密闭的铜仓就有可能破裂进水了。英国人改造过的这套特殊的潜水钟专门用于在危险的海底进行侦查，为了应付恶劣的作业的环境，除了一些精密的设计之外，舱体周围那也有完善的防御措施。观察窗外有铁栅栏，可以防止在海底被洋流带一道长长的口子，拖着一股浑浊的血水，它就遁入了海底了。再留在水下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赶紧用通话管告诉船上的众人卸去配重之物，按照减压的计划把铜仓升上水面。两尊潜水钟先后出了水，三叉戟船上没下水的人们见到潜水钟的铜壳竟在海里被鱼给撞挖了一大块，也都咋舌不已。大伙儿都明白此番南海彩蛋的行动，那算是正式拉开了序幕了。要想把上好的青头捞出来，那还得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人尽皆知，不顶千尺浪，难得万斤鱼的道理，富贵终须险中求啊。眼下既然找到了珊瑚螺旋中老罗巨蚌藏匿的所在，彩蛋的事便有了眉目了。众人是士气大振，个个抖擞精神，就忙碌着清理甲板，为了下海采珠做万全的准备。我站在甲板上看了看海面的情况，波涛汹涌的南海，那即便是无风也有三尺浪，可是海潮一退，这片珊瑚螺旋竟是平静异常。天空虽然云层密布，却没有大风和浪涌的迹象。如果不是先前海气宣泄出现了龙取水的可怕的现象，现在这片海域的状况未必能有现在这么稳定。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眼下潮位很低，正是潜水的良机。我环顾四周，我忽然发现船尾的方向的海面上露出了一座黑漆漆的岛屿，下水以前尚未发现呢，它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我急忙举起了望远镜仔细的观察，

珊瑚螺旋是海中各种神秘现象的汇集的区域，有座幽灵岛并不足为奇。我们先前在珊瑚庙村也曾听说过关于幽灵岛的传说，当地渔民淡民们称它是黑鲸，传闻不少，但是真正看过的人却没有几个。如果有此岛作为参照物，那打捞作业就会事半功倍的。我打算让明叔把船对准幽灵岛驶过去，到上面查看查看。可是薛立阳说，他对那座岛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那里应该不是什么稳妥的地方，还是不要接近为好，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冒无谓的险。而且潮位太低，幽灵岛周围的地势较高，三叉戟呢也难以接近。随后薛立阳问我有没有在海底发现沉船的遗迹。沉字在海上最忌提及，说到沉船呢，必须用隐语生字代替。但是我不信这份邪。我对雪莉阳耸了耸肩膀，海底连个船影都没有啊。不过还不能就此放弃希望，因为我发现有几道深浅莫测的海槽，那就像是海底的深谷。看附近罗棒珊瑚铁树之大，那都为世所罕见呐、啊！若非海底的生气太盛，难有这等景观呢、啊。可以确定，这里百分之百那就是南龙余脉的尽头。如果海底真有阴火，必定是从这几条深谷中喷涌而出的，那么传说中的沉船牧场也就应该离死不远了。于是我吩咐下海采蛋的时候，众人要多加小心，说不定那就会有突破性的发现。雪莉阳点头同意。这个时候多灵跑到甲板上，招呼大伙开饭了，我们便下到船舱之内饱餐，顺便共商彩蛋大计。按照我和船老大阮辉在海底侦查反馈的信息，珊瑚密林的大致的地形被绘成了简易的地图。多灵煮的饭大多都是越南味儿，又酸又甜，加上船上的材料有限，日复一日的单调的饮食，我吃着就真跟吃药似的。匆匆吃了几口，就对着地图给众人描绘的海底的地形。珊瑚螺旋实际上应该是一片椭圆形的环状岛群，外围一圈那都是暗礁，这就是海狼嘴中所说的外螺旋。外螺旋内部地形复杂，越到中间地势越高，中间的最高点呢，应该就是潮位潮降后露出海面的那座幽灵岛。这一片区域很可能就是随着大陆架下沉被淹没的岛屿和山脉，海底有若干条深不见底的海槽通往外海。外螺旋与幽灵岛之间有一片区域，地势凹陷，形如盆地，海底生满了珊瑚和铁树，形成了一片连绵起伏的海底森林。里面有些大珊瑚树高达数十米，倚天拔地，虽是在海底，但是看起来是蔚为壮观的。这当中一株稚如玳瑁的半透明的大树最为显眼，那个地方应该离海眼很近，此树是千百年来感受日月海气之精华凝结所成的。这株老树那就是咱们彩蛋的首要的目标，水深大约在七八十米。另外在这株树的旁边有一道山谷，难以判断它的深浅。据玛丽仙奴号沉船上幸存的船员回忆，他们的船被飓风卷进了平时难以逾越的外螺旋，沉没处海底亮如白昼，那是海底龙火燃烧的最好的证明。我估计啊，这些海

0: 很可能就是南龙阴火的喷涌之处。如果深度超过了200米，即使明知玛丽仙奴号沉入了海槽，我们也就只有望洋兴叹了。而且海槽中潜流涌动，一旦落到了深处，天知道这船会被冲到哪儿。我说完了之后，船老大阮黑进行了补充。阮黑当过渔民，也做过弹民，在珊瑚岛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协助打捞队下海捞青头，而且弹民本身就算得上是半职业化的潜水夫了。以他采弹的经验和对捞青头的了解，他认为这片海底森林中，
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娱乐调频，
2: 午夜拍案惊奇。
3: 下海采珠，
0: 鬼得棒中珠，此珠直径是一寸过了半。若论及明珠的华美和珍惜，那东珠虽有过人之处，却尚且难与极品南珠比美了。以前的南珠那都是给皇帝进贡之物，但人非奉旨不能私采，采弹的时候都有官兵看管着，即便海情恶劣难以下水，那也要强逼着弹民绑着石头下海。一旦丢失，或者是逾期采不到珠子，都要被施以斩足之刑。从古到今，有数不清的弹民为此送了命。偶尔有私自采得南珠的弹民，也大多被奸商盘剥，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收获仅仅能够获利千百分之一。弹民们都知道，目前所发现的最大的南珠还是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有一艘冰旁的深谷中，虽然有阵阵潜流和漩涡，但看起来并不太强烈。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海水中的水族都不敢往前靠。他在潜水钟里用探照灯往里面照了照，我历时数载，穷尽心血和财力，但是我和雪莉杨、明叔作为 A 队，阮黑呢，即便三个人的力量，那还是有些单薄。三个人拆算，留下对彩蛋事业由衷热爱的胖子跟他们在一起，还可以防止他们见财起意，丢下 A 队驾船逃跑。不过，这阮黑并不会使用司天鱼和魁星盘。我只是想预防万一有备无患。
4: 做巢穴了，哎，我们进去岂不是送死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啊。虎仔呀、啊，你听阿叔跟你讲啊，啊，这海底最厉害的可不是大章鱼呀、啊，深海中虾蟹之大，那是不让惊迷呀、啊。由于巨蟹最猛啊，纵然是恶如蛟龙之属，也不敢去招惹他们了。哎，你们要去自己去，我呀，我看我还是去采蛋比较合适了。哎，
0: 我知道这明叔啊，他又在耸人听闻，我就对他说，要是真有那么大个儿的螃蟹，嗯、啊，那得卖多少钱一斤呢？再说，您这打不死、输不起的老海狼，您是何许人也呀？啊，那是敢在佛面上刮金、油锅里抓钱的狠人呢。您还能怕螃蟹吗？另外，咱们这趟出海，事先说好了，有钱大家分，有难众人挡。可是现在刚遇到风险，您就躲了。是不是将来回去分钱分青头，我要是躲着您，

到时候您可别挑我的理儿。明叔一听回去分钱的事儿，便只好顶硬上了。下火海那也得走一遭了。这次倘若大事能成，就可以把前几年的损失通通的给捞回来。成与不成，五五开，谁让自己这黑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呢？别看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是一条汉子，现在啊，却专为五斗米折腰了。众人计议已定，就全力以赴着手准备。海面上布了数只定位用的浮标，找准了内珠海底最大的老树的位置，接下来就要用搬山道人的搬山填海术对付这个水底的鳄鱼了。我在船头点起了铜鸭形状的旧香炉，准备请出瓜神。搬山道人有飘瓜取鱼之术，按照以往的传统，要先祭瓜神和鱼主。当然，这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了。不过，我们按部就班，也不在乎多此一举，以免万一出了岔子，追悔莫及呀。昔日里，渔民、淡民们若是捕得海中大鱼，那都有祭鱼主的惯例，因为海里的大鱼在渔民的眼中那都是龙子龙孙，所谓鱼主呢，那正是南海的龙王。实际上海里有些千斤大鱼体型太大，望之令人生畏，弄死这么大个儿的家伙啊，搁谁心里那都得掂量掂量。说什么祭拜鱼主，那可能只是想找个借口给自己点心理安慰。船老大阮黑带领众人焚香已毕，就自舱里边取出了一坛陈年美酒倾倒入海，这就算是祭罢了鱼主龙王。以前淡民入海采淡，下海锁屏，那只不过是一把石沙分水的匕首以及一个换气的猪碎炮。行动之前呢，用冷水淋遍了全身，尽量消除身上的活人的热气儿，以免在海里遭到鳄鱼的袭击。那几乎就是拿淡民自己的命去换那南珠了。诞生的大西瓜，还有几大口袋的生石灰，这个时候啊，就全都派上用场了，重重的落回水里，溅的是水花横飞。凡是会被老罗中明珠吸引的水族，那都对月华阴经有感，生性喜阴恶阳，遇到圆滚滚的西瓜在海里头沉浮，这个瓜里又有阴经之气，无不争相吞食。一时间海面上此起彼伏，各种各样的大鱼纷纷出水吞瓜。西瓜被海水一浸，虽是冷了，可那是外冷内热呀，瓜内的石灰呢仍是滚开的，遇水更增加了它的沸腾啊，被海鱼一口就吞入了鱼腹，那瓜皮立刻就破裂了。生石灰与水产生的极大的热量，轻易的呢就能够烧烂了鱼腹，顷刻间那就有数条的死鱼翻着白肚就浮上来了。随着西瓜越抛越多，海鱼一旦吞下就绝无生还。只见海面上翻腾的死鱼就不断的出现，这些大鱼本就生性凶猛，相貌丑陋，被石灰烧死的样子那更是痛苦万状，加上这鱼眼天生就是圆睁着的，更是如同死不瞑目。我们站在甲板上看的是无不心惊啊，大伙儿在先前呢都还有心理准备，可是仍是想不到用搬山道人的秘术杀鱼竟会杀得如此的干净利索。我对阮黑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准备下海。

船老大阮黑和多灵立刻换了水装，带上了水费、挖镜和彩蛋的东西，在船侧放卸的皮艇中等候着信号。胖子等人则继续往海里头抛西瓜。这片海域中潜伏的水族啊，那好像是无穷无尽，死了一片又冒出一片，在海面上翻翻腾腾的就争吞着死饵。胖子大叫不妙啊，这事前估计不足，就这么下去，西瓜生石灰，这都不够了。我告诉胖子等人，西瓜不要扔得太快，避免一条鱼吞两只瓜，一定要节约使用，使得每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若不除尽环绕在巨蚌周围的鳄鱼，那下水彩蛋必遭不测。就算它不咬人，被它在海底狠狠地撞上一头，那也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事到如今，只能是一拼到底了，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如果所有的西瓜都抛光了，仍不能剿灭珊瑚树周围的大鱼，那就只能打道回府，择日再来了。不过今后未必就能赶上如此合适的海象和天候，再进珊瑚螺旋呢，那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雪莉杨见杀戮太重，不到一顿饭的时候竟然就死了将近200来条体型硕大的海鱼，他不禁脸上微微的变色。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劝他说，反正啊已经是大开杀戒了，是不是？千万就不能手软，现在收手那这些鱼就白死了。反正遇到海难的那些船员以及彩蛋的人掉在水里也都会葬身鱼腹啊，就当是给蛋民们报仇了。其实啊，对这些死鱼我倒并不在乎，不把他们除尽了，那下水就等于是喂鱼了。我只是在这心里隐隐的发愁啊，杀不胜杀，怕要无功而返。幸好就在还剩下30来只西瓜的时候，这海里啊终于就再也没有死鱼浮上来了。想来这些粗鳞巨口的大鱼都死绝了，海底洋流环境所限，水族轻易是不肯越界的。但是有少数鳄鱼贪恋蚌蛛的精华，混杂在珊瑚森林附近徘徊游荡，只要把它们尽数除掉，那下水彩蛋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其他水域的水族那在短时间之内还不会贸然进入这一真空的地带。船老大阮黑以往做蛋民，每次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里，见着飘瓜取鱼之术如此的厉害，半个小时不到就把潜伏在珊瑚树左近的大鱼全部都给引出来，而且是杀了个干干净净，那真是好狠辣的手段呢、啊、他不禁就有些目瞪口呆。我对他连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神来，将拇指下按，对我们发了一个下潜的手势，然后同他那越发混血儿的徒弟多灵按住身上的潜水的装备，在皮艇边缘把身体向后一仰，翻身入水。见 B 队已经入水，雪莉杨便招呼我和明叔， A 队进舱底准备下潜。虽然清除了不少具有攻击性的鳄鱼，但是水下的情况难料啊，也许啊根本就太平不了多久。时间有限，注水下潜，随着人体的呼吸装有混合气体的水肺立刻就开始运转了。在沉闷的排气声中，我和雪莉杨、明叔三个人脱离了底舱，在水底推进器的作用之下，顺着潜水绳就缓缓地下潜了。

三叉戟号的位置就停在那株稚如玳瑁的半透明的珊瑚树的旁边。我看见老树间灯火闪烁，那正是船老大阮黑在和多灵在一只大青蚌旁边采珠，几条鲨鱼在围着他们打转。鲨鱼并无海底水族的望月之性，瓢瓜取鱼之术奈何不了他们。在海里对彩蛋的蛋民威胁最大的，那当属这些凶暴无敌的鲨鱼。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驱鲨器可以使用，搬山道人彩蛋之时普遍采用一种配方古老却十分有效的驱鲨剂。潜水的时候随身携带一个满是筛子孔的漏罐子，其内储满了凝固的驱鲨剂，随着身体在水下的移动，被海水融化的驱鲨剂呢便从细孔中陆续的释放，它可以阻止鲨鱼。倘若珊瑚铁树形体有限，也有把整株的珊瑚铁树连根拔了吊上水面，因为质地好的铁树那同样可以卖大价钱的。再有呢就是摘蚌出水，到船上再砸破蚌壳取蛋，蚌肉呢也可以食用。不过蚌内是否有蛋那可不一定，那些巨蚌在海底年深日久，那几乎与珊瑚树附近的礁石就结为一体了。若将这些罗蚌珍珠贝与所附着的树身岩石凿离，然后一一吊上水面，那就太麻烦了。只有就地取蛋，以潜水聚光灯或者是细沙为引，趁蚌壳微微开合之际刺入麻药，使巨蚌失去感觉，这才撬开了蚌壳伸手进去掏取难珠。扎在海底森林丛生的细沙层上，落地后汤起的泥沙使海水变得非常的浑浊。忽然有一股潜流涌入了树底的深谷，仗着装备处境那实在是比登天还难，但是还是想碰碰运气，要是能捞出来自然好，否则啊仅是找到沉船那也就能有交代了。因为只要取到一些船中的遗物，就可以宣称这艘船的所有权归我们了，那别的打捞队就别想再打他的主意。只要有了充足的时间，就可以让雪莉杨去雇佣专业打捞队了。雪莉杨举起了潜水照明灯，想在断层边照明烟，很快就被潜泳给卷住了，就不知落到了哪处死角了，因而光亮全无了。但就在这一瞬间，我就好像看到了谷中有个巨大的黑影，它似乎就是沉船，不过离得太近了，也不敢就此确定。而且最让我们吃惊的就是那些巨生青头货的遗存给捞走，那也大多是因为海蚀严重而难以辨认了，终究是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失落的一页了。这里很可能正是古籍中记载的龟墟之地，是清净天下之水都无法注满，通往永恒无尽虚无的南海的海眼。我见深处似有船的影子，又是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所在，我不禁见猎欣喜呀，我想过去一探究竟。一看雪莉杨和明叔还在观望，便从身后拍了拍他们的潜水头盔，让他们转头看我这里。我先指着深度计，又向下指海沟。有潜水推进装备，就不会轻易被潜流冲走。

而且又带了水下鱼枪防身，凭着可靠的装备，不如往深处再下潜一段查看详情。雪莉杨稍稍的犹豫了一下，反倒是明叔见才起意了。他大概是认为如今蛋也踩了啊，要是能在海底多捞几件青头回去，那岂不是加倍的满载而归吗？当下表示可以冒险一探，贪心不足蛇吞象啊，只要有利可图，这明叔啊他就没有不敢去的地方。水肺的容量有限，在水底自是不容过多的耽搁。雪莉杨见我和明叔都同意继续往深处潜水，就做了个多加小心的手语，三个人用潜水绳互相连接，把身上能开启的照明的设备全部都打开，在潜水头盔气阀排出的一串串的白色的气泡当中，我们就同时潜下了那漆黑异常的颤动。我心里一想，不好，怎么海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由于内部潜流复杂而且黑暗，在上面用探照灯是看不清下面的地形的。可是一旦潜水下来，在海沟底部用灯一照，光柱所指之处数十米内的景物那是历历在目。我们三个人趴在石后，举着两架探照灯各处扫视，凝神观看着周围的动静。我顺着探照灯匆匆的一瞥，我发现海沟并非是天然形成的，排比林立不船的残骸，那已经不知少哪一辈子沉到海底的古代的沉船了。而刚刚潜下来的那处豁口，很可能就是我们藏身处的几根石柱倒塌造成的。珊瑚螺旋，东西长，南北窄，海底森林密集处多集中在地形凹陷的东侧，向西地势渐高，在潮位低的时候会有黑色的幽灵岛浮出来水面。我们潜入的海沟那正是介于珊瑚森林和幽灵岛之间。利用潜水中初次侦查的时候，我曾经发现这一带海床上有许多黑漆漆的窟窿和沟壑，现在想起来，也许下面那都是龟墟古城的遗迹啊，那规模是相当惊人的。我想到这些，微微有些走神，突然感到雪莉杨轻轻地按住了我的左手，头上的那个东西也跟着潜下来了。我不由得把鱼枪举起来准备迎敌，明叔却连连摇手示意不能来硬的。这海槽里肯定藏着什么巨大的海狮，他未必发现了我们，现在赶紧把身上的光源全部熄灭，免得暴露目标，等他游走了再设法悄悄地潜回去。雪莉杨也同意明叔的办法，我们赶紧灭灯，除了探照灯以及佩戴在身上的挂灯头灯之外，其他所有的灯一律关掉。金属的潜水盔之中也各有两盏微光灯，这种微光灯是水压式的开关，入水三十米以下它就会自动开启，无法手动关闭的。它可以在黑暗高压的环境中照明自己眼前半米左右的范围，也能让在附近处在的同伴看见自己的脸，而减轻心理的压力。头盔内的微光比起强光探照灯来，那可就太不起眼了。正是由于光线的微弱，即使让它亮着，也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的踪迹。光源一灭，这海底顿时就陷入了一片漆黑，到处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或许这龟墟古城当年

遭到灭顶之灾，城中的恨天人，不论男女老少，还是近旁经过的，我不由得又是一阵紧张。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一种在深海产生的正常的心理的现象，几乎每个深水的潜水员都会出现。我不知道这个，我当时在心里暗骂自己没用。当年刺刀见红，连眼睛都不眨，怎么到了海底就变得这么没出息了？千万别让雪莉杨和明叔看出来，你要不然我就没脸上船。我虽然紧张，可是有人呢，他比我还紧张。身前的明叔像是被海蜇给蜇着了，全身就如同过了电了，一长串水泡就从他的潜水盔中冒出来了。我和雪莉杨都被他吓了一跳，但是随即明白过来，明叔这是受了什么惊吓了。我见他要用手去拔头盔，我暗骂这老港农啊，他又不知，他哪知是条乌贼呀，还以为自己被什么海兽给一口给吞了，他的眼前那全都是蠕动的肠胃呢。饶是他跑过船下过海呀，也当场被吓得慌了手脚。我怕明叔把自己的呼吸管给拉掉，我急忙牢牢地摁住他的手。雪莉杨从后边用泉水刀轻轻地挑开了乌贼的腕足，把他从明叔的潜水镜上剥离。他下手甚轻，乌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胁，始终没有吐出墨汁。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身边的黑暗里水流激荡，卷起了好强的旋涌，有个白色模糊的影子在附近探头探尾，距离我们已经近在咫尺了。我知道藏是藏不住了，急中生智，我抢过了雪莉杨抓那个东西，游动带起的水流十分的强烈，就像是刮起了龙卷风，要不是我们抱着石柱子，说不定就会被他卷走，而且潜流涡涌是久久不绝啊。我暗自吃惊，如此长大会是什么东西呢？啊，莫非这海底下他当真有龙？没有来得及多想，眼前的大团黑墨便已经被水流给带走了。就见那白脸般的影子吞了乌贼，他又朝着我们转身游。

西周咸菜条啊，金皇宫享清福儿可受不了，怕的是惊

好，儿甘愿留在这破瓦寒窑啊。儿知道您老的眼神不好，走到是千万让人

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

0: 娘若抛下你，老脸还要不要？为娘若抛下你，我的良心还往哪儿搞？跟娘走吧，跟娘走，你不走，为娘我死也不还仇。
1: 那中，中华之好，跟娘走是搀扶，干娘的。

崔氏许配那朱麦臣为妻。你说这个朱麦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又凶又蔫，都八杠子也压出个屁来。你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眼眉，粉的鹿脸蛋，扣腮樱桃牙，酱蒜瓣呀，这牙还学大了。大官门那几年吧，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不是写，他就是念，他不挠出个太守，他也能对付个知县呢。那算命的先生都说了，我呀是属红猴的，我能当大官娘子。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哪成想啊，他都四十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吧，也就那么地儿了。你说我这要寻思起来呀？我这干咕肚子。

0: 砍柴的樵夫朱买臣呐、啊！
1: 那死娃子不能死哪儿去了？这是！妈呀，这边活蹦乱跳又回来了，你看看！
0: 天下三尺鹅毛雪。野荒叫断行人呐、啊，砍柴驱寒心中暖，迎雪冬。

0: 快。
1: 哭的那个老大娘啊，泪水刮刮呀嘛，刮满腮呀，
0: 逗的那个小伙的腰。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的窑洞，塞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宗辈辈留下我，

0: 是我的歌，我的歌。
1: 海军贴纸。

0: 还要彩礼。
1: 我年老眼花难提笔，
0: 老包我也只好当个代笔人呐、啊。

0: 父国，金盏银盏要把根呐、啊，金贵银贵是要把对儿，那金砖银砖要他把金沉呐、啊。
1: 看样子这老太太要开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里可不。

0: 这个够大。
1: 黄河那么长的一定近呐、
0: 这个也
1: 一两星星
0: 再要二两月

0: 这回炫了，
1: 男女不分了，公母不变了，赶紧上医院查查是不是荷尔蒙发生裂变了。我再不就是想对象想的思维彻底混乱了，这毛病不改，千万别说认识我，要不人家该怀疑咱俩是同性恋了。

蓝下穿绿，绿的罗裙当扇扇，扇动头上的青丝发，发髻横别镀金簪，簪下相衬元宝耳，耳披银环左右旋，旋的鼻子芙蓉面，柳面为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口内就把银牙含，含情不露多娇女，绿的魁。

0: 越看
1: 河口清泉水，还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你要钱喝吗？
0: 亏怨我收起玻璃扇的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甜如蜜呀、啊。二一口喝的比蜜甜呐、啊。这水真甜呐、
1: 啊。来抢盐水呀、啊。
0: 咕咚咕咚走

子啊，又看更像魏家男呐、啊，我扎着胆子把他问。

0: 天南街面了一晃就是好几年呐、没想到
1: 怎样，
0: 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啊，
1: 一连我出个这才二十啊八天呐、
0: 才二十八天呐，早来一个月是不是就赶上了。问贤妹你的婆家在哪儿住了，改日登门去问安呐、
1: 玉莲我这里忙回话，我叫

0: 情情深一望，传书见定征山东阿奎小红娘。
1: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只害的一对鸳鸯
0: 啊，
2: 大哥。

孩儿一个月。

多省事儿啊，你带着我是多么马反

0: 可酸呐、啊，酸的我是直举脸呐、啊。哦，
1: 这就说
2: 娘怀儿五个月，苦了大的得了病，疼的我是顺脸疼，不敢把药咽呐。
0: 你要吃药，我就玩完了。不死那也得贪呐、啊，完了就啊！
2: 娘怀儿六个月，身怀险，干活还要喘气难呐、啊。
0: 你难我更难，憋得我想动弹。
2: 七月八月你更有喘，
0: 我日夜在练少林拳。
2: 刚定十月把头瘫，
0: 一场大水倒出山门，来到人。

0: 下来几斤肉不能馋，心虚嘴硬我别装软皮蛋，我伸出胳膊看他怎么弯呐啊
1: 鸟啊我扑到儿跟前
0: 啊！你可得了吧，我都要下汤锅了。

爹娘啥都愿意给，而且

死要饭，远点走，遇见熟人。

0: 将爷不做大轿，骑着白马出城，路过小石桥，他就正走来的快，将老公不远来到了啊，
1: 老家院上前接过马呀，
0: 包相爷翻身下了马鞍轿啊，还不就把这灵棚。

0: 用金莲往外走，厨房啊不远在面前呐、啊，我用手拉开了，这是门双扇呐、啊，我走进了屋里，
1: 奴家我们好心酸呐、
0: 啊，开我没柴了，
1: 得奴报啊。

0: 两头跨起呀、啊、
1: 这是盛水拦呐、啊、
0: 我站着水桶往外走，一起都问警察。

0: 庄子告诉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游，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游的境界似乎很难达到。于丹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人们被太多的物质利益所迷惑，小迷惑也许只是改变了人生的方向，大迷惑则改变了人的本性。人的物质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在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人也就失去了幸福的生活。而只有看破功名利禄，才能保持原本无羁无伴的本性。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呢？我们如何才能保持本性，去获得人生的幸福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经格：本性与悟性》。
1: 读庄子，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最高的境界叫做逍遥游，这个游字是庄子用的很多的。比如说他说在天地之中要乘万物，能够最后达到游心的境界。那么什么是游呢？我们每一个人抛开那些个鲲鹏，那些个脱于物象的自在之物不说，我们自己能够达到游的境界吗？在有一篇叫《在右》这一篇里面，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云降东游，过扶摇之之，在东边过神木之之的时候，见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鸿蒙，其实鸿蒙也就是混沌未开的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这个老头呢很有意思，用手啊拍着大腿，像一个麻雀一样在那儿跳过来跳过去，哎，开心极了，在那儿玩，跳来跳去的玩。然后这云将呢就愣住了，说叟何人哉，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个老头他在干什么呢？然后就停下来认真的问他，说你干什么呢？鸿蒙呢也不停，还在用手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跳过来跳过去，回答了一个字，他在干什么呢？这个字就是游，说我呀就是遨游呢，玩呢，就干这个。然后云将说，那我有问题想要来问问您。然后这个老头呢就天真的像个小孩一样，就果然仰面看着云将回答一声，说哎好，你就问吧。然后云将就问出了一番大道理，他说你看，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顺，四时不节，这样的一个天地万象，没有一样事情是风调雨顺的，人间的政治整个一切都不清明，而我的宏图伟志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和天地所有精华之气来养育芸芸众生，我使人民百姓的生活风调雨顺。你看看我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理想，您帮我解答一下怎么做到啊？没想到这个鸿蒙呢继续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蹦来蹦去，嘴里回答说五福之五福之，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可不知道。最后云将什么都没问出来，就只好走了。又过了三年，他继续东游，在宋这个地方恰好又一次碰到了鸿蒙。那这一次呢，云将非常认真上去，他把鸿蒙尊称为天，他说您还认识我吗？我终于又遇到你了，这次你是一定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的，我问你的这些问题几年过去了，心中根本就没有一点解答，你还是指导我吧。但是呢鸿蒙还在那儿高高兴兴像个孩子一样玩着，告诉他说我这个人呢，我浮游在天地之间浮游，我不知道往来的很多道理，我猖狂，我一个人可以让我的这种气息完全的欢乐都挥发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很多的义理，所以你别问我，我还是不知道。最后在云将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之下，这个鸿蒙终于脱去了这样一副老顽童的外表，把心里最朴素的真理跟他说了出来。他跟他说了两个字，怎么样能够做好小到一个个人的生命，大到社会融通的万物之理，都在乎心养，心中 那种意志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鸿蒙一样拍着大腿，像个麻雀一样玩乐的天真的像个孩子，回答在世间只有一件事，就是只此一字游，我能够随心畅游。想要让心真正飞翔起来，先要给它解放出来，释放出来。
0: 庄子认为，只有释放了人的本性，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当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当我们处于社会所赋予的各种角色之中时，我们想到过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吗？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束缚了本性而全然不知呢？
1: 其实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进入社会之中，当我们被一个角色所规范，当我们追求一个名誉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束缚了。这个过程中没有别人可以解放自己，只有自己解释自己的心，释放自己的魂，做到默然无魂，一切一切已经自自然然了。到这样的时候，天下的芸芸万物会各负其根的，因为人不再矫情了，人不再强制了，去掉了所有的强制，这个世界会是一副从容的面貌。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外在的街道，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过长假的时候，五一、十一、春节都去逛公园，我们看到的景物是什么样的呢？往往树木都是被修剪过的。我到一些城市，人家总跟我介绍说，你看我们这个公园有一个很奇异的景观带，就是长长的几千米几公里的这个路上完全都是绿色植物所修剪出来的动物。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景观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纳闷，植物本身不是动物，就像我们今天不能要求所有的马牛羊说你站立非要成为一片森林，我们没有必要逼着动物成为植物吧，我们又何必非逼着植物去象形动物呢？其实我们今天繁华的物质世界不是不够美好，而是这种美好有了太多人为的痕迹和社会化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贴近自然的地方已经太少了。如果万物可以各负其根的话，

0: 那么天地之间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之志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亏其情，物故自生。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自由生长，你不必去窥明它其中的道理。然后非常好奇，他看到蜈蚣有那么多条腿，刷刷刷的在那儿走着，青蛙就一蹦一跳的过去说，你看我就四条腿，我还有个前后的分工，我就弄不明白你这么多的腿，一个百足之虫啊，你最先迈的是哪只脚。这句话一问，蜈蚣啪就顿在那儿，不会走路了。蜈蚣说，你不能再问我这个问题，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问任何蜈蚣这个问题。我要一思考这么多脚里先迈哪个脚，我所有的脚都不会动了，我一下就瘫在这儿了。其实这多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大家的头绪想一想，我们只有比蜈蚣多，不会比蜈蚣少的，对吧？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交友，从老人到孩子，这一切一切，当它顺理成章成为你的生活时候，我们是不能过多思考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一思考，我们的日子就会像蜈蚣一样夸就卡在那儿了，我们就运行不下去了，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一种顺其自然的真实，
1: 不被功名成就所拘泥的。
0: 庄子说啊，在我们的这种以圣贤为规矩法度这样的价值标准中，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这句话说的动魄惊心，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以外在的物质标准去改变人性情的。他说只有上古三代蒙昧之时没有这样的一种忧虑，而现在没有什么不是这样改变的。他说人人都在看重自己的一些东西，他说小人则以身殉利，
2: 名算老几啊，利才是最实惠的东西。
0: 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
3: 为了国，为了家，生命不足惜。
0: 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小人丢了性命是为了那一点利，这大家都会不耻。那么如果说到更好的人呢，士如果要是为了一个英名去殉尽了生命，大家会觉得他很好。比他更好的士大夫，可能为了一个家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圣人可以说我为天下牺牲了个人，这叫做崇高。但是对庄子来讲，他说这一切是一样的，无非是事业不同，名声各异，但是从以物易性这一点上来讲，都是一样的道理。对庄子来讲，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他认为大家不要因为外在任何物质的这种目的啊，去改变了自己的这种性情。用他的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和迷惑，而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性。这两句话也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玩味。小迷惑改变的是人生的方向，大迷惑改变的是人的本性。今天这个世界迷惑少吗？诱惑少吗？困惑少吗？疑惑少吗？我们冲天赤地一个惑字，古往今来莫过于21世纪如此之多。而我们在这个惑里面，小惑就改变了我们的方向。比如说孩子高考，一个孩子可能说，我本来的这个志愿，我就是要想学物理，我就是对物理的这种奥秘，对天体黑洞感兴趣。后来大人说，学理论科学能学得出来吗？咱们学金融管理吧，以后能挣钱呀。

0: 文科的孩子说，我就是想当诗人，我就要念中文系。大人说，当诗人以后能挣饭吃吗？学法律吧，以后当律师啊。其实这叫什么？这就叫意其方，也就是说，会为物质的某种目的改变一个心中理想的方向。但这不算大，这是小祸，而大祸会意其性，也就是说，让一个人做出跟这个生物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来。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不忠、不孝、不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所谓利令智昏。一个真正的智者是不惑的，但是当利能够令智昏掉，我们心中不再有洞明清澈的智慧，那么一切迷惑会让我们改变本初之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就是由于我们心中欲壑难平，贪欲太多，不断的附加附加，而最后折损了自己的本性。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得到了一张天下无双名贵的紫檀木弓，这把弓非常的重，很压手，这恰恰是勇士所要的。这个紫檀木多年的古木，非常的沉实，压在手上非常好用。然后这个人呢，看了半天这个弓，说这个弓啊是天下最好的良弓了，他在使用时候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它不够华美，太朴素了，怎么办呢？说紫檀木既然有这么大的弓柄，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天下的能工巧匠，说你在这上面给我雕刻整整一幅行猎图。那么这个巧匠当然就是进展他身上的技巧，惟妙惟肖，把整个这个弓柄上画了一幅行猎图，有奔跑的马，有追逐的猎物，有搭弓射箭的人，有天上的太阳，地下的土地，把这个弓啊给雕的到处都是花纹。主人拿到手里说，这个弓现在才真正叫做至极完美了，最好的一切都加在他身上了。这个时候他搭弓引箭，用力一拉，嘣的一下，弓在他手里断了。恰恰是因为这个木头承载了过多的花纹。我们的生活里，什么叫做舍本而逐末呢？我们有多少时候就是为了这种表面的纹饰而失去了生命本初的质地？也就是说，为了木头看起来好看而失去了它成为一柄良弓的可能。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柄弓？我们本来可能比现在要更好，但是我们由于是没有看见自己真正生命本初，没有雕琢过时候的原始面貌和心中的愿望，我们就会做出来庄子所说的这种损性而伤命的事情。
1: 贪欲往往折损了人的本性，而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于丹教授认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丢失了自己的本性，在疯狂地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灾难也会随之而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保持本性，去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本性与悟性。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谜团。
3: 人人都想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4: 这像是我们听到过的一个传颂很广的语言，说一个小狗，他问他的妈妈说，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跟我打赌，他说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你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幸福，最大的欢乐。什么事呢？很简单，就在你身上，你把自己的尾巴抓着。那小狗说，我可费劲了，我这一天呀就跳着蹦着追自己的尾巴，怎么抓就抓不着。他说，妈妈，是不是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快乐可言了？我怎么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就是抓不着呢？他妈妈就笑了，说，其实啊，幸福和快乐就跟你自己的尾巴一样，你无心获得它的时候，你自己往前走，它永远都跟着你。人永远不要和自己已经获得的部分去较劲，尾巴就带在你的身上，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非要抓住它不可呢？你忘了它吧，你自己往前走，一切会跟随你的。其实这就是叫做无心得。所以道家有一种观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一面镜子。因为水镜由明而旷精神，圣人之心镜乎。说水什么时候能够照到天地万物？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水是安静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在急流中，在大浪中照到自己的影子吗？照不到。因为当我们的心像急流澎湃，像大浪汹涌的时候，世间万物也照不进我们的心底。什么叫做心呀？我们怎么样去参破这个世间的治理？我们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也就是说，这样的心对于世间的外物，既不逢迎，也不拒绝，它就是一种坦坦然然的照见而已。他说，当我们的心灵保持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最清明的状况看见世界，也就看见了自己。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镜子是什么？从镜子表面来讲，无非也就是一层玻璃，但是镜子和玻璃的区别是什么？就在于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水银，所以没有这道水银的玻璃，你只能透过它看见外在的世界。但是有一层水银膜挡在那里，你就可以通过它照见自己，同时你也可以看见世界。所以其实我们的心里能不能有这么一层水银，让我们眼前的玻璃化为一面镜子，不仅外视世界，而且自视内心，让这样的一方天地之鉴可以照见自己生命的愿望。所以道家呢，其实一直都提倡人心一定要自然，不要有很多刻意的羁绊和很多很多外在的这种锤炼。庄子有一篇叫《马蹄》，他说马这个东西，蹄可以去见霜雪，毛可以去御风寒，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经常蹦蹦跳跳，欢欢唱唱，可以去驰骋，这就是马的本性。 马这个东西，你给它很高大的屋子呀，给它很美好的吃的呀，它都不感兴趣。它所要的就是它自己这样的一种性情。但是不幸，它就遇到了我们人间称为至圣的一个人，叫做伯乐。当伯乐说我善治马，这时候他怎么对待马呀？
0: 他修剪马毛，铲削马掌，在马身上烙印，这样一来马已经死掉十之二三了。
4: 然后等到他再进一步要让这些马在一起啊能够训练得很好，叫做饥之渴之，要饿着它，渴着它，要整之齐之，要让它排列得很整齐，然后还要再去训练它。训练完了以后，前面有这个马嚼子要把它给拴上，后面要有鞭子赶着它。说到这个时候啊，马已经死伤过半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庄子其实提供了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当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评价伯乐这样的一种能够发现天下骏马的良才时候，庄子认为伯乐恰恰是戕害动物天性最大的凶手，因为他违反了马先天的欢乐，为了使他成为有用之才，而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多的刻琢。所以在庄子看来，所有外在的这种刻琢实际上都违反了本初之意，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要求得到尊重。一个生命它本初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让它自己欢欢乐乐。所以庄子接着说，我所谓聪者非为其文笔也。我所说的聪，耳聪啊，不是说他能够听到世间所有的声音，而是自闻而已矣。他能够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能够听到安静的声音。他说我所谓的跟这个聪相对是什么，就是明者。我说什么是明呢，也非所谓能够闻笔明笔，能够看见所有的笔，也就是心中的自明。一个人真正的聪与明，都不是看外在世界，而是静下来听见生命最本初的愿望是什么。大家看一看小孩儿啊，很小的婴儿，他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刚刚学会坐着的六七个月的小婴儿，有可能他的周围堆着各式各样的电动玩具呀、豪华的积木啊、漂亮的绒毛的这个熊啊，他一概不感兴趣，手里头可能就在拧着一个空药瓶子，或者拿着一个瓶塞儿，他就玩这个。我们有多少家长，有多少保姆会按照我们的判断说，你看这个电动娃娃多漂亮啊，你看看这个小火车它可贵了，你为什么不玩这个益智的玩具这个积木呢，你玩这些吧，这个瓶子是个废物，这个废物现在阿姨该给你扔了，咱们不玩这个了。你认为一个空药瓶子真的是废物吗？也许一个孩子他在拧那个盖子的时候，他拿着那个在手里晃的时候，这就是他智力的发现，而他对大人所谓的昂贵的

华美的、益智的一切的玩具，在他的眼中可能视如粪土。所以，能真正尊重人吗？我们想想，身为父母，我们有几个人尊重过我们的婴儿？我们总认为一个人他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是他长大以后，而这个判断还应该受着大人的训导。殊不知，在一个小婴儿的心中，以他的眼睛有他所享受的快乐。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木匠，这个木匠呢，在很嘈杂的这个在干活的时候，拿刨子啊干着干着活，手一甩，啪，手腕子上的表掉了。然后他就到处去找，但是遍地都是爆花，还有很多的碎木屑，然后他。

0: 经典商务用品。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1: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2: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4: 金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
5: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6: 哇，修杰伦耶，
7: 可又过拜年了，
8: 想给亲友又新又顺的新春祝福吗？快拨打12530-21号线，就在新春彩铃吧，中国移动通信。
9: 汉武帝登基之后，准备改变过去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就想用武力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了诱使匈奴出兵，在公元前133年，汉朝设计了一个马邑之谋。那么马邑之谋究竟是如何策划出来的？它最后实施的效果如何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马邑之谋》。
10: 一个木匠在干活的时候丢了一块手表，大家翻遍了屋子也没找到。
11: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锁上门说明天天亮再找吧。木匠的小儿子一个人在这玩，到了半夜他回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把你表找回来了。他爸爸大吃一惊，说天都黑了你怎么找到的呢？小孩子说，无非是你们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我不是用眼睛去找的，我坐在那儿听，我就听那个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哪儿，我顺着声音过去，把爆花一刨，就把表拿着了。其实这听起来就像生活里边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在寻找的时候由于喧嚣而找不见？我们一直提着灯笼，打着手电，唯恐不亮，唯恐人手不够，大量的人在那儿找啊。但是我们不如一个安静的孩子的心，以一种天真的声音去听，我们用一种天真的耳朵听见最细微的秒针的声音，这时候就是我们找到的依据。所以其实什么是天性？什么是那些没有被整治过的马呢？他们也许不是战马，但是他们可以有欢乐的性情。我们今天往往是本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而雕琢了太多太多的悟性。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都看见过雕刻家是怎么样去雕一个石雕，一个木雕。一开始你会看见一块巨石懵懵懂懂、浑浑沌沌放在那里，然后雕塑家开始雕了，雕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女人像。这个故事就是说，小孩子惊讶地看见雕塑家手中的刻刀把一块一块的石头剥落下来，一个玉洁冰清的美人就从石头里头一点一点地浮出来了，浮出她的眼睛，眼睛是盼顾生辉的，浮出她的嘴巴，她的嘴巴巧言，好像能说话一样，扑出他的这种面颊，他的面颊上有那么一层红晕般的光彩。这个小孩子就特别奇怪，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藏在里边啊？你是怎么把他给找出来的呀？然后这个画家雕刻家就回答了他一句话，雕刻家说，我不知道他藏在这里，

0: 他其实藏在我心里，我只不过是把我心中的美人搬到了石头里。其实这样的话就好像是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可以把雕刻当作是一件职业，完成的只是一件器物，但很多时候它并没有移植我们心中的愿望。也就是说，我们手中的职业没有变成一个载体，没有把我们心中藏着的一个美人浮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完成生命与职业的沟通。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呢？首先不依赖技巧，而依赖我们心中的完形，而这种完形是需要勇敢的，是因为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养心，让自己的心合乎自然。用庄子的话来讲，叫做由心于淡，和气于默。我们今天老说淡漠，淡漠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当这个世界过于浓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点点清淡的。当我们的心可以淡然处之，很多事情就可以持久。有一个小故事说得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国王拿到了三个进贡来的小金人儿，这三个小金人呢形态一模一样，他说那哪个更贵重一点呢？腰腰吧，一腰三个金人的分量不差分离，也是一模一样。他说这可麻烦了，哪个更好啊？有一个睿智的大臣告诉他说，你试一试他们的通道，你拿一根草从他的耳朵捅进去，你看从哪儿出来。第一个小金人草捅进去，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了。第二个小金人左耳朵进去，从嘴里出来了。第三个小金人从左耳朵进去，啪嗒掉到肚子里，哪儿也没出来。然后这个国王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第三个小金人最贵重。为什么呢？其实这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过于浓郁的世界里，我们听到的言辞、消息，包括新闻，太多太多了。左耳进右耳出，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情形，根本就没有走脑子。第二种人呢，是耳朵进了嘴出来了，听见什么道听途说，信与不信都去传播。而第三种人，耳朵进了落在肚里，这是一个沉默的人，但他是一个有辨别的人，他了解自己的愿望，他能分清世间的真伪。很多东西不要以一种热烈的姿态去逢迎，而以一种沉默的姿态让自己和心于淡，和气于默。这样的话心会平静而气息畅通。我相信一个真正明朗健硕的精神世界是要依赖在我们自然的、朴素的、健康的、富于活力的肢体之上的。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能够健康，让我们放下更多的计较，放下更多的浓郁，放下更多过于急功近利眼前的急切，看到长远的未来，以这样的一种淡与默去保持我们恒久的心。这种淡与默并没有消弭我们生命的激情，它把我们的情愫变为一种更恒久的、更持续的生命里的力量，它会让我们终其一生保有自己的本真。所以人生的性情从一开始不受到社会的雕刻，不违逆内心的本真，看清晰心中的愿望，真真实实地走下去，在这样的淡与默中，在这样的不违真实里，合于天地大道，这就是道家告诉我们自我的修炼而大化天成。
1: 在庄子遇到这种种不如人意的事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于丹教授认为，善于讲寓言的庄子，
0: 别人缝衣服洗衣服也足够养活他自己，另外他还有余力呢，替别人去筛糠啊、薄米啊，这个挣得的钱足够养活十口人。那么庄子得出一个结论，说你看像知离书这样的人哈，尽管看起来他是那么争。

0: 丑陋，但实际上他在自食其力的时候呢，比对于他先天肢体的残疾，他有了无人可比的精湛内功。其实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可以作为智力书的一个延伸呢？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群里面没有吗？台湾著名的教授，
1: 这是因为他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于丹教授认为，在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很不幸地成为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他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的呢？而他们的选择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也许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没有长成智力书这种形态的人，但是中国的残疾人是将近6000万呢。这么多的残疾人，他们的身上或肢体残疾，或智力有障碍，总而言之，他们也是我们阳光以外角落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么一批人。这些人会生活成什么样子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叫做《周周的世界》，对吧？大家都看到武汉有这样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先天智障，他的智力测验水平相当于3-4岁的儿童，再也没有成长发育。我们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周周已经26岁了，但是呢，他的智力水平这一生遗憾地停留在了这个水准上。但是他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那就是他的音乐。周周在指挥上是一个天才，这是因为他父亲呢在武汉歌舞剧院，他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对他来讲不是一种知识的学习，不是一种业务的培训，而是一种生命性灵的浸润。他是在这个环境中泡大的，他是被音乐滋养大的，所以每当有大型的交响乐演出的时候，指挥在前台，他在后台，一个人心醉神迷，指挥的应该说合拍重节，他跟音乐之间有一种超越任何知识的一种默契。所以周周不仅家喻户晓，在全国成为名人，而且可以走出国门去国际上指挥比赛。这又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其实对这个现象来讲，应该说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是因为他智力的残缺而表现出他生命里面的一种性灵的天真，这种天真和艺术之间不经意地有了这么一点默契。在去年的春节晚会之后，大家都记住了千手观音。其实从台丽华这样一个领舞到千手观音这个残疾人的表演群体，大家看到那样美幻美轮金碧辉煌，真正让人感到端庄肃穆、美不胜收的一个群体，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密码没有开发出来。智力书也许仅仅是一个意象，但是把这一意象放大，我们会觉得有很多我们遗忘之下觉得是人生遗憾的事情，果真那么遗憾吗？
1: 在我们的生活中，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一类人，他们虽然身体健全，却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这样一群人又往往处在社会的边缘，备受世俗的冷眼和歧视。那么这种犯过错受过刑的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呢？
0: 在庄子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叫申屠家的人，这个人不是先天残疾，是因为他后天受了刑罚。古代有一种刑叫月刑，就是断去一脚。那么这个人呢，少了一只脚，肯定是犯过过错。他跟郑国的大夫子产同样在伯昏无人的门下做学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学府境地，所以子产一看自己有这样一个同学，自己贵为大夫啊，心里头就总很不舒服。有一天呢，他忍无可忍的就跟申屠家说，他说你看以后咱们要是听完课走的时候，你要是先出去呢，我就等一会儿再走，如果我要先出去呢，你也等一会儿再走，咱俩就别一块儿出去了。你看现在我着急有事儿走，你走路也方不方便，

0: 你索性在这儿再等一会儿，你等我走远了再出去吧。申屠家就问他，他说我听说啊，这个跟着老师学习，一个明亮的镜子啊，如果它真的明亮是不落尘埃的，如果真正落上尘埃的话就不能明亮，人心也是如此啊，你怎么会觉得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耻辱呢？你心里那种明亮的东西哪儿去了？子产说，那我是一个执政者呀，我是个执政大夫啊。申屠家就更冷笑了，他说在咱们老师的门下还有你这样的执政大夫啊。他说我跟老师在一起之前，我听到有很多人耻笑我，他们由于双脚健全，觉得我是残疾人，总在笑话我，所以弄得我心里不平衡啊。我来这里学习之前，我是满怀的怨气，我对这个社会很敌对，但是我见了老师以后，我的怨气就四散了。他说我在老师门下整整学习了19年，他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独角之人，他没说过这个话，而你现在用这个作为标准，还说你自己是一个执政大夫，你难道不惭愧吗？子产听完以后脸色就变了，突然之间觉得有一种内心的惭愧涌起来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惭愧？这是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在一个肢体不全的人面前流露出的惭愧，这种惭愧是源自于他内心的缺失。他明白了，说一个人并不靠他的肢体，甚至不靠他的权位来评价他是否成功，而在于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位置。同样的事情，庄子甚至还附会到了孔子的身上。他说呢，有一个受过刑的人叫做书山无止，无止也是指他断去了一只脚，书山呢是他的字。这个书山无止呢，有一天去到孔子的门下求教，孔子正在给学生上课，这个人来了，说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些人生之道，学一些学问呢？孔子一看觉得这是一个活典型啊，反面教材，可以给学生讲讲课了，就跟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做人不谨慎，很鲁莽，招致了祸患，所以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已经这样了才到我这儿想要来学习，你觉得人生还来得及吗？你不反省吗？书山无止当时就安安静静地说，他说我正是因为年轻无知，我会失去一只脚，但我现在知道生命中有比一只脚更尊贵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来找你求教。他说天没有什么东西不覆盖，地没有什么东西不承载，夫子我视你为天地，但是你排斥我这样一个人，那好，我走了。孔子当时，当然这是庄子写的啊，说一位万世师表那种惭愧之情油然而生。
1: 对不起啊，那就请你进来指导指导我的门徒吧。
2: 书山无止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0: 孔子遗憾呢，回过头来跟学生讲说，大家看一看，这样一个已经有过过错受过刑罚的人，还知道生命中有比他的脚更完备更值得尊敬的东西到我们这里来讨教，而我们是全身全德之人，我们孰能不进取呢？在这里庄子举出种种这样的人，是为了说明他们仍然有一种内心的力量。用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话，君子不是无过，而是过而改之，君子之过勿惮改，他不怕改正。那么君子之过呢，有如日月之时，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他错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他改了以后大家重新敬重他，这些敢于亮出自己的弱项而且孜孜以求的人仍然能获得人的尊敬。

0: 从申屠家到书山五指，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是曾经有污点的。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呢，不是像现在蹲几年大狱就走出来，身体上看不出来，而是从身体上就能看得出的代价。这些人并不像支离书那样先天残疾，他们其实背负着双重压力，支离书只是一重压力。
1: 家还是书山五指，他们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们知耻而改，用一种内心的力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当心理不堪重负产生残缺时，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总有路可走。他是一个弃商从政的风险投资家，他靠买卖国君走上了从政的道路。面对一个13岁的秦王嬴政，他是怎样辅佐朝政的？他历时8年精心编撰的《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什么巨著？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从政路上的人生历程，吕不韦辅佐嬴政之谜。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当心理不堪重负产生残缺时，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人难道只有肢体残疾这一说，没有心智上有残疾而不自觉的吗？其实在今天，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媒介发达、资讯贯通、科技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格在今天更健康、更明朗，也许我们心智上的残缺更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今年的春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过一期节目，叫做《一只猫的非常死亡》。那么这个节目呢，是说了今年4月份在网络上令人震惊的一起虐猫事件的背后真相。当一只小猫死于一只高跟鞋的踩踏，整个的过程曝光在网上的时候，大家激起的是那种愤慨、悲悯、指责，大家一直在搜寻说背后这个凶手是谁。而这个故事其实牵扯到了3种人，在这里面有3个角色。第一个就是踩死小猫的这个女人是谁，第二是谁拍下了这段录像把它挂在网上，第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它需要这种残酷的内容。大家会认为他们是一批恶魔吗？认为他们是一些十恶不赦的人吗？认为他们虐待动物成性，甚至他们对人也很凶狠恶毒吗？其实真正看完新闻调查这期节目，问他柴静说，你在踩死小猫的时候，你脸上有微笑的表情，是别人要求你这么做吗？他说不是，没人要求，好像我自己就愿意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心灵上面的扭曲释放出来的一种行为。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挂的那个网站是中国恋足前线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做踩踏网站 Crush World。 那么这个背后的操控者，他说我和我的群体是一个阴暗的社会里的角落，由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特殊的性取向，把脚步作为唯一的美的标准，所以呢就会希望这种脚步权力的释放最大化，会希望有很多高跟鞋去踩踏。那么最早呢，他说国际上也有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的踩踏是踩衣服、踩水果、踩无生命的东西，后来就发展到踩小鱼小虾，再后来就发展踩踏小猫小狗。但是这种对于生命的践踏是没有止境的，小猫小狗之后有可能就是大动物。其实这样一个网站，它背后的这个群体是一些知识层次绝不低的人，这些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是成功人士，

0: 但是他们的心理上永远有这样一块抹不去的残疾。这样的一个虐猫事件，当他背后的角色一一走到我们眼前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止于一种愤怒，而更多的是看到一种悲悯。在今天这样一个发达健全充满了科学充满了欢乐的时代里，有多少人的心灵残疾不能走到阳光底下？
1: 从某种程度来讲，心理上的缺憾比生理上的残缺更容易使人陷入困顿，因为心胸狭隘，眼界窄小，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空只有所看到的井口这么大，认为面对人生无路可走。于丹教授认为，无论任何人总有路可走，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从某种程度来讲，心理上的缺憾比生理上的残缺更容易使人陷入困顿，因为心胸狭隘，眼界窄小，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空只有所看到的井口这么大。
0: 在《秋水篇》里面，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叫做坎井之蛙，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井底之蛙。他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在坎井里的一个小青蛙，他有一天遇到了一个从东海来的大鳖。小青蛙很漂亮啊，很灵活呀，大鳖行动很迟缓，他就盛情地邀请他：
2: 稀客稀客，请进来吧。
3: 你在井里过得舒服吗？
2: 我独霸一口井，就像是一个国王一样，当然舒服了。
0: 他说你到我这儿来试试吧，我这里可高兴了，我要是一跳呢，我就可以跳到那个井台之上，可以趴在破砖上休息，我要是往下一跃呢，那个泥呢就可以托起我的双臂，可以托着我的面颊，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趴在泥里面休息着，然后我上下跳跃自得其乐，我一个人拥有这样的一口井，有这么一湾浅水，你去看看小河沟里的蝌蚪啊啊，那些个更小的小螃蟹呀，他们怎么能有我的快乐呢？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人生至乐了，我很自由啊。他说你也来我这儿体验一下吧。这个大鳖呢很听话，他就晃晃悠悠地迈起左脚，刚刚踏进去，右膝盖就被绊住了，踉跄了好几步才把这个左脚拔出来，缓缓地退走了。当他逡巡而退的时候，他对这个盛情邀请他的坎井之蛙描绘了他来自什么地方，那是大海。他说大海有多大呢？上千里不足以形容它的广，八千尺不足以形容它的深，在十年有九年旱灾的时候，海水的水位不会下降一点，在八年有七年洪涝的时候，海水的海平面也不会上升一分。大海就是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保持它恢宏的气度，就是因为它太辽阔了。他说我就是东海之鳖，我来自那个地方。听完这个话，井底之蛙突然之间就变了颜色，因为他知道了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在今天应该说，大与小的境界是拯救我们内心的一种方法。如果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某种阴影，我们有某种残缺，像断去一脚一臂一样，我们已经无法再把它重新接上，那起码我们可以用一种辽阔的境界，让自己去跟天地之间有更多的默契，获得更广的力量。

我记得在我们学校的学术沙龙上，我们心理学系的一个学科负责人曾经给我们讲过他做过的大量心理诊疗的个案。他说有一次，一个非常成功的白领小伙子西装革履来到他的办公室，进来以后就四下搜寻，坐下就随手抓起了一个烟灰缸，从左手倒到右手，从右手倒到左手，他就一直在这儿倒。他只有倒着他开始能说话。他说我想跟你咨询一个事儿。他说我现在自己呢老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不祥预感。他说比如说我上班要走这条路，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在挖土，明明我可以绕过去，但突然之间我就觉得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我可能调转车头改一条要拥堵两小时的路，宁可迟到我绝不再走这条路。他说这样一些事情我已经无法左右我自己了，我总是见到一个细微的征兆就觉得要出事儿。他一边说他手里还在倒那个烟灰缸。那么这个咨询师看了他很久，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小时候是跟谁长大的？他说我是跟我奶奶长大呀。然后咨询师就开始跟他聊遥远的从前。那么后来呢，说就是由于我们大家司空见惯的这种哄孩子睡觉的方式，可能使那种特别敏感的孩子一个面貌特别丑陋的人叫埃泰他。但这个人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男人如果跟他待上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因为留恋这个人的德性，觉得这人是个好朋友而离不开他。女人一旦跟他见了面，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女孩子就回家去跟父母说，说与其为别人妻，宁可为夫子妾，我就算是给他做妾，我都不嫁到别人家去做正房。说这样的女孩子啊，我听说有十几个，而且人数还在增长。他说这人就怪了，他我也没看见他有多大的作为，也没有很清晰的主张，我经常看见他无非就是附和别人的一些意见。那么我就因为对他好奇，我后来就把他给请来了。的才华，某种炫耀的技巧，真正这种内心的能量，有可能就是一种和缓的对人的这种凝聚。其实我们翻开庄子，从他第一篇《逍遥游》开始，到他所列举的凡此种种这些人，这里面一直贯穿着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大与小的区别。大与小绝不是好看与难看之分，真正的外在形态与内心境界有时候相去甚远。庄子告诉我们，这些表面看起来稀奇古怪的，甚至是形貌恐怖的人，并不排除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大境界是我们这些健全人不能比拟的。有些人可能由于自己的健全、机敏、皎洁，反而使自己受制于心。其实看庄子的文章，有的时候会觉得无边无际，看眼前的影像，会觉得他描述出来的一切奇思异想都超乎我们生活经验之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站在我们的内心去看，我们是可以对应上一个又一个影像的。我们到底有哪些隐疾？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障碍？我们到底有什么童年的阴影？我们有什么人生的缺憾？这一切一切是不是都像描述的这些人呢？而这些人他们以德行的超越，是不是会给我们一种想法，给我们一种勉励？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调整你的位置时候，可以有一种参照？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说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垃圾和废物，所谓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有很多财富无非是放错了地方。
李白的诗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每一种有用和无用之间，只不过是看你自己生命的质地和你所处的环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匹配。”周周是一个奇特的例子，他以那样的一种质

0: 力而成为一个天才，他超越了凡间的评判。而我们每一个人就目前而言，是不是在以凡间的评判标准在评价着我们自身的功能呢？所以其实看遍了所有的这些奇人，看遍了所有的异象，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庄子给我们指出的，每一个人放低平常心，无论这些人是受刑的还是先天的，无论他们肢体上残疾了还是他们智力上有缺憾，而这种残缺靠心智可以补足，靠精神与天地之间的遨游可以去完善。这大概就是庄子对于我们今天人一种最好的启发，在这种启发中我们可以抵达他那种天地共往共来的逍遥境界。
1: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也是社会中的一员。庄子认为，在人的内心应该坚持自己的秉性，而不要随波逐流，而面对外在的世界则应该通达和顺应。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内心的坚持和外在的顺应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我们如何才能有一个安定的内心而不受外在世界的影响呢？我们又怎样才能在坚持自己内心的同时做到对社会的通达顺应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
0: 庄子在他的书里面提出一种人生的价值观，那么这话他还是假托了孔子之言说的。他说仲尼曰，古之人是外化而内不化，而今之人的遗憾是什么呢？是内化而外不化。这两句话怎么理解？何为人生化境？我们来理解一下庄子里面所提倡的外化内不化，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外在的生存中，在一个社会上顺应规则，与人交往，遵从法度，这一切都是我们可以叫做外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表面上可以非常的随和，一切可以放下来与人融通，那么这就是一种化境。但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他自己，有他独特的价值观，有一个人的风格，有一个人内心的秉持，就在于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有他的不化。也就是说生命有所坚持，而生存可以随遇而安。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其实这个命题对于今人来讲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外在的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变化着，每天提出的新规则在一个信息时代里面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新的尺度，新的坐标。我们能够进步吗？我们是食古不化，我们坚持着自己一种保守的循规蹈矩的墨守成规的准则呢，还是能够与时俱进调整自己呢？那么为什么在外在我们一定要通达呢？因为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不得已，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人人会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危险，人人都会有一些穷困，人人都会在一些突然而来的变故中遭遇到一种内心的挑战，就是我们能做到处变而不惊吗？庄子在《秋水篇》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又假托为孔子。他说孔子有一天呀，出去游学，那么游于荒地的时候，突然之间遭到了宋人的围攻，那么大家把他一层一层的包围起来，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孔子呢就一个人坐在里面，耳听着外面的这个兵刃之声，弦歌不辍，在那儿唱着歌。这时候他的大弟子子路啊就慌慌张张的进来了，一看老师还这样呢，就问他说何夫子之于好。大家在真正的治世清明太平之中是没有穷困可言的，而在暴君当

当到虎狼之道的时候，也没有个别的通达之士可以显赫出来，所以他说这一切是我们躲不过去的。所以他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勇敢，一个人在水中穿行不必蛟龙，这是渔夫的勇敢；一个人在陆地行走不必猛虎，这是一个猎人的勇敢；而一个人在白刃相交于前，他能够视死若生，这就是烈士的勇敢。那么临大难而不惧，这叫做圣人之勇。孔子说穷困或通达都有他自然的道理，你要知道整个时运如何，心中有所秉持，

我自己知道我命数如何，这件事儿你不必恐慌。那么又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带着兵甲的人进来了，跟孔子说，对不起啊，我们弄错人了，说我们围的呀是一个叫杨虎的人啊，论语里面对这件事儿也有记载，说杨虎的面貌跟孔子面貌有点相似啊，所以呢就弄错了，把孔子当作另外一个人给围上了，所以说弄清不是你我们就撤兵了，所以是一场误会。那么为什么庄子在他的秋水篇里面要用到这个寓言呢？用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为了告诉人，只有内心的安静勇敢，在外在的气度上才能表现为处变不惊。这就是内心有所秉持视为不化。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太容易受外在言论的干扰了，外在世界在这样一个丰富的物质时代，稍微有几个人跟你说一说话，三人而成虎啊，如果再来七个人八个人，很容易改变你的想法。我看见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呢，他的朋友跟他打赌，说人呢太容易受外在干扰了，你信不信今天你在你屋子里面挂一只空鸟笼子，你挂一些天你非养鸟不可。他说不可能，鸟笼子就是个东西，而我想要养鸟那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的一种寄托，我怎么会因为一个东西就让自己的行为改变，不可能。他朋友说打个赌吧，你挂一个鸟笼子试试。他就真在屋里挂了一个鸟笼子，说我挂上个十天半个月，你看看我最后还是一个空鸟笼子，把它扔了。结果从他挂上鸟笼子那天起，到他们家来的人不经意都要看一眼那个笼子，然后就问他说，哟，你的鸟死了还是飞了？你原来养的是什么鸟啊？哎，这个要不然我再给你送一只新的呀。这人就跟人解释说，没有没有，我这原来就没养鸟。解释完第二天又来了，一看说，哟，你看看空笼子还挂在这儿，你特伤心吧，你那鸟死了多长时间了？哎，你是不是就不会啊？我给你买一本养鸟的书，就给他搁在那儿了。到后天就开始有人捧着小鸟来了，说大伙儿都看着空一笼子挺可惜的，是你们家是不是养猫了，猫把鸟给吃了，还是你们家这个喂食喂的不当，鸟撑着了？你看我不光给送了鸟，还有鸟食，我告诉你怎么养鸟。后来就因为这只空笼子，来的人就不是随意的在谈这个养鸟的事儿了，而是所有家里养鸟或者有养鸟经验的人都无比同情挂着一个空笼子的人。所以拿鸟的，拿绳的，拿书的来的实在让这个人不堪其扰。没过一星期他说，算了，我就养只鸟吧，省得别人成天到这问这个鸟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笼子里就真的养上了鸟。这像是一个寓言吗？其实它多像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内心都是有所坚持的，都在想我坚持一种生活方式，我绝不妥协。比如说有些人在单位里面想着说，我单位在十层，但是我每天爬楼梯，我就坚持锻炼身体，我就不坐电梯。但是你看

0: 看，你在爬楼梯的时候，就总会有人跟你打招呼，很奇怪。哎呦，你怎么这么清高啊？你是不是怕烟味儿啊？啊，你是不是不愿意等电梯啊？你今天上班迟到了吧？你为什么一定要爬楼梯啊？你看，有很多很多人在说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你想说，我坐一次电梯吧。其实这就跟空笼子里终于挂上鸟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改变一种习惯呢？是因为我们内部化的力量太弱了。
1: 庄子所说的内部化，是指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一个人的内心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一定要有所坚持。而庄子所说的外化，则是指在与外界的相处时，要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相顺应。但一向超脱的庄子为什么会提倡顺应外在世界呢？
0: 可能有些人就说，那我外也不化了，我内心怎么坚持的？我在外面我自己特立独行，我做一个桀骜之人，我像庄子那样。庄子真的提倡那种生活吗？庄子其实也提倡在外在一定要很通达。所以呢，庄子其实在他的人间世里面说了说什么是人间世啊。他说人间万事啊，有很多的潜规则，有两种东西你必须遵守。第一叫做命也，第二叫做义也，这是天下大戒。他说子女事亲，对父母尽孝，这就是你的命，命定的必须要这么做。那么第二，他说作为人臣事君，在国家尽一份忠诚，这就叫义也，因为有正义。所以这一点可能跟我们所了解的庄子有一点点我们理解上的不同。大家会说，庄子不是一概提倡大家要特立独行，遨游天地？庄子不是提倡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上可以抛开别人不管吗？不是一个人心由万任就够了吗？其实我们想想看，在当今世界，哪一个人跟他人没有关系呢？我们哪一个人光凭着内心的骄傲，光凭着内心的一种秉持，没有生存状态上的迁就，可以安身立命呢？有一个典故说得好，说有一个使者，他去考察天堂和地狱，他下到地狱的时候发现被罚到

讲究啊。

0: 心呢？
1: 哎呀，这怎么又来
0: 这？张鑫，
1: 快来！这又来这儿啊？
2: 哎呀，
1: 这都这么多呀！
0: 我说张鑫呐，
1: 干啥呀？
0: 李大厨对你最好，
1: 我俩不错，
0: 活着就带你玩一下，
1: 多的是呀。
0: 这死了没儿没女，你得给他拿棒子，蹬板凳顶上，给他指指明路啊！
1: 你整啊这是？
0: 哎，这事得你整。
1: 我整啊！
0: 哎，
1: 那来吧，我不会啊，
0: 我教你啊，
1: 这你得教我呀、啊！
0: 哎，我怎么喊你就怎么喊！
1: 哎，
0: 啊，
1: 我没整过这玩意儿，
0: 来吧，
1: 这我还得上呢，
0: 哎，就上这层了。
1: 我以这点整劲，你拔着点，别摔着我。
0: 哎、拔点，来就使这棒子。
1: 哎呀，这家挺耐硬啊！
0: 我往哪面整啊？
1: 烫，
0: 哎，打枪去，
1: 先放几炮嘛。我大厨洗
0: 啊，喊啊，你说大厨
1: 哎，
0: 哎，
1: 我说大厨你答应啥呀？那怎么的？
0: 我喊啥你喊啥
1: 啊？你喊啥我喊啥呀？
0: 哎，对，
1: 我不想答应啊。
0: 你说大厨哎，
1: 大厨哎，
0: 明光大道，
1: 明天我们都大。
0: 你是干啥去？
1: 啊，我不去了。啊，不能这么说呀。

0: 是小秦哥没想二月都归你这么
1: 真的吗？
0: 这对你
1: 想的好，好，敢问你妈死我也这么着。
0: 哎，我说看看老秦家有没有什么说的吗？
2: 有说的吗？
0: 啊，
2: 我这有个祭文，给我念念哈。
0: 这有祭文
2: 啊，得跪下念呐。你可会大，
0: 那个伤心你念呗。
1: 你这可地不大，我哪会？我能认对吗？你这、
0: 哎、你总跟你大叔走，你看你还不认真
1: 玩我
0: 啊？
1: 拿我太低了。
0: 那就得我念了，
3: 那
0: 就
3: 念去吧。
0: 来吧，
1: 我要死都，我大叔死都没到
4: 哪儿呢。天子亡灵伟大，都得跪下念，
0: 都得跪下念。
1: 二、啊、老太说话都得跪下念，
0: 啊，都得跪下念，
1: 跪跪下。
0: 你没想二月也得跪下，
1: 你跪下，你往就问那么点。你家亲人没啥得对呀，你上这来，
0: 你说他傻跟不傻，
1: 对呀，
0: 你往那边点滑了你，
1: 对呀啊，你不用瞅，接完你就到我手。
0: 祭文，到您正德年间，有两位大臣在朝中居官，一位姓秦，叫秦国志，一位姓张，叫张国栋，他二人这日在班房饮酒。闲谈莫论，说二夫人以后只动嘎心。两夫人这日是六月三伏天，天气炎热，桑林带领桑心到花园闲来游逛，巧遇秦雪梅，他妻，二人动了春心，刚想上前说话，突然被丫鬟秋菊和桑心打岔冲上。
1: 干呀？
0: 怎么的了？
1: 想呢。这怎么还整上我名了呢？
0: 还能有你名啊？
1: 那有我名也不行，这么念
0: 咋不行？这么念呢？
1: 帮我名给我啊！
0: 哎，那你这是怎么念
1: 的？你那么念
0: 啊？
1: 被秋菊眼冲汗啊！你念我伤心那啥呀？
0: 那这么念我忙的，咱哥俩忙不
1: 了。哎，等一会儿，
0: 啊，
1: 给我媳妇呀？
0: 那你得给你大叔折腾出以后的。完了，你再要媳妇
1: 啊！这说话算数啊！
0: 算数，你放心吧，不算数，别说拿
2: 这
0: 俩媳妇进宫。哎，
2: 一路上你哭哭啼啼，这回你哭两声吧啊！
0: 哭两声吧。
1: 我还不下去，我就搁这整这叫媳妇。

Thank you.

人叫李子，上前拉住了。

好的。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三打祝家庄，这次战斗不但是空前激烈，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里外配合呀，不然的话祝家庄攻不破。你想，古上早时前锦豹子杨林、镇三山黄信、霹雳火秦明、火眼狻猊邓飞、石秀杨雄都干什么呢？这七只猛虎要给放出来，来了个忠心开花，祝家庄不倒霉等什么呢？再加上孙新孙立带来这伙人，因此祝家庄里外都乱了套了，谁指挥也不好使了。那老家伙祝朝风刚转到后庄门，一看他三儿子被堵到外头回不了庄了，这老家伙手扶庄墙扯嗓子喊：“儿啊，为父被乱刀砍死。”兰亭玉，你别看是总教习，平日作威作福的，到现在指挥不灵了。他打算突围，迎面正好遇上孙新和孙立。兰亭玉用手